而人类则向潮汐学习生存的纪律。一日之间，潮涨为日，潮落为夜，这是一个发生在潮汐之间的故事。

0: 志生沿着红树林间的潮沟，借着退潮的潮势前往林外的滩涂赶海。
1: 我们小时候红树林没这么大，我们每天跑到红树林里面玩，抓各种螃蟹鱼啊。现在的红树林比以前大了一倍。
0: 先有林，后有村。吴志生所在的竹塔村和这片红树林相依相存了800多年。张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来自陆地和海洋的丰沛养分孕育了中国纬度最北的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潮水渐渐远离红树林，地下的居民敏锐地接收到了信号。洞穴里，小螃蟹敏锐地感知到潮汐的变化，开始蠢蠢欲动。每只螃蟹都自带生物钟，它们的甲壳就是最精密的传感器，能读懂潮汐的讯息。潮水刚退，外面仍有些清冷，不妨再等一等。而这正是赶海人出动的绝佳时机。吴志生是如今竹塔村为数不多仍以赶海为生的渔民。
1: 赶海要趁早，螃蟹刚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去抓最好，气温高了它出来了你就不好抓了。
2: 送
0: 他要捕捉的是一种特殊的螃蟹，昼伏夜出，喜欢栖息在红树林潮间带柔软的泥沙滩底。
1: 没有，螃蟹洞它稍微都是比较扁一点的，把这个泥土挖开，里面都有那个螃蟹的脚印，证明里面就是有一只螃蟹。
0: 青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一直是沿海人家最钟爱的美味。
1: 海边人都喜欢吃青蟹，但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抓青蟹要留根，为什么用手，不能破坏了。老辈人说不要干半直接生的事，

外广阔的滩涂裸露出来，海洋在这一刻变回陆地，一个神奇的地下世界悄然苏醒。

螃蟹、弹涂鱼、贝类，无数底栖生物纷纷钻出洞穴。候鸟如约而至，赶海的渔民们也忙着捕获海鲜。滩涂的作息由大海亲自设定，在这里万物的劳作与休憩不以日出日落为刻度，对他们来说，退潮才是白昼的开始，而涨潮则是必须归穴的夜晚。一个潮汐周期就是潮间带万物生命的一日。每天潮水退至一半时，温度适宜，是底栖生物争分夺秒的觅食时刻。红树林早已为它们备好丰盛早餐，腐烂的红树叶单宁酸含量低，营养更易吸收，树根处遍布藻类与微藻，还有小型无脊椎动物和昆虫。螃蟹用它如刀叉般的双螯，将腐烂的叶屑与泥沙一并送入口中，依靠口中精密的过滤系统分离出营养物质。但螃蟹没有真正的牙齿，依靠胃部结构磨碎食物帮助消化。在它们头顶，红树林是螃蟹最紧密的盟友。

红树林里面有很多螃蟹，种类多，数量大，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螃蟹是不会游泳的，但是呢它可以爬树或者是说钻洞。在一定程度上面，螃蟹的挖洞行为或者说加上潮汐吧，这两者结合起来，它起到了作用，跟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里面的农夫的功能是非常是类似的，浇水施肥或者说除草。红树林里面的这个沉积物也就是土壤，在没有树的时候，它长时间被水淹是缺氧，螃蟹挖了一个洞进去，那涨潮的时候海水可以把这个洞灌满，退潮的时候空气可以把这个洞注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个整个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螃蟹尤其是那些钻洞的螃蟹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

红树林和红色并没有多大关系，是因为这些植物中含有一种叫单宁酸的物质，当它接触到空气发生氧化反应，会呈现红色。

0: 红褐色。大约在6600万年前，地球升温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陆地，一些树木从陆生祖先中分化出来。潮水涨落，干湿交替，日日不息。这些树木在盐度巨变、温差极大、土壤不稳的极限环境中进化出独特的生存技能。他们面对的第一重考验是盐。对大多数植物来说，高浓度盐水无异于毒药。为了活下去，红树林将叶片进化成精密的海水淡化工厂，通过特殊的盐线将根系吸收的多余盐分排出体外。正午时分，潮位降至最低，红树林的根系完全裸露，终于可以尽情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它们将根部垂直向上生长，破土而出。这些呼吸根表面布满皮孔，在涨潮被淹没时，能为地下深处窒息的主根输送氧气。红树脚下是由厌氧菌主导的松软淤泥，一部分红树从树干和枝丫上伸出无数条支柱根，牢牢抓住大地，抵御潮汐与风浪的撕扯。这片看似沉默的绿色，实则是自然进化最杰出的工程之一。
1: 红树林呢，它既是森林又是湿地，它兼具了这个森林的地球之肺的功能，同时呢又兼具了湿地的地球之肾的功能。单纯的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讲，在自然生态系统里面它仅次于珊瑚礁。另外一方面呢，红树林呢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四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它是以极低的植物多样性来支撑极高的动物多样性。
0: 日当正午，阳光炽热，海水温暖，一只刚孵化的白边侧足海天牛开始了它的生命旅程。它通体透明，不到一厘米大小，在红树林根系的藻丛间缓慢探索。这种海洋软体动物既非鱼类也非昆虫，而是属于古老的腹足纲家族。白边侧足海天牛一生只吃一次，本能驱使它向一片嫩绿的藻丛靠近。当藻丝进入体内，奇迹悄然发生。藻类中的叶绿体未被消化，而是被选择性的吸纳进它分支状的消化腺中，永久定居在它透明的躯体内。

0: 阳光透过海水洒在这只小生物身上，体内新生的叶绿体开始工作，将光能转化为生命所需的养分。这是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生存策略，它成了一只能种植阳光的海洋精灵。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0-8067-6996，4000-806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6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潮汐的钟摆从不停止。当日头西斜，海水开始悄然回溯，贪图世界的警报拉响了。原本悠闲爬行的贪图鱼加快了节奏，向红树林方向撤退。借助凶器的力量，他们如松开的弓弦般瞬间发力，将自己弹射而出。一次跃动足以跨越一米之远。早在约3.8亿年前，当海洋中的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一部分勇敢的鱼类开始向陆地探索。弹涂鱼的祖先正是那场伟大登陆的先行者之一。漫长的演化中，他们学会通过湿润的皮肤与口腔黏膜直接呼吸空气，建立起一套两栖呼吸系统。这场敏捷的撤退源自血脉深处古老的记忆。大海吹响了涨潮最后的号角。

螃蟹敏锐的感官已接收到潮汐传来的信号，海风、红树林、候鸟、弹涂鱼、螃蟹、黄鲸蚁，这里的每一个生灵都知道潮水正逼近红树林。不能再等了，螃蟹飞速挥舞庞大的螯足，一钳一钳地将泥沙从洞口掏出。

这个洞穴将是他接下来十几个小时的避难所，是抵御浪潮冲击与天敌侵袭的唯一堡垒。与此同时，一群黄鲸蚁正在树上紧急搬迁，向着更高处的树梢攀登。

先头部队已抵达筑巢地点，开始用丝状物粘合叶片加固巢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每一秒都关乎生死。工蚁分工明确，一部分用大鳄衔着幼虫，利用幼虫吐出的丝线将相邻的叶片快速粘合。这是他们建造防水巢穴的独门技艺。

他精心打磨洞口，用泥块从内部将洞口堵住，形成气密封闭。一个完美的泥沙密闭塞，能有效阻挡海水的直接涌入，还能让洞内仍能保留一段空气柱，供螃蟹呼吸。随着潮水涌入红树林，招潮蟹完成了最后的封堵。蚁巢也缝合了最后一道缝隙。

潮汐之间，万物有序，生命各寻其道。喧嚣散尽，潮水淹没了所有的故事。在这里，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海平面，为人类世界揭开新一天的序幕。潮水如约退去，在红树林的枝头，秋茄胚轴成熟了。红树的种子不愿听天由命，它们在母树上直接发芽，长成饱含生机的胎生苗胚轴，如同足月的胎儿，完成了生命的出城。自咕咕坠落的那一刻开始，它已经是一颗准备扎根的幼苗。它随波逐浪，在浩瀚中漂泊，于残酷的境遇里寻找一线生存的微光。

从一颗种子到一棵树，一片森林，需要上百年时间。正是在这永恒的潮汐律动间，在生存的严峻试炼中，进化迸发出最璀璨的光芒，生命也展现出最坚韧而动人的模样。潮汐是这里唯一的法则，红树林依潮水呼吸，万物随潮汐觅食，渔民凭潮汐赶海，他们共享这片富饶，以彼此的智慧和默契，共同维系着这片土地上巧妙的共生。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2: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武当山深藏于神州腹地的一处秘境，七十二峰朝大顶，如万军列阵，拱卫着云巅之上那座中国现存等级最高的皇家鎏金铜殿。千年道运流转，公馆楼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这里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沃土福地，更早已从自然奇观升华为文化圣地。然而武当之秘远非目之所及，它的神秘镌刻在时光深处。八亿年前的深海烈焰如何凝铸成今日的陡峭峰林？五亿年前的灵光微芒为何又沉淀为世所罕见的绿松石？史前巨龙为何在此集群繁衍？冰期生灵又如何于此绝境逢生？它的神秘烙印在文明的源头。百万年前是谁的足迹在此停留，留下了撼动世界的云县人头骨？数千年间又是哪个族群于此崛起，开启了筚路蓝缕的楚人篇章？究竟是怎样的天地造化令其卓然于五岳，被尊为大岳、太岳，更成为太和这一至高哲学境界的化身？武当山这座云遮雾绕的秘境，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未解的自然玄机与人文智理？

0: 在通往武当之巅的路上，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专家赵毕率领的调查队已经搜寻了数天。他们要找的不是道教仙迹，而是这座名山隐藏着的身世密码。
1: 你其实带着知识去看这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这座山其实远远的没有我们现在说的道教名山武当这么简单。
0: 武当群峰从不同的方向朝着最高峰天柱峰俯首，俗称72峰朝大顶。这一神奇景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1: 可以往上跑。
2: 上来了，
1: 你注意啊，
3: 这有点不好走。
0: 武当山地处秦岭造山带东南端，地表广泛裸露着前寒武纪时期的变质岩和火山岩。
1: 它这个石头的名字就叫武当岩，一种变质岩嘛，均匀石英片岩差不多，然后夹大量的石英脉。其实武当山它处在我们中国整个大陆演化的一个关键位置，出入的岩石和地层代表了整个造山带7-8亿年以来的比较完整的地质记录，所以武当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窗口。
4: 我们在它中间画一条横线，然后上面写一个加，下面写

0: 写一个简，写大一点。
1: 你简号可以写在这个地方。加号。
2: 经过几天的搜寻，地质调查队终于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地层路头。一大片山体，层层叠叠的岩石中，黑绿和黄白颜色相间。
0: 你看，就是这些黑绿黄白相间的，有点像千层糕，它就是武当。

0: 口的火山岩层蛋糕。历经数千万年高压高温变质，重新结晶组合，就像面团被反复揉捏烘焙，最终演变为富含石英等稳定矿物的绢云母石英片岩和绿尼纳长片岩，为武当山未来陡峭山峰的塑造提供了钢筋铁骨。
1: 在靠更上面也有绿色的出现。
0: 然而，这些原本深藏海底的火山岩蛋糕，又是怎样出露到地面的呢？
2: 这是咱们秦岭里边的一套火山岩的东西，然后这个也是咱们秦岭。
0: 西北大学张国伟院士团队数十年来一直在解译武当山所在的秦岭造山带的奥秘。
2: 从地质的角度来讲，武当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所以是秦岭的组成部分，但是又是个特殊的物质组成或特殊结构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标志性的单元。
0: 2亿年前，地球上演壮阔相遇，华北与华南板块轰然相撞，古海洋消失，秦岭造山带在挤压中隆盛。
2: 可整个的秦岭的板块构造碰撞的时候，我们武当呢实际上呢是最突出的一个大的特殊体，所以有它这个特，还有它这个具体的特殊武当特殊体。你看武当这个筷子呢，就是相当的特殊前面。在特殊的本身的基地里，又有隆盛，形成了一个球状。剥蚀之后，就是现在的这样的。
0: 在那场波澜壮阔的板块碰撞中，武当岩群被一股洪荒伟力整体向南推覆了数十公里，同时向上隆升成穹状山体，就像巨手托着蛋糕，从海底举到云端。
2: 经过一剥蚀，不是现在你看武当山，现在的主要是武当群的火山。
0: 沉睡于海底数亿年的武当岩群，随着磅礴的构造运动被托举而出，成为全球该时期出入最壮观、记录最完整的地质宝库之一。这片位于北纬32度附近，以石岩为核心，绵延上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地质学界庄严命名为武当地块。作为秦岭造山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揭示中国大陆块体拼合过程的重要窗口，其完整的地层序列堪称一部记录地球童年的无字天书。而这一大块远古的石头蛋糕，又是如何继续被自然伟力塑造成如今看到的群峰耸立的模样呢？
3: 好，
4: 上，
3: 起飞。
0: 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再塑山河，青藏高原向东推挤，在武当山刻画下两组天宫刻纹。东西向断裂，如同纬线划定山脉骨架；北东向断裂，如刀锋斜切岩体，将武当地块切割成上百个菱形岩块。这些岩块或抬升或下沉，共同构筑起武当72群峰错落有致的奇观根基。
5: 基本在整个隆升的武当山的中心，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它的隆升的最中间。
0: 地质调查队发现，受两组不同方向的一系列断裂带控制，这些抬升的菱形岩块倾斜度也不一致。
6: 大量的武当山地区的断裂，我发现有那么几组断裂是非常的发育，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天柱峰在中间，两边的山峰好像是朝向它。
0: 天柱峰东西两侧发育着两组宏伟的近南北向断裂，西侧受一组倾向西的断裂控制，其岩壁经侵蚀后形成面向东的陡崖，

侧则受一组倾向东的断裂控制，形成了面向西的陡压。数千万年的风雨侵蚀，沿着这些陡峭的裂隙不断切割，最终雕琢出一系列朝向中心倾斜的单面山与断块山。于是我们看到西侧群峰以其东面扶手，东侧众山以其西面倾身，如同被无形巨手精心编排，共同构成了这万山来朝的磅礴画卷。这鬼斧神工的72峰朝大顶，正是地质构造与侵蚀作用共同写就的一部关于大地运动的宏伟史诗。

0: 除了构成72峰的坚硬的变质岩，实验武当山地区还蕴藏着很多神秘的地质宝藏。
1: 武当山它本身是一套古老的火山物质记录，它的周边有很多很多不同时代的岩石、矿产、生物化石，当然也包括了大量的一些生命的遗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这个地方明显是有断裂，
2: 对，这我们刚开始的，
1: 这就是一个破碎带，
2: 对，有一窝，肯定有一窝，
1: 它一打它就掉石头，这个地方。我记得这里有个
0: 武当山西北，云阳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这里曾经是历史悠久的绿松石老矿洞。
1: 撤了，往下跑。
0: 考古研究发现，距今近4000年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龙形礼器，以及大量铜牌饰，它们上面所镶嵌的绿松石极有可能也来自云盖寺。然而，这些绿松石的价值远不止于宝石。
1: 然后到了51多年，也就是武当山靠西部那个，到了我们云盖寺那个地方，它是寒武纪的地层，有可能是5.3、5.2亿年，反正是51多年前的地层，就是有机质很高，当时海洋生物很多。
0: 这些绿松石的蔚蓝光泽竟与5亿年前的生命革命血脉相连。磷作为关键的钥匙，既点燃了寒武纪海洋的生命繁花，其遗骸又在海底铸就了富集的矿层。10000年流转，富含铜、铝的水流经这些磷矿，三者相遇，在岩层的裂隙中，悄然将古老生命的遗迹结晶为璀璨的宝石。
1: 还有点云母，有点偏侧，而且有机质很高，就是很黑。还因为是什么，他们叫生物大爆发时期的。
0: 目前实验室的绿松石资源以探明储量约占全球50%，这些樱花璀璨的绿松石不仅仅是地质矿物，更是一枚枚封存了生命起源密码的时间胶囊。经历51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到了1亿多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武当山西北的实验青龙山地区因适宜的气候地理条件，吸引来了一种目前尚未被充分认知的史前巨兽。成千上万的恐龙年复一年在这里的山前冲积扇集群产卵，然后悄然消失，留下海量谜团。

0: 就是一定要在那个坡面上面仔细的清理，寻找在里面争取找到一些其他的化石。
1: 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

0: 一个无比恢宏的史前时代，呈现在知名恐龙蛋专家张曙康的眼前。
1: 第一次我记得是2011年吧，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大的。
2: 你看，像这种握基础的都是四个一条，怎么也是41、16、16往上走。
1: 天王山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原址保护的恐龙蛋化石群，它是原位保存在那里的。它那个蛋窝，包括它蛋的排列方式都是原始的，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被后期改造过的。
0: 这些8600万年前的恐龙蛋早已石化，张曙康依然希望从中破解这群恐龙的身世之谜。
1: 稍微大点，
3: 大块才有。
1: 对啊，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种恐龙，但是至少这种恐龙的繁殖行为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的，这也是它很特别的。包括它的这个蛋壳的结构啊，也是比较特别的。
0: 在实验室的切片中，答案逐渐浮现。每一个恐龙蛋的蛋壳都密布大小结构不同的气孔，在漫长的地质作用下，地下水携带泥沙经由蛋壳气孔渗透到蛋内，逐渐置换原有的蛋白和蛋黄。唯有坚硬的钙质组成的蛋壳，历经千万年沧桑，依然清晰保留了原始气孔结构，成为辨别不同恐龙蛋化石的关键特征。
1: 你已经能看到树脂的新的结构。
0: 张曙康初步认定，这里的化石属于典型的树脂蛋。这一发现不仅将这种特殊的恐龙繁殖行为与特定的蛋壳结构联系起来，也为了解晚白垩世中期恐龙家族的多样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1: 它代表一种很特殊的恐龙，而且这个蛋的生存时间就从蛋上面看不是很长，它等于说在晚白垩的中期相当于短时间内就灭绝了。
0: 除了在实验室里拾骨寻踪，青龙山恐龙蛋原位保存的珍贵状态更让张曙康得以穿越时空，窥见远古的繁衍现场。
1: 它的原始环境是一些冲积扇，内陆小盆地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水草丰美的一个好地方。
0: 1亿多年前，武当山隆起所塑造的群山与盆地为生命的繁盛提供了舞台。恐龙精准地选择了这片由武当山地区流水滋养的肥美之地作为种群的育婴中心。
1: 我觉得恐龙选择这个地方产卵也是很有眼光，他也知道冲积扇是个好地方，所以说呢，他就会也都跑到冲积扇上面去，然后冲积扇上面有些水，有些植被，他就在上面产蛋。
0: 遥远的白垩纪晚期，青龙山这片恐龙曾经的繁衍乐土最终归于沉寂。然而武当山地区的生命史诗从未停下笔触。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就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是

0: 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四百年。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嘿嘿嘿嘿嘿嘿。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当青龙山的恐龙消失于白垩纪的尘埃，武当山的西涧深处却悄然延续着另一场生命奇迹。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灵正以独特的生存智慧守望至今。这是全球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侏罗纪的孑遗物种大鲵，俗称娃娃鱼。
1: 出来了的小苗子有很长串，你出来的卵子一会儿要嚼一嚼啊。
2: 好，
1: 慢点啊。
0: 每年秋天，武当山地区的娃娃鱼都会迎来繁衍的季节。

0: 面对的河，
1: 这个可以。
0: 它自己在羊水里面游动孵化，四天之内都出壳了。
2: 在武当娃娃鱼繁育中心，育苗技工精心照顾尚未孵化的鱼卵，它们将是下一批野生放流的重点种苗。
0: 娃娃鱼就是每年立秋开始产卵，从出生到最后出壳也就45天左右嘛。母鱼产卵都自由了，然后其余都有公鱼来孵化。
2: 山川巨变，岁月流转，娃娃鱼的每一颗卵都在尽情绽放生命的魅力。
0: 娃娃鱼就是喜欢这种野生的环境，要求水中的含氧量也多。我们武当山这附近的环境、水温各方面都能跟得上娃娃鱼的要求。
2: 地质年代，武当山随着秦岭隆起，承接丰沛雨水，而地质造化形成的断裂沟壑，则铸就了天然的水系根基。万千溪流自此发端，蜿蜒穿行于武当山路之间，水质清冽见底，水温清凉沁骨，这正是娃娃鱼魂牵梦萦的家园。它们藏身于溪石缝隙间，

0: 拥有极强的耐饥饿能力，能够长时间等待猎物的到来。凭借一身节能生存术，跨越亿万年，存活至今。
1: 我从小就生活在武当山，武当山是个名山、宣山，记录着生活在这里的大量的动物、植物。

0: 当第四季冰期的严寒笼罩北半球，巍峨的秦岭为武当山挡住了南下的寒流，东南季风携带着丰沛水汽沿河谷深入，将这里滋养为一片生命的诺亚方舟。于是拱桐、银杏、水杉等穿越了亿万年时光的活化石再次躲过了灭顶之灾。更令人惊叹的是，新的物种至今依然会在这片云雾缭绕的秘境中悄然现身。
1: 教授好。
2: 你看一下，花开了，但是大多数它有脱落了，没有果子。
3: 断硕菊台两个就是一个种。
2: 就是一个种，
1: 我感觉这两个富香花好像总是有一点不一样。
2: 你看它这个花冠呐、花冠和那个花冠是不一样的。再传两个图片，你看看。
0: 武当山西南，实验室竹溪县城郊的农家小院，这般探讨在近些年时常发生。电话的另一头是全国各大科研院所的顶尖植物专家。
2: 是吧？前面他是尖头的，另外这个他是报警。
0: 25年间，小县城的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踏遍群山万壑，只为编纂一部实验室植物志。
1: 《山西月报》人是1904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山西秦岭南部发现的，因为二战时候啊，贝登表明官被打掉了，所以呢，莫氏表明被废。100多年时间，没有人再在野外发现，所以这个植物界认为这个物种已经灭绝。
0: 报春花在冰期通过高山草甸生境避寒，武当山地区海拔1000到2000米的林园溪流边。是报春花的主要分布区，部分物种为武当山和秦岭特有，
1: 但是2006年呢，我在周溪和舟山偶尔间发现的几株这个报春花，当时我认得，我晓得它是报春花，但是我不知道是山西微报春，我更不知道它是个北疆绝迹植物。
0: 这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仿佛一个连接古今的驿站，生命的奇迹不断在此被重新发现。2000年至今，甘启良于国际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植物新种已达23个。

0: 慢点啊、哦、
1: 嗯，
0: 干慢点儿。哎，
2: 我，
0: 您慢点儿啊！
2: 你这走，你慢慢的。
3: 年纪渐长，一次大病之后，甘启良每周末的野外出行，必须获得女儿的首肯和陪同。
2: 这个的，这个滑的，
0: 哪一个？
2: 对对。你咬这个？
0: 可以了。
2: 啊。
3: 依循国际惯例。新物种的发现者享有对该物种的命名权。
4: 这菜放这儿吧，宝贝。
3: 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命名随缘，感谢了各个帮助自己的专家，同时也感谢了家人。他用妻子的名字命名了圣兰凤仙花。
0: 那你咋那个咱还搞了一主意，我妈名字命名的？咋没我名字命名的？
2: 你妈对对对，念。文稿的都是因为感谢他多年的帮助和支持。
0: 那个花好看呐、啊，
5: 有的标本做的是弄那个枝条子，还没得点文档。
3: 实验室植物质的编纂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武当山的秘密仍吸引着他一次次走进深山。

0: 隆冬腊月，武当萧瑟，一种藤本植物依然苍翠。
1: 还差点事儿。
2: 这不是前面那个走的那个，
1: 我再往上上啊。
0: 这株无名青藤很可能又是一位冰期幸存者。当更新世冰川沿覆北国，武当山地区的湿润森林护佑了他们。
1: 这一层
2: 啊，下面那碰
1: 这个是吧？
2: 啊。
0: 甘启良推测，这株青藤很可能是自己发现的第24个植物新种。如果论文得以发表，他打算将其命名为武当清风藤。2024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实验室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所认可的，正是武当山地区这份跨越古今的生命力。从冰河时期幸存的报春花、清风藤，到如今山中繁茂的数千种高等植物，这里不仅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之地，更是李时珍曾实地考察过的药材宝库。《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其中80%以上的种类，实验武当山地区都有。而民间学者甘启良20多年的跋涉与记录，正是这部生命史诗的当代篇章。他将一草一木的药用与智慧，悉数编入地方植物志。
3: 所以我搞植物志的时候，我把它哪些植物能作用的，哪些能吃的，哪些能那个的，基本上我把这方面内容补充进去了。这样东西呢，我觉得对老百姓最有利用价值。
0: 人与草木在此相生相融，共同谱写着一段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

0: 板栗人。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武当山脉的北部山路地带，汉江之滨。
2: 你还坐的是不是还有一条船了？还有一条船。
1: 考古队正对附近的山头进行田野勘探。
3: 我们当年04年就正的那个江边这条路，但是又得从里面出来了，这个河沟已经过不去了。
1: 汉水悠悠，从武当山北萦绕而过。这条被誉为江河淮汉四大水系之一的古老河流，其流域的发育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命脉所系。发源于秦岭的汉江，与崛起于其南侧的武当山脉，如同一对相伴相生的地质孪生子。武当山的雨露渗入古老地层，化为干裂山泉，最终注入奔腾的汉江。今日在此拦江筑坝形成的丹江口水库，已成为南水北调中线的宏大源头，让源自武当的一泓清水奔流北上。然而这片土地的真正传奇，早在水库建成之前的亿万年便已开始。在经历了数亿年的地质变迁，沧海桑田之后，武当山地区开始出现远古人类的星星之火。
3: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两具完整的头骨，这是很少见的。
1: 1989年与1990年，云县学堂梁子遗址，两具距今约百万年的头骨，分别在相距仅3.3米的黄土层中重见天日。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云县人一号与二号。这一发现为东亚古人类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3: 既然有这么两具完整的头骨，这个遗址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世界级的遗址。那个年代就是遗留了很多问题，包括头骨本身虽然是很完整，但因长期地层挤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变形，严重影响了大家一些研究，所以这不得不说这个古人类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了。
1: 202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对学堂梁子遗址启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3: 你好，我们这对面考古队的，看保调查。我是说以前有化石，他们说化石弄过来了，
4: 是二人的，挖的时候挖出来
3: 的。那有个坟的话，它这地点就很明确的，
2: 有个明确的地点了。
3: 对，这里很难得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看看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理想，当时汉江水面应该离这不远，我们这里相当于差不多一个河漫滩一样的一个地方，石碑啊包括动物石岩呢非常丰富，所以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到处都有，就是你看到对面的都有，都分布有石系，很丰富。
5: 始终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大风姐，
3: 这个还得再修一点嘛，对吧？
5: 这还得结合吧。
1: 经过半年的发掘，大量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史前巨兽相继出土。
3: 大型动物腱子像是很大的，然后那个犀牛、野牛、大角鹿、葛子斑鹿，还有一些木，我们叫山岩木，还有武陵山大熊猫、老虎，甚至还有剑齿虎。
1: 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聚集，往往是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先决条件。
3: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化石，有些是断裂成半块半块的，这种现象就联想到可能就跟当时人类的那个消费行为有关，就是它削骨吸髓呀或者尸解呀有关。
1: 这些珍贵的线索不断坚定着考古队的信心。
3: 因为时间已经有1.22了，就我们相当于100万的岩果的祖先在问我们，想跟我们见面，想跟我们说什么。
1: 2022年5月18日，在云县人一号头骨发现33年之后，考古学家在相距约33米的地层壁面上，揭露出云县人3号头骨化石。
3: 地下，地下，看得到吗？灯要不要这么打？所以我们在这洗，就这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地方洗了1400多。
6: 还有连着，
3: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对。哎，动了。哎，有点沉了，
6: 我帮你
3: 一起啊！我这，
1: 一个重啊！这一头骨化石保存极为完好，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为东亚古人类面部特征研究提供了首个3维样本。云县人3号头骨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东亚同样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秦岭地区110万年前的蓝田人，汉江流域100万年前的云县人，50万年前的白龙洞直立人，以至10万年前的黄龙洞晚期智人，连缀成一个研究人类演化的黄金地带。
3: 首先，汉江的发掘很古老，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跟它的地形有关吧，它这个东西向的，它北边是秦岭，南边是武当山和大巴山，而这两山交界的位置，向东又打开一个开口，东边亚热带西风往里面输送水分。
7: 我觉得汉江流域挺有意思，长江、黄河是一个平行线，汉江流域就恰恰向里面往上有个斜差，这个大武当山这个区域，实际上包括周边的沦陷啊这一带，这个区域包括人的起源。它是一个进化的廊道，然后进入10000年，此后进入5000年文明时代。
1: 3000多年前，一支从中原而来的族群，迁徙到丹水与军水交汇的地方，成为楚人的祖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武当山周围也出现了楚人的身影。这响彻山间的唢呐与锣鼓，仿佛穿越时空，应和着楚人崇巫上祭的传统。就在楚人扎根这片土地的同时，武当山天柱峰南麓的武当口村，一株银杏破土而出。谁曾想到，他将成为一位历经2800多年的沉默史家。亲政武当山从自然天成的洞天福地，一步步演变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山。

0: 这本书已经2800多年了，从古到现在还孕育了很多人，他也造福了很多人，祖祖辈辈他进了好几辈人了，老百姓把他当了父母一样，把他祖先一样来供着。
1: 楚文化重视祭祀，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每年秋天，

0: 这棵银杏便以最美的身姿提醒当地人寒衣节到了。
1: 大概是在今天的武当山一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区域呢，就非常靠近啊，就是从西周以来的楚文化的发展的区域，我们从这个图上会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地方呢是武当山，西周时期在武当山东麓的丹水、西水所在的丹溪之会的地区，就出现了楚国的都城，我们称之为丹阳。这个区域呢是楚人早期的政治中心，是楚国崛起的摇篮之地。
0: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话正是楚国先民在此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1: 到了这个春秋和战国时期，武当山地区成为楚国的一个北部的边境重地了啊，也是楚国和秦国交界的一个区域，它会面临着这个秦人向南攻打和楚人向北啊，这个防守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冲突和融合的一个区域。
0: 战国烽烟中，朝秦暮楚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地处秦楚要冲，实验武当山以其山势之险成为一方天然屏障，素有以武当之的说法。有观点认为，武当之名或许正源于此，而另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将武当溯源至中国古代四灵之一的玄武。
2: 我们知道这个玄武是北方之神，然后呢它在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就是武当山本身它的山形是如龟蛇，就是一个天生的玄武之象。这一点呢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古人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既然玄武象征着北方与水德，南方则属火，用北方水神坐镇南方，就可以起到这个水火既济阴阳调和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呢就把它浓缩，叫做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简称武当。
0: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武当山地区不仅仅是秦楚争锋的前线，更是四方交汇的重要枢纽。
1: 在它的西北方向是关中地区，从汉到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区。东北方向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也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区。西南方向通过汉水流域可以进入汉中，然后再往南进入巴蜀地区，向东南就进入江汉平原和这个长江流域。它其实虽然不是处于一个中心区，但是这无论是哪个中心文化区，它向其他文化区进行交流和融合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所以我们说大武当地区是枢纽是很恰当的。
3: 它原来是从那个台阶是从这边上的，
4: 对，
3: 这是一个大的月台，
4: 对，
0: 在建筑史学者万千看来，武当山是研究人类早期居所的绝佳地点。
3: 这个是他们道人的道房，然后那个住处，他是也是就地取材的。
4: 对，你尽管我们看这个崖壁比较大，上面有一块整个由于自然的雨水抛石然后形成的这一个半深入进去的岩穴。武当像这种天然形成的带有半覆盖性质的这种岩穴非常多，里面只要简单的像这样围合一下，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供人类居住的场所。
0: 这经过亿万年雕琢的山水架构，为修行者提供了绝佳的栖居条件。七十二峰秉绝尘嚣，二十四涧保障水源，星罗棋布的岩穴则成为天然境室，一个自我完足的生命支持系统已然天成。中国古代的修行者为此类理想生境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洞天福地。正因如此，唐代道教典籍将武当山庄严册

0: 封为第九福地。
1: 它的生态非常的优美，那个象海里面有吉祥的动物，空气非常的甘甜，所以是非常的优质，可以说是具有一个完美的生态结构。包括武当山在内的这些洞天福地，其实就是人类最早的生态保护区。
0: 2500年前，函谷关令尹喜得到老子传授的道德经之后，来到武当山隐居修行。他在五龙宫的隐仙岩搭建草屋居住，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在武当山修道的人。随着道德经在岩洞间传颂，武当山与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您现在看的最早的郭店初建，公元前300多年，他就完整的道德经。尹喜这个人到武当山来，通过武当山这样一个我们说的祈福圣地，传播到整个楚地，它有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性。所以说尹喜在武当山传播道德经，为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自尹喜之后，无数隐逸之士接踵而至，在此修心养性。孙思邈在这里采药著书，陈抟在这里谪居辟谷，张三丰在这里创立了武当内家拳。他们以岩洞为家，体悟天道，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在此得到了最本真的实践。
3: 就像这样的这种自然风化，在千百年来、千万年来，它可能不断地在进行当中，而人类不过是在这苍茫宇宙当中的这个过客。所以早期的这种修行者，他们确实有可能，他们面对这些自然的有所感悟。
4: 洞天福地并不是什么虚幻的神话，而是古人对特殊的地质、生物、环境的一种直觉性的、充满诗意的科学总结，属于武当这个地区，是自然的条件、人文的条件，促成了人类思想智慧的一个结晶之地。整个我们秦岭南北是中国的发展的一个核心点。人类从上古一直到现在，一直绵延不断。说这里，我说武当山和我们秦岭呢，是独特的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天然的结合，也是道家最后的注解。
0: 从81年前凝结的深海岩层，到100万年前燃起的人类星火，从《诗经》流淌的古老歌谣，到《道德经》传颂的玄妙哲思。时光在实验武当的山水之间深深沉淀，交融成一部磅礴的史诗。这片自然的秘境由此升华为文明的熔炉与精神的图腾。它曾被誉为大岳，尊荣五岳之上，而今它更超越时空尺度，突破山体界限，滋养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股清流北上千里，一脉道运贯通古今。武当山这方永恒的太和之境，正向世界昭示着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

0: 击释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渠。虽然赤象渠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渠毫不在意。赤象渠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

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赤象渠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渠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渠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渠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它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1.5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

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思奎。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思奎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思奎。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思奎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杀死鬼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

0: 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但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

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肥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形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近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蝉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朱思奎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朱思奎一无所获，他还有另一种捕食策略，朱思奎也可以藏起来。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象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

0: 膜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和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栎和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栎和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栎和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

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他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棕鬣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棕鬣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鬣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猎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

简直毫不费力。棕猎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胡狼的注意。

东猎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虎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虎狼和棕猎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猎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虎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

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微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西维蒙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萌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萌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细尾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他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雏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他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他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

0: 几位萌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细微猛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善恶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0: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

0: 曲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沾满泥巴，不仅有助于驱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一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他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他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

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得手了。猎杀还在继续。

这只雄性南湖风虎失去了自己的伴侣。黄嘴鸢也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桥背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

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领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他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蟒从它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蟒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它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0: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细微猛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细微猛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细微猛最可怕的天敌之一。细微猛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细微猛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天是一个奇妙的季节，佐尔坦·特勒克和他的家人正在瑞典进行一次短程徒步旅行，前往一座林中小屋。他们在多年前举家搬到了瑞典。佐尔坦是一位摄影师，他拍摄的自然类纪录片获得过许多奖项，他经常去世界各地拍摄野生动物，而瑞典在他心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1: 我第一次来到瑞典时就爱上了这里，我跟随野生动物的脚步探索瑞典的自然之美。在这里我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如今瑞典成了我的家，而我也看到它正在快速改变。
0: 气候变化给瑞典的动植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类活动也改变着土地的面貌，因此佐尔坦决定再次出发，记录瑞典的野性四季。这是灰海豹，波罗的海里生活着近五万只灰海豹，它们通常不会大规模聚集，除了冬末幼崽出生的时候。这时雄性灰海豹会互相打斗，因为幼崽出生也意味着成年灰海豹即将开始交配，雌性分娩几周后就能再次受孕，所以雄性都在努力展现自己。每年二月，有上千只灰海豹聚集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这座小岛上。密集分布的同类并没有打扰到这只刚出生的幼崽，它正在专心摸索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雌性灰海豹每年只会产下一只幼崽，得益于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幼崽的生长速度很快。灰海豹的幼年时光惬意而短暂，这个快乐的小家伙还不知道，大约三周后，母亲就会离开它。
1: 这些岛屿距离海岸有两个小时的航程，这艘船的船长四十年前就住在这里，他告诉我从前他可以在冰封的海面上直接开车回家。现在看来实在难以想象，关注灰海豹的不只有我们，还有白尾海雕。
0: 这座岛上聚集

了50多只白尾海雕。几十年前，这种猛禽在波罗的海地区一度濒临灭绝。近年来，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白尾海雕的数量逐步得以恢复。不过，对灰海豹来说，这或许不是好消息。越来越多的白尾海雕降落在灰海豹幼崽身边，一些渡鸦也来了。终于，一只白尾海雕出手了。白尾海雕这次的目标是灰海豹的胎衣。健康的灰海豹幼崽体型较大，不易攻击，胎衣营养丰富，也值得抢夺一番。

0: 激烈的抢食画面吓得灰海豹幼崽吐出了奶。海鸥和渡鸦知道，受到惊吓的灰海豹幼崽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趁机吃下这份美餐。灰海豹幼崽暂时安全了，雌性灰海豹以往常在宽阔的海滨上产崽，彼此之间保持较远的距离，而现在由于海冰减少，它们只能聚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间里，灰海豹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卫生状况也会变差，伤病带走了很多幼崽的生命。不幸丧生的灰海豹幼崽成了食腐动物的大餐。这只白尾海雕正在进食腐肉，刚出生的灰海豹幼崽很脆弱，这只灰海豹幼崽顽强地活了下来。它长得很快，在母亲离开后，它会换上一身深色的毛，然后游向大海。
1: 灰海豹到明年二月才会再次来到这座小岛，为了找到如往昔一样缤纷的海面，我还得继续前行。
0: 在往北近1000公里的地方，仍然是一番隆冬的景象，渔村里的很多木屋被改造成了旅馆，供游客居住。冬天游客很少，有一种动物却很常见，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来过的痕迹。它们所到之处，地上的植物被啃得七零八落。它们就是驼鹿。驼鹿体型高大，它们是北欧地区的常见鹿种。驼鹿的适应性很强，不仅能在森林和高山等环境中生存，在这里波蒂尼亚湾北部的小岛上也有分布。有时它们还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在波蒂尼亚湾北部的群岛上，驼鹿会在居民区附近活动，在其他地方我很难如此近距离地拍摄驼鹿。
0: 驼鹿饥饿难耐，它们进入村庄啃食树上的嫩芽。他们不介意人类的存在，当地居民也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陪伴。即便在村庄里，驼鹿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动物们的生活很快就会变得轻松一些，冬天即将结束。在瑞典南部，有些动物已经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比如灰鹤。灰鹤的到来是人们期盼已久的事情，这标志着春天来了。大量灰鹤聚集在胡恩布里亚湖畔，十分热闹。它们只会在这里短暂停留，然后继续向北迁徙。四月的天气依然寒冷，灰鹤暂时还不会动身。在来到胡恩布里亚湖之前，灰鹤还会在德国稍作休息，这是它们自古以来的迁徙路线。在这里，灰鹤可以安全地过夜，而且也能找到食物。人们会在湖边的特定区域撒些谷物，避免灰鹤去农田觅食。待天气更加暖和之后，它们便会再次出发，向北飞往繁殖地。有些繁殖地位于瑞典境内， 坦也在往北走。
1: 我终于来到了这里，这是当地极为特别的一种地貌。几十年前，我在匈牙利的大学读地理学专业时，就听说了这些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小丘。从那时起，我就很想亲眼看看它们。这些小丘被称为泥炭丘，它们内部的冰河常年不会融化，因为表面干燥的泥炭和苔藓能够阻隔热量的传递。这里生活着很多驯鹿，还有种类繁多的鸟类。
0: 宾玉正在寻找食物，建恒则在求偶。雌性建恒对雄性的舞步并不买账，而宾玉捕食的运气还不错。泥炭沼泽不仅是众多鸟类的繁殖地，也是蜜蜂采蜜的乐园。
1: 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动物，我要找的是一种每年只在这里生活几个月的鸟类。它们在这儿。
0: 这是流苏鹬，一种外表奇特的鸟类。你没看错，这些都是雄性流苏鹬，它们在繁殖期间的羽毛样式差异很大。它们守护着面积约为一平方米的领地，领地中间有一块裸露的地面，它们有时会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一小块空地，仿佛在发呆。突然，雄性流苏鹬集体回过神来，都兴奋了起来。原来是一只雌性流苏鹬出现了，雄性的盛装打扮引起了它的注意，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雄性流苏鹬不直接向雌性求爱，而是通过互相打斗来吸引雌性的注意，最后由雌性做出选择。这只雌性流苏鹬更喜欢不那么好斗的雄性，它进入了一只雄性流苏鹬的领地。领地的主人必须迅速行动，因为很快就会有竞争者出现。每年，流苏鹬大多会回到同一片泥炭丘繁殖后代，长久以来，这里一直都是他们的求偶场。如今，河流和瀑布解冻的时间越发难以预测，冰雪消融后水流奔腾而下的景象无比壮观，足以震撼人心。大量冰雪融水开启了奔赴大海的漫漫旅途。

水流塑造着瑞典的地貌。极北葵能在极寒地带生存，为了晒太阳，这种变温动物甚至不惜爬

0: 植物迫不及待地开始生长，丛林银莲花悄然绽放，沐浴着阳光，蕨类植物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原本光秃秃的桦树林仿佛被施了魔法，很快变得郁郁葱葱。波罗的海是地球上最年轻的海洋之一，它形成于10000多年前。
1: 每到夏天，我们全家经常会到户外探索自然。在一年中白昼最长的这天，我们划船前往一座小岛。初夏时节，这片水域里充满了新生命。这里最常见的鸟类之一是普通鸬鹚，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有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0: 普通鸬鹚擅长捕鱼，因此一些人认为是它们导致了波罗的海渔业资源的减少。我不这么觉得。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飞来，吓得普通鸬鹚会组成庞大的群体，共同生活。集群生活的普通鸬鹚会排出大量酸性粪便，起初这些粪便在短时间内会快速改变土壤成分，并损伤树木。粪便分解过程中散发出的刺鼻气味也令不少人心生反感。然而，待鸟群离去，时光流转，它们的粪便 逐渐转化为可供吸收的养分，促进植物的生长。海鸥跟在普通鸬鹚身后，想要不劳而获。普通鸬鹚辛辛苦苦捕到的鱼，就这样被偷走了。不过，海里有许多小鱼。 普通鸬鹚和海鸥都能吃饱肚子，除了海鸥，普通鸬鹚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麻烦——白尾海雕。白尾海雕迎来了一次绝佳的捕猎机会，普通鸬鹚的雏鸟是它们理想的猎物，但雏鸟处于亲鸟严密的保护之下。 这个大型普通鸬鹚栖息地吸引了20多只白尾海雕，这里猎物充足，白尾海雕没必要争抢，捕猎行动开始了。
2: 惊慌失措的普通鸬鹚纷纷发出急促的叫声。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我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这只天鹅雏鸟得加把劲儿。天鹅爸爸并不打算为落在后面的宝宝放慢速度，他终于赶上了。相较之下，我的孩子们已经能熟练地划船了。作为父亲，我感到很欣慰。
13: 佐尔坦一家前往的小岛位于波罗的海，这片海洋污染严重，而且存在过度捕捞的问题。过度捕捞体型较大的鱼类，会导致小鱼的捕食者减少，小鱼数量迅速增加，为外来物种的入侵创造了条件。
12: 尽管海洋环境面临诸多问题，小岛上的美景仍然让我们充满希望，心旷神怡。这里是我们度过仲夏节的秘密基地，伴随一场绝美的落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结束了。
13: 瑞典的森林覆盖率约为70%，其中只有少部分是没有被砍伐过的原始森林。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树木自然死亡后，巨大的枝干不会被运走，而是原地分解，化作养分回归土壤，继续参与生命的循环。兰科植物也能在这里茁壮生长，芍兰为森林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经过长时间的生长，第一从树枝上垂落下来，一只北噪鸦轻

巧的穿行其间。有些动物体型虽小，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红鹤林蚁在森林里忙个不停，它们的挖掘行为能改善土壤结构，捕食活动则有助于控制其他昆虫的数量。它们还能帮助植物传播种子，有些植物的种子上带有一块富含营养的油质体，红鹤林蚁会把种子搬回家，吃掉油质体，扔掉剩余部分，也就促进了种子的传播。红鹤林蚁可谓是森林里的生态工程师。这只田鼠才出生不到两周，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殊不知森林中潜藏着许多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这只猞猁。它还有个体型更大的邻居，棕熊。不过棕熊没那么喜欢捕食田鼠。棕熊正在休息，根本没有注意到田鼠。大斑啄木鸟正忙着喂食贪吃的雏鸟。在夏季，森林中有不少昆虫。田鼠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乌林鸮。这只乌林鸮今年要养育四只雏鸟，雏鸟似乎永远都吃不饱，而田鼠是它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啮齿类动物大量繁殖的情况不是年年都有，而且发生的频率还在逐渐降低。乌林鸮一家必须好好把握机会。

0: 乌林消除鸟们焦急地等待着，想知道这次捕猎有没有成功。乌林消亲鸟运气不佳，田鼠幼崽逃回了妈妈身边。
1: 暑气渐盛，群山仿佛在召唤我们。自女儿们年幼时起，每到夏天，我们就会带她们到瑞典的山间徒步。这种体验好极了，徜徉天地之间，享受新鲜的空气和清澈的流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女儿已经变成了徒步高手，而我们的狗好像还是无法体会其中的乐趣。这或许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一起徒步旅行了。女儿们已经长大，十几岁的孩子可能并不太想和父母出远门。
0: 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位于挪威和瑞典的交界地带。这里生活着一些罕见的动物，一只雌性北极狐正返回巢穴。好几代北极狐都曾经在这个巢穴里安家，这是最近出生的幼崽。这些两个月大的北极狐幼崽打闹个不停，他们的妈妈有些应付不过来。有些幼崽的耳朵上被科学家做了标记，这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北极狐。

这窝北极狐幼崽数量不少，一共有六只。北极狐爸爸回来了，北极狐妈妈终于能喘口气了。北极狐爸爸给幼崽们带回食物了吗？

0: 幼崽们闻到爸爸嘴巴上有食物的气味，可爸爸并没有带回食物。山上的天气变化无常，转眼便下起雨来。佐尔坦一家加快脚步前往安全的露营地，驯鹿也察觉到了天气的变化，开始前往低海拔地区。这些驯鹿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广阔的原野上自由活动。北极狐幼崽既胆小又好奇，他们闻到了驯鹿的气味，可是还从未近距离见过驯鹿。成年北极狐和家猫差不多大，一般不会对驯鹿构成威胁，但驯鹿不太确定，北极狐毕竟是捕食者。驯鹿决定趁早离开。在2000年左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野生北极狐的数量曾锐减至约50只，人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这种可爱的动物。设置食物投放器是方法之一。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极狐主要以旅鼠为食，然而食物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研究人员启动了投喂项目。原来食物的气味是从这里传来的，北极狐幼崽想进去看看，然而妈妈却把幼崽赶走了。食物投放器的入口经过了特殊设计，比北极狐体型大的动物很难进入。投放器里装有狗粮，找不到旅鼠的时候，北极狐就会来这里进食。这只幼崽很聪明，它从妈妈背后溜到投放器入口处，却不知道要怎么进去。在投喂项目的帮助下，北极狐度过了食物危机。如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北极狐数量已经有了明显回升，暴风雨过去了，佐尔坦一家向山的更高处前进。那里有一座冰川，瑞典大约有270座冰川，它们虽不以规模著称，却各具风姿。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冰川的面积将急剧减少。
1: 我们一家一直对冰川很感兴趣，这次我们要找的是一张老照片的拍摄地。100多年前，曾经有人在那里拍下了当时冰川的样貌。找到了，石头上写着1910，也就是当时拍摄照片的年份。与数字和文字描述相比，照片带给我们的感受更加直观。我们默默走过山谷，100多年间，这里的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只是山间的过客，而对萨米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向来非常爱护这片土地，并与土地上的生灵和谐共存。
0: 许多萨米人仍保持着以放牧驯鹿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也用上了摩托车和无人机等现代工具。夏季，萨米人会集中对驯鹿幼崽进行标记。夏天白昼较长，天黑得很晚。萨米人会在驯鹿幼崽的耳朵上做标记，以区分不同家庭的驯鹿。
1: 我曾多次拍摄这一场面，这次我带家人一起过来，希望他们也能更好地理解萨米人的传统，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
0: 长久以来，萨米人在放牧驯鹿的过程中与自然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可是

0: 气候变化让放牧驯鹿变得日益困难。更加温暖的夏季意味着寄生虫增多，习惯了寒冷环境的驯鹿也难以适应较高的气温。
1: 萨米人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女孩年龄相仿，他们很喜欢在大自然里玩耍，也乐于照看驯鹿。未来，他们很可能会继承父母的事业。然而，这片土地正在迅速变化，萨米人的生活方式面临严峻考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冰川融水汇入河流和瀑布，水流穿过森林，有时还能冲刷出深邃的峡谷。瀑布倾泻而下，激起层层水雾。瑞典在很多河流上修建了水坝，利用水力发电。

在地势平缓的地方，河流流速减慢，森林里的动物们常常能在河边找到食物。比起捕猎，雕熊更喜欢寻找现成的食物。这次觅食一无所获。

0: 棕熊则不太挑食，这个大块头是杂食动物，很乐于享用植物，而这里的植物种类非常丰富。雕熊又回来了，打算再仔细找找，他很小心，没有被棕熊发现。桦树林换上了金黄的衣裳，静谧的秋天到来了。欧亚花丘的枝头挂满了成熟的浆果，这是白眉鸽冬喜欢的食物。在果实成熟的季节，很多动物都能大饱口福。田鼠没能用爪子摘下浆果，于是用牙把浆果连枝咬了下来。他打算把浆果带回巢里，作为过冬的食物储备。
1: 据估算，瑞典的森林每年能产出约25万吨越橘，这个数字大到令人难以想象。只有5%的越橘会被人类采摘，其中也有我们家采的一份。没人知道有多少是被狗吃掉的。
0: 越橘的枝叶和果实能为多种动物提供食物。

海边生长着沙棘，一只驼鹿正在这里觅食。种类繁多的候鸟沿波罗的海的海岸向南迁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端，灯塔在夜幕中闪烁着，仿佛在为候鸟们送行。

0: 女儿们开学了，我独自前往山间，感受秋天的气息。这是我在北方最喜欢的季节。在拉普兰地区的河流上划船，是我感觉最贴近自然的时刻。
1: 秋天的森林无比美丽，不过层林尽染的景色只会持续两周左右，起风后树叶就会被一扫而光。在水下，一种奇特的动物行为即将上演。佐尔坦此行就是为了拍摄它们，北极红点龟。一些体型较小的雄性北极红点龟正在寻找机会，他们想趁这条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不注意，偷偷与它的雌性配偶交配。雌性北极红点龟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在一旁守护，他发现了闯入者。闯入者向这条强壮的雄性北极红点龟发起挑战。

闯入者被赶走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北极红点龟回到雌性身边。雌性北极红点龟身上的伤痕是凶猛的狗鱼留下的。

0: 雌性北极红点龟终于准备好了，它产下鱼卵，紧接着雄性便会使卵受精。近年来，适合北极红点龟产卵的地方越来越少，它们是冷水鱼，难以适应日渐变暖的河水，一些北极红点龟正在从原本的栖息地里消失。一条回鱼试图吃北极红点龟的卵，雌性北极红点龟把它赶走了。北极红点龟的生存正在变得愈加艰难。
1: 来自太阳的高能带电粒子与极地高空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就会产生极光。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海拔较高的山脉被白雪覆盖，驯鹿进入发情期。雄性驯鹿既要守护自己的圈群，也要不停地驱赶竞争者，十分辛苦。年轻的雄鹿用鹿标杆练习使用鹿角，为日后的打斗做准备。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驯鹿体内激素水平很高，攻击性很强，他们把鹿标杆当成了发泄对象，

0: 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大部分地区都将披上雪白的冬装。河水温度迅速降低，这会引发另一种动物行为。佐尔坦来到瑞典中部，寻找即将展现这种行为的动物。
1: 就是他们，我来的正是时候，能够拍摄白龟。

0: 他们成群结队从附近的大型湖泊逆流而上来到这里。白天，白龟待在较为平静的河段，逆着水流轻轻摆动身体，让自己留在原地。夜幕降临后，白龟才会活跃起来。我也该行动了。
1: 要在夜间拍摄这种怕光的鱼类在水下的活动，难度非常大。尽管如此，佐尔坦还是成功拍到了成千上万条白龟在深夜繁殖的画面。白龟来到流速较快的河段，雌性白龟游到水面产卵，在卵慢慢下沉的过程中，雄性白龟争相排出精子，使卵受精。这种繁殖方式与北极红点龟的有所不同，然而它们面临一个相同的挑战，那就是气候变化。白龟的种群数量曾急剧减少，所幸后来有所恢复。如今面临气候变暖的威胁，它们能否再次渡过难关？瑞典全国都进入了冬季，现在的冬天可能会比以前更短，也更加温暖。
0: 我不介意没有阳光的日子，在我眼里，瑞典的冬天格外迷人。

0: 当太阳重新照耀大地，我和家人们再次来到户外徒步。这次我们一行只有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狗。大女儿现在更喜欢和她的朋友们待在一起，一切都在变化。
1: 在瑞典，冬末春初是一段惬意的时光，此时冰雪还未完全消融，而阳光已经带来了一丝春意。驯鹿熬过了漫长的冬季，可是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

如今，在瑞典的山区，冬天下雨的情况越来越常见。雨水在地表冻结后会形成一层冰，阻碍驯鹿啃食地衣，驯鹿不得不消耗大量体力挖开冰层寻找食物。许多驯鹿因此挨饿，一些饥饿的驯鹿不幸没能挺过春天来临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一只赤狐发现了驯鹿尸体，在冬末，这具尸体是一顿难得的美餐。赤狐吃得正起劲，一只关小嘴乌鸦来了。这种鸟经常会出现在有腐肉的地方，它围着赤狐打转，不肯离开。

赤狐发现关小嘴乌鸦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便继续吃了起来。关小嘴乌鸦想要的其实是驯鹿的毛。临近春天，他们的繁殖季就要到了，这些毛是他们理想的筑巢材料。

这具驯鹿尸体足够赤狐吃上好几天，可惜好景不长，又一只动物被吸引来了。原来是一只雕熊，这种行踪隐秘的动物也闻到了食物的气味。它格外谨慎，这里没什么遮蔽物，很容易暴露行踪，可是腐肉的气味实在让它难以抗拒。赤狐迫不得已只好离开，他可不想和凶猛的雕熊发生冲突。雕熊停下脚步，不愿轻易涉险。关小嘴乌鸦成了最后的赢家，别的地方肯定还有动物尸体，雕熊打算再找找。

当丛林银莲花再次盛开，我们照例到林间漫步。女儿们已经长大，不再和我们同行。和瑞典的自然景观一样，我们的家庭也在不断变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哪些变化是积极的，哪些会产生负面影响，哪些变化是暂时的，哪些又是永久的。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它是我们的家园。这里的生态环境具有强大的韧性，定将生生不息。无论未来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责任留给后代一个美丽如初的家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小时候，我总是对地球北端那座巨大的白色岛屿充满好奇。从那时起，我便对这片辽阔荒原着了迷。第一次来到丹麦格陵兰岛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冰雪世界，至少当时看起来是这样。

是纪录片制作人拉尔斯·普法伊费尔。我曾走遍世界，而格陵兰岛给我的震撼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可惜再过不久，我所熟悉的格陵兰岛就会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景象。

这个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巨大冰盖正在崩解，我们将亲眼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未来的格陵兰岛会变成什么模样？目前，岛上内陆冰盖的面积约为170万平方公里。野生动物能适应冰盖快速消融的变化吗？会有物种因此受益吗？我们只能确定，全球气候变化给极地地区带来的影响尤为明显，这让当地自然环境和居民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传说，在很久以前，一个欧洲人在航行途中发现了格陵兰岛。他带领着船队穿越布满冰山的海域，在岛上建立了定居点。约500年后，定居点的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居民被迫离开了这片他们眼中的绿色土地。格陵兰岛靠近北极的区域，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冰雪，那才是我心目中格陵兰岛的模样。即使在初夏，我们也必须小心，避免迷失在浮冰之中。

随着积雪融化，北极鸟类从越冬地归来。成群的厚嘴海鸭在悬崖上产卵育雏，这样它们就能躲开捕食者的侵扰。悬崖周围的海域富含养分，滋养了大量的北极磷虾和小型鱼类，可供厚嘴海鸭捕食。它们可要注意，别吃得太多。我曾见过有海鸟因为身体太沉而难以从水面起飞。格陵兰岛上大约有40万对厚嘴海鸭，它们在岛上最大的一处繁殖地位于图勒地区附近。

0: 气候变化对极地地区的影响巨大，尤其对北极熊而言，这意味着生存空间正在日益缩小。虽然北极熊非常擅长游泳，可它们不习惯在水下捕猎，只有海面上飘着足够多的浮冰时，北极熊才更有可能抓到浮冰上的蓝海豹，否则蓝海豹会因及时发现北极熊而顺利逃走。现在这个北极的顶级捕食者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才能积累足够的脂肪熬过漫长的寒冬。我惊讶地发现，这只北极熊已经适应了环境的变化，它径直朝陆地游去，它的目标并不是蓝海豹。一身雪白的北极熊站在深色的岩石上，显得格外醒目。他似乎已有打算。绒鸭陷入恐慌。他们试图将北极熊从鸟巢附近引开。尽管北极熊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可是想要吃到绒鸭的卵，还得掌握攀爬的本领。鸟巢藏得太隐蔽，北极熊一无所获。不过随着气温上升，未来这里会有越来越多的鸟类。格陵兰岛上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英格尔菲尔德峡湾，这是一处大型峡湾，临海的巨大冰川不断崩解落入水中，将大量营养物质送入冰冷的海水。为了更深入地接触格陵兰岛的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我决定随当地人出行。他们是附近卡纳克镇上的因纽特人，马斯奥勒克里斯蒂安森还在采用传统的方法捕猎异角鲸，那是格陵兰岛非常珍贵的一种动物。
1: 今天的天气很好，风平浪静的，这里是个好地方，有不少异角鲸。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家园，岛上没什么其他工作可做，现在只能靠捕猎异角鲸为生。为了避免过度捕杀，我们采用传统的方式，乘坐皮艇捕猎。

0: 亲眼见到这些海洋独角兽，是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眼前这片广阔的峡湾，是这种神秘动物为数不多的一处避风港。这里不仅有充足的食物，它们的天敌虎鲸也很少出现在这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

0: 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格陵兰岛的东部拥有上千公里长的海岸线，沿岸的山脉连绵不绝，而且人烟稀少。在盛夏时节，这里却是一派冬日景象，接下来的旅途将越发艰难，所以我决定先扎营休整。天气越来越难预测，这表明气候变得更加极端了。当地的因纽特人告诉我，这种变化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对此我无能为力，只能倒上一杯热茶，静静观赏雪景。第二天，我将再次踏上旅程，前往斯科斯比松峡湾。这个峡湾深入内陆超过340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峡湾系统之一。麝牛就生活在这里满是岩石的山坡上，它们是典型的极地动物，同样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峡湾深处的约内达尔山谷，建有几间简陋的因纽特猎人小屋。温暖的天气变得愈加频繁，这倒也为猎人们提供了一些便利。每年夏天，格陵兰岛自然资源研究所的马斯·彼得·海德·约根森都会带领一支科研团队来到这里。
5: 我们自2010年起在此建立了营地，以便更系统地研究一角鲸。起初，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一角鲸几乎一无所知，但很快发现这里是开展长期研究的理想地点。我们搭建了小屋与实验室，既能在冬季储存设备，也方便我们接触鲸群。一开始，我们是计划自行捕捉一角鲸的，后来与本地猎人接触后发现，我们其实可以合作。
4: 这支科研团队就这样与格陵兰岛的猎人建立起了独特的合作关系，双方都能从中获益，同时还能减少动物的死亡数量。
5: 我们会向猎人支付报酬，请他们帮忙活捉一角鲸，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布设的渔网远比我们多，他们还会驾驶快艇迅速追踪到鲸群。
4: 斯科斯比伊努达哈梅肯自2011年起开始参与这项合作计划。
6: 我们捕到一角鲸后，会先把它们拉到水面，方便它们呼吸，然后把它们拖到岸边，摘掉渔网。
4: 要在不造成伤害的前提下捕捉一角鲸，极具挑战性。
6: 研究人员会给一角鲸安装追踪器，然后放归大海。
4: 研究人员给每只捕获的一角鲸都装上了追踪器，通过卫星传回的数据，可以了解它们此前不为人知的活动轨迹。

0: 格陵兰自然资源研究所的埃娃加德向我解释了一角鲸头上那只角的用途，其实那是他们的牙齿。
1: 关于长牙的用途有过许多猜想，有人认为长牙可以感知水温或盐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角鲸捕猎的工具。而我们研究发现，一角鲸的长牙其实是一种性征，雄性会用长牙进行较量以建立等级，雌性则根据长牙的长度选择配偶，长牙越长代表雄性越健康，基因越优良，因此也更适合选为配偶繁育后代。
0: 海面布满浮冰，船只很难跟上鲸群，这也是一角鲸显得如此神秘的原因。雄性的长牙可以长到约3米长，是由它们上颚的一颗牙齿持续生长而成的。维京人把一角鲸叫做海洋独角兽，声称这些长牙是传说中独角兽的角，具有魔力，并以堪比黄金的价格出售。一角鲸没有背鳍，方便它们在海冰下活动。它们常年生活在低温海洋环境中，海水温度升高，会影响它们散热。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群一角鲸吗？正当我期望着能多拍摄一些一角鲸的画面时，格陵兰岛便向我们展现了它神奇的一面。海面上赫然出现了一只长有双长牙的一角鲸，这也是我们首次拍到如此罕见的景象。气候变暖导致海冰提前融化，碎裂成小块漂浮在海上，没有成片的冰层可供一角鲸躲避虎鲸。令人惋惜的是，可能有一天这些海洋独角兽也会像融化的海冰一样从世界上消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爱带回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

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之前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我意识到我所拍到的或许是一个即将消逝的冰雪世界。一开始我是被格陵兰岛的美景吸引而来，现在更让我感触的是环境的瞬息万变，这些影像也许就是这个冰雪世界最后留存的记录。我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亲爱的丽露，我一切都

很美，但也让人有些伤感。先不提这些，我来跟你讲讲北极熊妈妈和她幼崽的故事。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游过宽阔的峡湾，也许她正在教幼崽游泳。这里的浮冰很快就会融化，幼崽必须学会适应没有冰的海洋。

北极熊妈妈接下来要教的是如何从水里爬上浮冰，所有北极熊都要学会这个本领，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捕猎的成败。可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北极熊妈妈看幼崽爬不上来，又回到水里，带着幼崽继续往前游。虽然北极熊能游很长时间，它们也需要不时地爬上冰面或陆地休息，否则就会溺水。这对北极熊母子找到了一块小一些的浮冰，幼崽用尽全身力气往上爬，

他靠自己的力量爬了上去。他抖了抖身上的水，仿佛在对妈妈说，这难不倒我。北极熊很聪明，就算周围的世界都变了，他们大概也能适应。可是亲爱的丽露，我也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北半球较为活跃的冰川大多分布在格陵兰岛西部。冰川崩解是指冰川前端向海洋延伸的部分崩落坠入大海。近距离拍摄这一过程的难度不亚于寻找一角鲸。早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岛上巨大的冰川就在缓缓向海边移动，将大量源自内陆的冰推入大海。移动过程中，地面沉积物也被冰川带走，最后随崩落的冰一起进入海中。这为周边海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促进了浮游生物与海洋生命的繁衍。然而，如今崩解入海的冰体积越发庞大，如小山般大小的冰轰然塌落，在海上激起层层浪涌。

我第一次对此有了直观的体会。令人意外的是，从冰川上崩落的冰竟有不同的颜色。有些冰呈黑色是因为里面含有杂质，而白色的冰则是由多层积雪压实而成。冰川从未停止运动，大量的冰不断从冰川上崩解坠入海中。

0: 我印象最深的是格陵兰岛古老冰盖中的蓝冰，它们已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位于格陵兰岛西部的雅各布港冰川是北半球移动速度最快的冰川，因冰川活动而诞生的大小冰山可在海上漂浮数年。冰山融化释放的养分滋养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甚至吸引了大赤鲸前来觅食。每年一些大赤鲸会从加勒比海的繁殖地迁徙到格陵兰岛、冰岛等高纬度的冷水海域觅食，它们是专程为捕食北极磷虾而来的。成群的北极磷虾聚集在冰山下，吃那里的浮游生物。大赤鲸一天能吞食一吨以上的北极磷虾，而海水温度上升，食物变多，大赤鲸也会停留的久一些，也许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大赤鲸前来。看似沉寂的冰峡湾，其实充满勃勃生机。4000多年前来到格陵兰岛定居的因纽特人也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狩猎场所，他们的后代至今仍要依赖这片海域生活。尽管现代居民的生活方式已不同于他们的祖先，但他们依然沿袭了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基莫纳克·海尔曼对此深有体会。
1: 我们的祖先把这里称作冰川居民的土地，是因为这里临近雅各布港冰川，纯净的冰川融水富含养分，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聚集。这些生物会被冻结在冰川底部，然后我们捕猎的对象比如海豹、鲸等海洋动物就会被引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选择在这里定居的原因。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大自然的力量浩大磅礴，与之相比人类显得十分渺小。如今气候变化已经影响了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捕猎的方式，可气候变暖并不是我们造成的。我希望世界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冰雪早已成为格陵兰岛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意外地在冰山上发现了一只北极狐。这种陆地捕食者为何会出现在海上？

这只北极狐或许是被鱼类腐肉的气味吸引，无意间来到了这里。可是冰山上没有它平日里常吃的啮齿类动物和鸟蛋。尽管如此，北极狐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定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0: 我坐上传统的狗拉雪橇，继续我的旅程。格陵兰雪橇犬性格温顺，耐力惊人，在广阔的雪原上，狗拉雪橇是理想的交通方式。因纽特人用雪橇运输物资，比如我的拍摄器材，而且与雪地摩托车不同，狗拉雪橇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驾驭狗拉雪橇是一门艺术，约根·克里斯滕森曾多次在狗拉雪橇比赛中夺冠，是格陵兰岛当之无愧的驾雪橇高手。到了夏天，猎人们会收起雪橇，改成小船，在布满冰山的海域穿行，这同样需要丰富经验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得以见到壮美的冰山，我这趟长途跋涉便已值得。我们的摄制组一路走过格陵兰岛北部最原始的荒野，这里的岩石地貌形成于十亿多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层之一。他们经历了多次冰期和暖期，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我们来到了亚历山大角，格陵兰岛与加拿大在此隔海相望，海天之间，北美洲的海岸线清晰可见。亚历山大角素以风暴猛烈著称，我们此行运气很好，连日来都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大部分区域的冰雪已经融化，来自内陆的融水汇成溪流，顺着山势倾泻而下。这些镜头拍摄于常规意义上的夜间，但时值夏季极昼期间，太阳不会落山。继续向北，便抵达了伊塔。伊塔是一处废弃的定居点，由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里早已无人定居，只有猎人偶尔会来打猎。
1: 在短赤小海雀繁殖期来这里正是时候，现在不仅风景非常好，还有不少猎物。每年春夏，我们都会乘皮艇去捕猎一角鲸，所以我必须好好打磨我的桨，保证桨入水时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捕猎工具用的是鱼叉，这就是我们维持生计的方法。
0: 此时阳光下的格陵兰岛充满了浓浓的暖意，与我印象中北极圈冰天雪地的景象相去甚远。一些候鸟会来伊塔繁殖，

射牛自更新世兵器起就已存在，格陵兰岛的夏季虽然短暂，但也足够他们储备能量，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好准备。

射牛拥有一项本领，那就是攀岩。我知道射牛与擅长攀登峭壁的雪羊有亲缘关系，可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射牛在如此陡峭的山坡上活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片茂盛的草场。然而宁静的日子不会维持太久，到了繁殖季，体型庞大的成年雄性射牛会全力投入到撞头大战中。

这头社牛幼崽再过几年也会加入其中。马斯奥勒做好了打猎准备。使用鱼叉狩猎需要长期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如果用鱼叉捕猎海豹，难度更大，因为它们比一角鲸更快更灵活。期盼已久的一角鲸出现了。马斯奥勒划着皮艇追踪一角鲸，如果他的船翻了，冰冷的海水可能会夺走他的生命。要想在这些动物的原生环境中抢占优势，需要丰富的经验。

0: 猎人在鱼叉上系上用海豹皮制成的浮漂，以阻止被刺中的一角鲸下潜。
1: 哎呀！
0: 因此，一角鲸一旦被鱼叉刺中，就再难逃脱。眼前的场景让我有些不忍，可真正让一角鲸陷入困境的，并不是因纽特猎人，而是不断排放温室气体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位于北纬79度，就在离北极点如此近的地方，原本常年不化的海冰竟也在消融。在当地因纽特人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几只海象，它们在格陵兰岛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庞大的动物在浮冰上休息晒太阳，隔一段时间会潜入海中觅食。它们主要以海底的小型动物为食，能在水下停留长达半小时。它们通常吃贝类、螃蟹等动物，

承受海象重量的大块浮冰越来越少。不过在破碎的冰面上，他们至少能避开北极熊和虎鲸。必要时，他们也可以用强有力的长牙进行防御。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的家人来格陵兰岛探望我。对丽露和伊莎贝尔而言，这同样是一次期盼已久的旅行。

我跟他们讲过很多关于格陵兰岛的故事。然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那份动人心魄的震撼。

0: 就连我们成年人都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这片冰雪荒原的辽阔程度，孩子又该怎样去理解它呢？
1: 看看拍的怎么样。丽露，你准备怎么跟你的同学介绍这里？
2: 我会告诉他们，我去了北极，看了北极熊，还在冰上看到了一道裂缝，我们还沿着裂缝徒步。
0: 你还可以这么跟你的同学们说，你这次去了北半球最大的冰盖。
2: 好的，
0: 踏上了冰盖行走。
2: 没错，
0: 你们的下下一代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格陵兰岛内陆被巨大的冰盖覆盖，这里储存着全球大约10%的淡水资源，至少目前是这样。夏天，冰雪融水越来越多，汇聚成溪流和小河，不断侵蚀着冰盖。不仅沿海的冰川在活动，其实整个格陵兰岛冰盖都在移动。冰河时期封存于冰盖中的降水，因气候变化被重新释放，最终流入大海。随着格陵兰岛的冰盖融化，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逐渐显露。与此同时，新生的绿地也带来新的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动物前来觅食。被称为绿色土地的格陵兰岛真的变绿了。被冰雪覆盖了数千年的岩石露出了原貌，地广人稀的格陵兰岛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给当地的猎人群体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我又回到了卡纳克镇，这个位于格陵兰岛西北部的城镇。除了打猎之外，这里的居民谋生的途径并不多。格陵兰雪橇犬迎来了夏季休整期，对这个犬种，格陵兰岛实施严格的保护政策。然而出于种种原因，饲养格陵兰雪橇犬的因纽特人正在变少，下一代因纽特人要靠什么谋生？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居民依然靠捕猎一角鲸为生。而这些孩子将来也许不会选择成为猎人。暴雨即将到来，这是格陵兰岛高纬度地区近年才出现的罕见天气。麝牛还不知道降雨意味着什么。如果雨水在地上结冰，冰层会阻碍它

降雨还会加速冰盖融化，雨云还在继续向北移动，我亲眼见证了格陵兰岛的变化。在高纬度地区活动的海象还没有体会过雨滴打在身上的感觉，因为在距离北极点这么近的地方，降水通常都是以下雪的形式出现的。几只海象挤在一块浮冰上，虽然冰川融水给冰冷的海水带来了丰富的养分，为海象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但这也使它们生活的环境变得不一样了。这块浮冰很快便将无法承受它们的重量，在那之前，它们不得不争夺冰面上有限的空间。

等浮冰慢慢融化变小，他们只能游回岸上了。而这块缩小后的浮冰，或许还能为一些体型较小的海豹提供临时的栖身之所。

0: 我们能买一只吗？可以吗？
1: 不行，我们不能带它离开北极圈。
0: 它必须留下吗？
1: 我得好好跟它解释。你可以在这里买一只，
0: 然后把它留在格陵兰岛。
1: 没错。
0: 我真希望我们能搬到格陵兰岛养一只狗。

我们的下一代可能要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挑战。

而言，踏上格陵兰岛意味着开启了一场探险之旅。后来，这个地方不断牵动着我的心绪。冰山遍布峡湾的景象，未来也许很难再见。而我是如此幸运，可以这样近距离地观察极地野生动物。现在是时候告别了。我由衷地感谢一路陪伴我的人们。

我会永远记得格陵兰岛那广袤的冰雪荒原，哪怕将来有一天冰雪消融殆尽，那也是人类值得留存的记忆。

如同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脊椎动物从陆地到天空的征程中仅出现过三次真正的动力飞行。飞行这项演化史上的巅峰技能将由一群恐龙的远房亲戚开始。这些数量庞大杂乱的骨头见证了新疆哈密中生代天空霸主的辉煌与希望。哈密翼龙这种群居在此的奇特爬行动物是地球史上最早真正拥有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翼龙家族的一员。作为恐龙的亲戚，翼龙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2亿3000万年前的三叠纪生物大辐射。那时古老的冈瓦纳古大陆完成分裂，现代五大洲的雏形初步形成。也许是陆地上的生态位日益臃肿，也许是四处飞翔的昆虫充满诱惑，飞速演化的爬行动物中一些蜥蜴类演化为日后的恐龙家族，而另一群冒险家们带着对天空的向往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演化路线。作为地球上第一种具有真正动力飞行能力的脊椎动物，为了上天，翼龙倾尽所有，延长，延长，再延长，几乎占据了半个前肢长度的第四指，这是所有翼龙最显著的结构特征。主翼膜前缘全凭它有力地支撑着，加上被翅骨固定并控制的前膜和连接四肢与身体的皮膜，共同组成具有高度气动性、适合主动飞行的翼膜。光有翼膜还远远不够，为翼膜扇动提供动力的发达的胸骨固定着肩部肌肉，为轻量化而演化出的多孔的头骨、退化的后肢、薄薄的骨壁和高度中空的骨骼以及胸腔的气囊等，这些脱胎换骨的变化缺一不可。神奇的是，哈密翼龙出土的茫茫戈壁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湖泊，

更神奇的是，中国发现的部分翼龙和欧洲巴西的翼龙分别存在亲缘关系，它们都曾生活在水源充沛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批逐水而居的翼龙也许曾沿着中生代的河流湖泊与海岸线乘风而起，开启迁徙之旅。哈密发现的化石中有大量保存完整的翼龙蛋，这些翼龙幼崽们等待着破壳而出，像先辈那样展翅，在中生代天空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就在哈密翼龙化石背后，其实还记录着一场一亿年前的危机。无数的成年翼龙和翼龙蛋在一场风暴中坠落、埋藏、堆叠、保留至今。放眼整个翼龙家族，面对白垩纪末期地球环境的剧烈变化、鸟类的崛起，中生代天空霸主最终折翼在新生代黎明的前夜。脊椎动物在数亿年的演化中，一次次征服一个又一个生命进化中不可逾越的鸿沟。翼龙家族向天一跃的身姿，注定永远定格在生命演化的征程中。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爸爸，你回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

0: 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已经许久未曾降雨，但这并不妨碍澳洲摩西获得身体所需的水分。清晨，薄雾缓缓降落在沙漠上，带来一丝湿润。这只体型小巧的澳洲摩西将身体贴近地面，通过鳞片之间的细微缝隙来获取水分。这些细微缝隙能将吸取到的水分从身体各处输送到它的口中。这里除了蚂蚁，几乎没有其他食物，可对于澳洲摩西来说刚刚好。经过演化，它的食性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干燥的红土是这片地区的典型地貌。然而在很久以前，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与如今大相径庭。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它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作为一个古老超大陆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大陆曾经广泛分布着茂密的雨林。如今，雨林仅占澳大利亚国土面积的不到1%。位于东北部的丹特里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对于许多生物来说，这是一片难得的乐土，为它们提供了湿润的藏身之所。

一只较为原始的大鸟静静地穿过森林，留下了三指的足迹，正如它的祖先恐龙一样。

这只褐驼的一举一动都被水中的湾鳄看在眼里，湾鳄的祖先自侏罗纪时代便生活在地球上，湾鳄体型庞大，体长可达5米。 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尽管周遭环境不断变化，它们依然顽强地存活至今。冈瓦纳大陆是南半球的一个超大陆， 约1.8亿年前， 冈瓦纳大陆开始分裂，破碎的构造板块形成了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大陆也开始与南极洲大陆逐渐分离。地球的气温不断升高， 海平面也在抬升。到了大约1亿年前，地球已经如同温室一般，当时的气温显著高于今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是现在的数倍。据推测，当时澳大利亚大陆约有一半的面积位于水下， 宽广的水域是湾鳄的乐园，它们的祖先与白垩纪的其他庞然大物共享这片海洋世界，其中不乏体型庞大的鲨鱼。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下世界变成了如今澳大利亚大陆干旱的腹地。在当时，澳大利亚大陆的位置更偏南，靠近南极洲的水域较冷，而北部的水域则相对温暖。这个时期的地球经历着剧烈的地壳运动，

火山爆发使澳大利亚大陆的东部逐渐抬升。内陆海也慢慢干涸，形成大片的红泛平原。为大型陆生爬行动物的繁盛创造了条件。当时

当时也存在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它们行踪隐秘。为了躲避大型捕食者，它们昼伏夜出，在夜幕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觅食。不过随着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哺乳动物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

大约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在现今的墨西哥境内撞击地球。这次撞击的影响波及到了全球，剧烈的撞击使岩石瞬间气化，由此形成的尘埃云使澳大利亚大陆等地区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食物链也随之断裂。地球上约1/4的生物走向了灭绝，其中包括恐龙。

然而在一片寒冷浑浊的水域，一类爬行动物却存活了下来，它们就是湾鳄的祖先。由于水下能见度较低，湾鳄主要依靠高度敏感的皮肤来寻找食物。每个鳞片都含有神经末梢，能感受水下微小的压力变化，帮助它们锁定猎物的位置。一旦咬住猎物，湾鳄就会通过死亡翻滚的方式将其撕成碎片。很快，一切归于平静。这顿大餐能让它存活数月之久。食物匮乏时，湾鳄会依靠体内的能量储备过活。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在这场灾难中躲过一劫，这或许与它们的地下生活习性有关。终于，尘埃落尽，阳光重新照耀地球。

林间小溪中有一只长相奇特的动物正在觅食，它的喙形似鸭嘴，尾巴如同河狸，四肢则像爬行动物一样位于身体两侧，这样的身体结构堪称独一无二。

嘴兽的眼睛位于凹槽中，并配有皮褶，潜水时皮褶会紧闭，因此它们不靠视觉觅食。与湾鳄一样，鸭嘴兽也掌握在黑暗中捕猎的技巧。它们的皮质喙上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能探测到小型无脊椎动物在活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

0: 是一位不速之客。领地之争似乎在所难免，只是这位不速之客是只雌性鸭嘴兽。一场求偶仪式拉开了帷幕，雄性鸭嘴兽咬住雌性的尾巴，双方亲密互动，并同时向侧面翻滚。交配结束后，雌性鸭嘴兽会在河岸上的洞穴内产卵，不久之后它们的后代就会出生。最早期的哺乳动物皆为卵生，如今地球上仅存的卵生哺乳动物除了鸭嘴兽只剩下针鼹。针鼹和鸭嘴兽由共同的祖先演化而来，大约在3000万年前，针鼹放弃水生生活来到了陆地。它们的四肢也位于身体两侧，行走起来略显笨拙。针鼹行动缓慢，为了抵御天敌，它们演化出了有力的防身武器，那就是由背毛特化而来的棘刺。这只针鼹正在森林中寻找蚂蚁和白蚁。蚂蚁和白蚁几乎遍布各种环境，因此对于针鼹来说觅食并不困难。充足的食物使针鼹成为澳大利亚大陆分布最广泛的哺乳动物之一。在这块一望无垠的大陆上，如此广泛的分布令人叹为观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大约3000万年前，澳大利亚大陆与南极洲大陆彻底分离，南美洲大陆也脱离了南极洲大陆。自此之后，南极洲大陆完全被南大洋环绕。南大洋像护城河一样将南极洲大陆包围起来，阻断了来自北方的温暖气流和水流。随着气温的降低，南极洲大陆上古老的森林逐渐被冰雪取代，只有一些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鸟仍可在此立足。它们主要分布于南极洲大陆的边缘，将这里当作海洋生活的避风港。南极洲大陆的巨大冰盖对全球气候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澳大利亚大陆也不例外。受南大洋的影响，澳大利亚大陆南部时常出现猛烈的暴风雨，北部则逐渐趋于干旱。曾经广泛分布的雨林几乎只存在于沿海地区，生命力顽强且生长迅速的桉树逐渐占据了上风。桉树植物演化出了几百个物种，并占据了各种各样的生态位。无论是湿润的高温地区还是干旱的贫瘠地带，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的动物们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桉树的树叶可能引起中毒症状，令很多动物望而生畏。面对数量庞大的桉树，终归会有某种动物演化出食用桉树叶的本领。这种动物就是考拉。它们是有袋类动物，外表酷似玩具熊。考拉通过育儿袋来养育幼崽。幼崽除了吮吸乳汁，还会从母亲身上获得另一种食物，那就是从母亲肠道排出的糊状软便，其中含有丰富的肠道菌群。这种特殊食物能帮助幼崽获得消化桉树叶的能力。

考拉很少饮水，而是通过吃桉树叶获取大部分水分。它们很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在不同种类的桉树之间觅食。桉树叶营养密度低，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因此考拉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除了考拉，一望无际的桉树林还吸引来另一类动物。那就是喜食花蜜的胡蝠。数以千计的胡蝠在树上栖息，夜幕降临后，他们会成群结队地在森林中寻找果实和花朵。

桉树的花蜜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觅食过程中，胡蝠能够传播花粉和种子，这使它们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传粉动物之一。然而它们却面临着酷热天气的考验，气温一旦接近40摄氏度，胡蝠就不得不想办法给自己降温。有时单靠扇动翅膀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们只能去河边碰碰运气。快速划过水面能有所缓解，但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潜伏在水下的鳄鱼对它们虎视眈眈。

这是一场生命的博弈。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以鳄鱼失败而告终。与南极洲大陆分离之后，澳大利亚大陆继续向赤道和亚洲大陆的方向漂移，这为来自北方的一些动物创造了扩散条件，尤其是那些会游泳的动物，比如室纹巨蜥的祖先。室纹巨蜥与凶猛的科莫多巨蜥是近亲，这只室纹巨蜥体型庞大，身长接近2米，此刻它饥肠辘辘。为了更好地探索这片地区，它首先要填饱肚子。室纹巨蜥借助舌头来感知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探测猎物的位置。它循着气味来到了一只针眼的巢穴。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长相如此奇特的动物。浑身带刺的针眼看上去并不好惹，还是换一个目标为妙。室纹巨蜥是攀爬高手，能对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造成致命威胁。由于擅长爬树，室纹巨蜥也常被叫做树巨蜥。这只室纹巨蜥发现了一只袋貂，它试图从上方攻击猎物，以此来降低被对方抓伤面部的风险。最好的战术是以快取胜。袋貂发起了猛烈反击。

最终戴雕逃过一劫。大约1500万年前，澳大利亚大陆上生存着一些外来物种，但最主要的仍是有袋类动物。一些有袋类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昼伏夜出的习性，以树为家，它们可以在树上找到昆虫、种子和浆果。这些有袋类动物都各自具备生活在树冠层的独门绝技。文袋雕是雨林中的生存大师，它们擅长寻找隐藏在树皮之下的昆虫幼虫，并利用前肢加长的第四趾获取食物。

一些有袋类动物甚至演化出了滑翔的本领，这让它们几乎无需在地面活动。毕竟地面上危险重重，袋獾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有袋类动物，它们的嚎叫令周围的动物心惊胆战，但更可怕的是它们的咬合力。相对于体型而言，袋獾拥有现存所有哺乳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这惊人的力量来自能张开很大角度的上下颌，它们甚至能咬碎骨头。袋獾进食并不挑剔，有时就连皮毛也会一起吞下，一具动物尸体就是一场盛宴。地面上虽然危险，却也充满着吸引力。一类小型有袋类动物放弃了树栖生活，冒险来到地面，它们就是袋鼠的祖先。袋鼠的祖先是一类体型小巧的动物，外形酷似现在的鼠袋鼠，它们擅长跳跃，从而得以快速逃生。起初他们躲在雨林中，靠昆虫、真菌和果实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林逐渐被桉树林和草原取代，这些擅长跳跃的小型有袋类动物也开始经历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体型增大。为了在开阔地带觅食，袋鼠需要远距离活动，因此速度和效率很关键。跳跃能力是袋鼠在食物稀缺时的生存保障。袋鼠后肢上的肌腱极具弹性，每次落地都能储存能量，使它们能够轻松地向前跳跃。巨大的尾巴则可以保持身体平衡。袋鼠的最高时速可达60公里，即使在快速跳跃期间，它们的耗氧量也几乎不会增加。每次跳跃都可以跨越数米之远。开阔的草原上危机四伏，因此袋鼠通常群居。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有时危险来自群体内部。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强健的体魄。只有最强壮的雄性袋鼠才能获得雌性的青睐。他们会因为争夺交配权而大打出手。就在两只雄性袋鼠激烈打斗之际，一旁的幼崽正试图模仿。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就开始练习搏击，而袋鼠妈妈往往是他们的第一任陪练。不久之后，他们会与年龄相仿的同伴们一起练习，并精进自己的搏斗技巧。成年雄性袋鼠之间的搏斗可能造成致命伤害。
双方如同展开了一场踢拳比赛。他们能借助尾巴的支撑力向对方发起猛烈的攻击。长而锋利的爪子可以重创对手。不过这次他们决定点到为止。草原不断取代雨林，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必须面对一项艰难的考验。那就是火灾。干燥的地面有时只需一道闪电就能被点燃。草原火灾的蔓延速度令很多动物措手不及。大火迅速向森林的方向扩张，火苗一旦遇到桉树，火势会立刻失控。桉树向来以易燃著称，经过漫长的演化，桉树不仅不怕火，还能利用火来更好地生存下去。地面上的枯枝和落叶在熊熊燃烧，桉树的种子包裹在坚硬的外壳内，高温有助于外壳破裂，在火灾后生根发芽。

凶猛的火灾过后，似乎所有生命都销声匿迹了。然而这片土地依然能够焕发生机。灰烬之下，掩藏着鲜活的生命。这是一只针眼，连续数日它始终躲在地下，通过降低体温来减少能量损耗。它的身体进入了一种类似冬眠的状态，以此来躲过火灾。现在它需要补充能量。幸运的是，它的猎物生活在地下，也在火灾中幸存下来，这座白蚁丘应该能让它饱餐一顿。与鸭嘴兽一样，针眼的吻部也分布着电感受器，能探测到昆虫肌肉收缩时所产生的微弱电场。它将又长又黏的舌头伸进白蚁丘的内部通道，以此来取食白蚁。针眼每天大约能吃掉40000只白蚁。火灾刚刚结束不久，但森林已经迎来重生。大多数种类的桉树都长有木质块茎，它们能从树干上萌发新芽。红色和绿色的嫩芽给满目疮痍的森林增添了一抹色彩。不久之后，鸟儿们也回来了。

0: 然而，地球即将再次迎来一场气候变化。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约300万年前，一条火山岛湖将北美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连接起来。这次地质事件严重影响了大洋环流，从而导致北极冰盖的形成。第四季冰期也随之开始，澳大利亚大陆变得寒冷干燥。这样的气候有利于演化出大型动物，因为它们能更好地保存身体热量。一群双门齿兽正在草原上寻找水源。成年双门齿兽体长可达4米，体重接近3吨。它们每天能吃掉100多公斤植物。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大陆还生活着另一种动物——袋狮。据推测，它们可能是这块大陆上的顶级捕食者之一。袋狮的体重接近现代的雌性狮子，它们四肢健硕，擅长攀爬，能捕食体型显著超过自己的猎物。这个时期的巨蜥也是庞然大

古巨蜥的体长超过5米。几乎是科莫多巨蜥的2倍。

古巨蜥最终灭绝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这些大型动物灭绝时，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已经不再寒冷。人类的祖先来到了澳大利亚大陆，他们采用了火棒耕作的方式。他们通过燃烧森林和草原促进植物生长，同时还能将动物们驱赶出来以便狩猎。人类的到来和气候的变化或许是导致大型动物灭绝的主要原因。如今澳大利亚大陆上生活着全世界体型最大的有袋类动物赤大袋鼠。炎热干旱的环境给动物们的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赤大袋鼠凭借高效的跳跃方式来寻找阴凉处和水源，

子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生存窍门。在酷热难耐的午后，赤大袋鼠会舔舐前肢，因为这里的血管贴近体表。唾液蒸发时能带走热量，从而帮助它们降温。太阳落山后，赤大袋鼠们会选择一处更好的觅食地。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小型有袋类动物的身影。为了在干旱地区生存，动物们需要找到节约体能的方式。尤其是在捕猎方面，这是一条内陆太攀蛇，目前已知陆地上毒性最强的蛇。虽然也被叫做凶猛太攀蛇，但它们通常比较胆小，只有在需要捕猎时才会外出活动。它一边爬行，一边用舌头感知空气中的气味，借助空气中的化学信息来锁定猎物的位置。它发现了地上的一条裂缝，猎物察觉到了危险，只是它无处可逃。内陆太攀蛇一次释放的毒液能杀死大约25万只小鼠。一滴毒液足以致命。与澳大利亚大陆的很多毒蛇一样，内陆太攀蛇能快速杀死猎物，避免浪费体力。一条生命的终结为另一条生命带来了希望。内陆太攀蛇不需要经常进食，就可以在残酷的环境里存活。

干旱的内陆地区鲜少降雨，皲裂的土地急需雨水的滋润。此时正值雨季，充沛的雨水让这里变了一番模样。 湍急的河水奔腾而来，为红泛平原注入了勃勃生机。

鸟儿们抓住机会开始繁殖。几乎每个树洞都孕育着新生命。鹦鹉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这里的鹦鹉种类繁多，其中很多都是特有种。虎皮鹦鹉是体型较小的一种，它们体型虽小却耐力非凡，可以成群结队的远距离飞行。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虎皮鹦鹉一天可以飞行500公里。每当食物充足时，它们就会抓住机会进行繁殖。通常情况下，雌鸟每窝最多产8枚卵。大约3周后，雏鸟破壳而出。雄鸟也会尽心尽力地哺育后代。此时洪水已经退去，露出散落在草地上的种子。每天清晨，成群的虎皮鹦鹉都会前来大快朵颐，但它们不能在地面停留太久，否则很容易遭到猛禽的捕食。游隼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不过要想在变幻莫测的队形中逮到一只体型

在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生机盎然的景象终将过去。雨季结束后，铺天盖地的鸟群也随之消失，干旱的内陆再次回归平静。随着季节的流转，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周而复始。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动物们必须学会抓住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遥远的北方。

坐落着一片古老的雨林，它是澳大利亚大陆独特过去的缩影。一只鹤鸵小心翼翼地走在茂密的树林里，雏鸟在身旁紧紧跟随着。鹤鸵的祖先曾在这片雨林中生活了约6000万年。如今，鹤鸵在这里以掉落的果实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但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在漫无边际的冰层之上，一只雪白的北极狐正在四处活动。它努力寻找着猎物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冬季来临前，北极狐会褪去灰褐色的皮毛，换上浓密的白色盛装，这使它能够在冰天雪地间隐藏身形。海水冻结成冰，与陆地连为一体，北极狐的捕猎范围得以扩大。北极狐发现了一只驯鹿的残骸，接下来的几天它都不必再为食物发愁了。只是北极狐不会知道，它脚下的这片地区在很久以前曾见证过动物大迁徙。冰层之下隐藏着一个消失的世界，这片地区曾为他的祖先架起生命的桥梁，如今已被海水淹没。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它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进入夏季，北极圈以北地区开始出现极昼现象。气温升高，海面的冰层逐渐开裂，破碎的浮冰慢慢融化，海水随着季节的更替而冻结和融化，不禁让人联想到第四季冰期的大规模冰川活动。

让我们回到25000年前，当时地球处于极寒之中，巨大的冰盖在北半球持续扩张，许多动物失去了栖息地，面对极端严寒，冬眠并不适合所有动物。驯鹿会通过迁徙来寻找食物，这些极地生存大师无惧冰天雪地。驯鹿拥有独特的鼻腔结构，吸气时能将冷空气迅速加热，呼气时又能锁住水分和热量，避免能量流失。然而食物和水源才是它们生存的关键。在末次冰期，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约4000米厚的冰盖。

今天加拿大和美国所在的陆地，当时几乎全部被冰层覆盖。欧洲所在的大片地区也被斯堪的纳维亚冰盖所覆盖。由于大量海水被锁在冰层之中，海平面下降了100多米，白令路桥也因此露出水面。

这座连接亚洲和北美洲的陆桥此前曾多次出现。但从未达到过如此规模。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积广阔的白令路桥基本没有被冰层覆盖。大部分地面仍是冻土，但夏季的阳光足以融化表层土壤，为低矮的灌木和草丛提供短暂的生长窗口期。由于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被冰层覆盖，白令路桥成为理想的通道，使亚欧大陆和北美洲的动物得以自由往来。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头驯鹿，以及猛犸象和麝牛。马的祖先曾经通过白令路桥从北美洲扩散到亚洲，并逐渐演化出许多不同的物种。白令路桥的出现让它们重新聚集于此。随之而来的是对资源的争夺。

同类之间的竞争并非唯一的生存挑战。掠食者们也纷纷来到这里。几头棕熊在南部海岸徘徊。

生活在海洋中，在繁殖季，它们会回游到河流与湖泊中产卵。然而，冰层覆盖了原有的产卵地，于是它们来到白令路桥的海岸附近，凭借敏锐的感官，红龟探测到了从陆地汇入海洋的淡水，于是寻迹发现了河流的入海口。他们首先要躲过棕熊的捕食，棕熊的适应能力很强，它们是杂食性动物，既可以啃食植物，也能捕捉猎物。

在冬眠之前，棕熊需要尽快为身体补充能量，而红龟是不可多得的营养大餐。它们体内富含棕熊所需的脂肪和蛋白质，在水流湍急的浅滩，红龟几乎无处可藏。

为了种群的延续，他们必须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相较于棕熊，红龟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大多数红龟都能逃过一劫。

0: 沿着河道来到上游，可以看到源头的冰川融水。大量的冰川融水形成了湖泊，为红龟创造了理想的繁殖场。它们终于可以产卵了。这些红龟克服重重困难，逆流而上，终于完成了繁衍的使命。不久之后，他们的后代将重返海洋。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在广阔的白令路桥上，还生活着一种比棕熊体型更大而且更加凶猛的熊类，那就是巨型短面熊。它们的四肢很长，体重可达一吨。它们通常会凭借体型优势吓走其他掠食者，从而不劳而获。与小型动物相比，体型庞大的动物其单位体积所对应的体表面积较小，这意味着它们散热更慢，有利于在寒冷环境中维持恒定的体温。白令路桥上生活着很多巨型动物，猛犸象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类。它们经过长途跋涉，从亚欧大陆的猛犸草原来到这里，与猛犸象一道而来的还有麝牛。麝牛是抵御严寒的高手，它们之所以能生活在冰天雪地中，多亏了一身厚实的皮毛。它们的毛又厚又长，保暖性能极佳。在外层的长毛之下，还隐藏着一层较短的绒毛。由于保暖性能出色，麝牛在风雪中仍能悠然自得地觅食。随着繁殖季的到来，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对于一些雌性动物而言，雄性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体魄和力量上。与身强体壮的雄性交配，能增加后代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概率。交配权争夺战一触即发。

射牛在打斗时会用头部撞击对手，射牛的头骨前端演化出了一层坚硬的角质板，其构成成分与牛角相近，角质板下方是实心致密的骨质角芯，能有效缓冲对撞产生的冲击力。射牛能以极快的速度发动进攻，激烈的对撞可能造成脑损伤，但多数情况下它们并无大碍。

在交战中获胜的雄性麝牛可以获得与雌性交配的机会，顺利繁衍后代。由于体型庞大，猛犸象在角逐时场面更加激烈。

成年雄性猛犸象的体重可达8吨，长而锋利的象牙能给对手带来致命伤害。

在对战中，经验至关重要。这头猛犸象凭借丰富的经验，很快将对手赶走。在莫茨冰期的白令路桥上，北极地松鼠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在冬季，这里没有树洞供它们躲避寒冬。不过它们具备一项生存绝技，当严寒来袭时，它们会躲进地下，开启漫长的冬眠。为了保存能量，它们可以将体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这在恒温动物中极为罕见。很多北极地松鼠会在地下冬眠8个月左右。这种啮齿类动物则在积雪下频繁活动。这只田鼠在积雪中挖出错综复杂的通道，外面寒风呼啸，但积雪内部的温度则相对较高，经常可以保持在0摄氏度左右，对田鼠而言足够舒适。它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即便在冬季，它们也可以繁衍后代。适宜的温度使植物得以存活，这为田鼠提供了食物。鼩鲸主要以虫子为食，这让它们的觅食之旅更加艰险。它们通常需要来到地面上觅食。或许在驼鹿的指缝间能有所收获。为了食物，这只鼩鲸不得不冒险行动。

经过不懈努力，他最终在雪地里找到了食物，蜱虫，味道不错。户外的气温已降至零下50摄氏度左右。

驯鹿可以从容地应对严寒，然而在觅食方面，他们必须下一番功夫。这群驯鹿正在寻找一类特殊的食物。第一，第一营养丰富，是驯鹿理想的食物来源。积雪下方隐藏着大量第一，驯鹿凭借敏锐的嗅觉，能精准定位第一的位置，之后用宽大的蹄子掘开积雪，直到第一显露出来，它们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觅食问题迎刃而解。

在白令路桥之外，生活着一种顽强的动物。如此严酷的环境给生存带来巨大挑战。即便是顽强的北极熊也不例外，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它仔细地探寻着猎物的气味，

他不得不继续向南寻找。北极熊是极地生存大师，它的皮毛御寒能力极佳，外层的长毛透明且中空，可以锁住空气，减少身体热量的流失。北极熊的脚掌底部覆盖着粗糙的肉垫，并长有细密的毛，能在冰面上起到防滑作用。然而这些适应性特征并不能解决它此刻面临的挑战。茫茫的冰原似乎没有尽头，他准备捕食海豹。冰层下方传来了猎物的声音，奈何冰层太厚，它无法击穿。

跋涉数小时后，冰层终于变薄。他停下来补充水分，并发现了不远处的猎物。是一只染海豹，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靠近目标。

这头北极熊已经筋疲力尽。虽然这次捕猎以失败告终，但海冰的融化或许能为它带来更多捕猎机会。随着春季的到来，白令路桥开始焕发勃勃生机。五颜六色的野花铺满了大地，这只北极地松鼠从冬眠中醒来，它的体重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幸好在这个季节美食随处可见，鲜花、嫩草、根茎和种子应有尽有，甚至还有昆虫。它尽情享用着美餐，在这个食物充沛的季节，它需要抓紧进食。对于动物们而言，春季是个繁忙的季节。一只雄性北极狐也开始伺机行动。迁徙的鸟类纷至沓来，这里有长时间的日照和丰富的食物。是繁衍后代的绝佳之地。然而这里也存在麻烦。那就是北极狐的骚扰。

这正是北极狐寻找的目标，没有成鸟看守的鸟巢。灰色的夏装有助于北极狐融入周围的环境。他终于发现了一枚鸟蛋。

0: 北极狐没有立刻吃掉鸟蛋，而是决定把它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北极狐知道，可以利用冻土层的低温来给食物保鲜。它将鸟蛋埋在地下，最长可保存一年之久。除了寻找鸟蛋，它还需要捕猎。这只雄性北极狐会把捕到的大多数猎物喂给饥饿的幼崽。作为十只幼崽的父亲，他一刻也不得闲。为了养育后代，他必须不停地觅食。
1: 哇，好神奇！

0: 钙湿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湿冻干草莓米饼。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白令路桥上的驯鹿也迎来了新生命，各种极地植物为驯鹿母亲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它们会分泌出富含脂肪的乳汁，哺育幼崽。雌性驯鹿通常会在春季产下幼崽，幼崽的生长速度很快。出生后不久，它们就会开始尝试进食植物。即便到了春季，白令路桥上依然狂风呼啸。与成年驯鹿相比，幼崽较为脆弱，有些刚出生就夭折了。

数千年过去了，在白令路桥，动物们通过捕食、竞争等关系相互制约，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但这种平衡即将被打破，一些足智多谋的猎手来到了白令路桥。他们在山脚下找到了庇护所，随后安营扎寨。生活在白令路桥上的许多动物都沦为了他们的猎物，让他们在末次冰期得以生存下来。

人类的到来只是一场巨变的前奏。地球迎来了又一次剧烈且大规模的气候变化。随着地球轨道参数的微小变动，地球相对太阳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北半球气温逐渐升高，巨大的冰川持续融化，大量融水注入海洋，致使海平面上升。海面冰层变薄，海洋哺乳动物回归，北极熊也随之北迁。

白令路桥的低矮平原逐渐被淹没。与此同时，北美洲大陆上的冰盖也大面积消融，使许多动物能够从相对靠北的地区向南迁徙，进入美洲腹地。

清澈的冰川融水从高处奔涌而下，一种小型哺乳动物正在河边忙碌着。河狸的祖先源自亚欧大陆，后来通过白令路桥扩散到北美洲，如今在两地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河狸是自然界的建筑师，它们能利用树枝修建水坝，从而塑造出水流缓慢的湖泊和湿地。这也为其他动物提供了栖息地。湿地生态系统如同一块巨大的海绵，在蓄水、调节径流、补给地下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河狸会不断维护和加固水坝，它们塑造出的湿地生机盎然。

在环境变迁的大背景下，猛犸象与乳齿象越发难以适应。大量冰川融水使区域环境变得湿润，大片草原逐渐被森林所取代。这些动物失去了原本赖以生存的草原植被作为食物，并且在迁徙的过程中，它们遭到了人类捕杀，最终因栖息地不断丧失，种群数量持续减少，这些巨兽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水面之下则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海平面的上升，白令路桥最终被淹没，

连接太平洋与北冰洋的通道再次打开，为海洋动物们创造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墨西哥湾的温暖水域生产后，灰鲸带着幼崽来到美国阿拉斯加的沿海地区觅食。

灰鲸是少有的以底栖生物为食的鲸类，它们会通过鲸须板来过滤海底的泥沙，从中取食小型甲壳类动物和其他无脊椎动物。如今灰鲸回到了它们原来的栖息地

在白令海峡仍然可见白令路桥的遗迹戴奥米德群岛。这座群岛以前是白令路桥的高地，或许巨型短面熊曾站在这里俯瞰成群的食草动物。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海鸟的庇护所。数以千计的海鹰从南方陆续抵达，准备迎接浪漫的繁殖季。他们会用色彩鲜艳的喙部吸引异性，成双成对共筑爱巢。

岛上的悬崖峭壁为海鹰提供了安全的繁殖场所。海洋中的丰富食物为它们养育后代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个世界沉入海底，另一个世界随之诞生。在这颗动荡的星球之上，万物更替是永恒的主题。

Good job.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东非大裂谷，很少有地方能像纳特龙湖这样将地质变迁的痕迹展现得如此直观。远处一座活火山静静矗立在地平线上，它喷发的火山灰在湖中不断沉积，附近的温泉源源不断涌入，使湖水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很少有动物能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生存，然而有一种动物却选择在此安家。250多万只小红鹳聚集在一起，只为繁衍后代。它们选择偏僻的泥滩筑巢，远离一切干扰。小红鹳腿部坚韧的皮肤，使得它们能安然涉足这片浅滩。湖中生长着大量的螺旋藻，这种微生物不仅营养丰富，还含有红色素。小红鹳用形状独特的喙滤食这种藻类，久而久之，色素在体内积累，使羽毛呈现出粉红色。这抹粉红

成为了他们求偶时的迷人特征。这里是小红冠的乐园，这里就是非洲。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它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东非大裂谷是地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它绵延6000多公里，宛如地球表面一道巨大的疤痕。在某些地段，谷底与崖顶的高差达到了1000米。这片土地见证了一段跨越1000万年的地质传奇。剧烈的火山活动将东非大地撕裂，也让这里成为了生命演化的重要地区。丰富多样的栖息地吸引着非洲标志性物种再次聚集。这里每天都上演着生死存亡的较量。故事要从大约7500万年前说起。那时，东非地下深处涌起了巨大的地幔柱，这股强大的力量将地壳向上顶起。不断隆起的地壳逐渐出现裂痕。冈瓦纳大陆开始分崩离析，阿拉伯板块、索马里板块和非洲板块渐行渐远。裂谷的北端由此形成了红海，南端则一直延伸到莫桑比克。这道巨大的裂痕即使从太空中也清晰可见。板块分离引发了剧烈的火山喷发，在埃塞俄比亚，大量熔岩喷涌而出，覆盖大地，最终形成了一片广袤的高原。经过数百万年的风化侵蚀，高原上隆起连绵起伏的山峦，为旧大陆猴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狮尾狒是世界上仅存的主要以草为食的灵长目动物，在非洲很少有猴类生活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为这片地区带来了充沛的雨

水。石尾狒们紧紧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尽管气温骤降，但这场大雨给他们带来了鲜嫩的食物。清晨，他们攀上高原顶部，前往广阔的草地觅食。即便是在干旱季节，他们也并不缺少食物。石尾狒主要以草为食，为了满足营养需求，他们每天的进食时间长达10小时。他们的手指粗短，却异常灵活，是拔草刨根的有力工具。觅食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叫声互相交流，猴群成员的数量有时可达1000只。在这片高原上，他们远离纷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避风港。这里宁静祥和，宛如一个世外桃源。在地幔柱岩浆的持续作用下，地壳再次抬升，形成了广袤的东非高原。它横跨多个国家，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新生裂谷改变了河流走向，非洲大湖地区就此诞生。这些湖泊浩瀚无垠，蕴藏着丰富的淡水资源，而且这里还孕育出了一种演化速度惊人的物种。原本栖息于沼泽的雌雕，在数万年的时间里演化出了上千个不同的种类。不同种类的雌雕颜色和体型千差万别，有些以沉积物中的藻类为食，有些则是无情的猎手。为了生存，他们使出各种手段，甚至会装死来迷惑猎物。有些雌雕会在沙地上筑起城堡来吸引伴侣。作为口孵鱼类，它们是极为尽职的父母，时刻警惕地看护着幼鱼，只让它们短暂外出游动。一旦察觉到危险，幼鱼便立刻躲进父母嘴里。而这些鱼卵就更加脆弱了。这只乌龟今天注定只能空手而归。在这些高海拔湖泊中，资源十分有限，雌雕上演的生存之战，正是东非大地上万物竞争的缩影。维多利亚湖见证了无数生物的生死角逐。它滋养着向北奔流6000多公里的尼罗河。每当雨季来临，尼罗河的河水便会漫溢至滩地，形成了非洲最大的湿地苏德沼泽。这里上演着古老而残酷的生存较量。鲸头鹳是一种外观奇特的鸟类，看起来仿

不来自史前时代。这只鲸头鹳在非洲热带地区的沼泽中悄然前行，静静等待猎物现身。它的目标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这种动物有着4亿多年的历史，它就是鲱鱼。即使没有水，鲱鱼也能呼吸。

会钻进泥里，用身体分泌的粘液把自己包裹起来，进入休眠状态。也许正是凭借这一本领，他躲过了东非大裂谷的地质巨变。此时这条肺鱼正慢慢爬进水里，然而曾经的生存优势如今变成了致命弱点。鲸头鹳耐心等待，它也有自己的绝招。鲸头鹳会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它能站上好几个小时，直到肺鱼从泥里出来。

它的喙正好能牢牢咬住费玉，很快费玉就被它吞入腹中。数千万年前，南半球的一些大陆与南极洲逐渐分离，改变了全球洋流的循环模式。地球气候发生巨变，非洲大陆日渐干旱。

的森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草原和疏林地。灵长目动物被迫做出改变。面对复杂多样的环境，有一个物种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脱颖而出。东非大裂谷见证了猿类的崛起。它们依然栖息在森林里，只是有了更多机会在地面上活动。骨骼结构的微妙变化让它们学会了直立行走。与此同时，它们的双手也得到了解放，能够更加灵活地觅食。在树冠层活动时，它们可以站在粗壮的树枝上，伸手去采摘枝条上的嫩叶。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它们不断探索，慢慢的，它们学会了使用工具。它们牙齿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既能啃食果实，也能切割并咀嚼树叶和嫩枝。双足行走对黑猩猩来说效率不高，因此它们在快速移动时会用指关节着地。这样的承重方式既能帮助它们保持平衡，又能让它们的双手免受磨损。不速之客到来了，这只雄性黑猩猩需要同伴的支援才能活下去。

黑猩猩喜欢群居，团结协作是他们获取资源的关键。不过，为了争夺领地和食物，他们也会向其他族群的同类发起攻击。有些黑猩猩在巡逻领地边界时，会向其他族群发动突袭，此时最容易爆发致命冲突。好在他们的同伴及时赶来，

0: 他们共同守住了领地。要想在非洲生存，集体的力量不可或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只有那些适应力强的动物才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大象的祖先找到了另一条生存之道，他们演化出了庞大的身躯。每当旱季来临，象群需要长途跋涉，不断寻找水源和食物。得益于庞大的身躯，大象可以积累充足的能量进行长距离迁徙，在途中也不易遭到捕食。到达目的地后，它们需要摄入大量食物来补充体力。不过它们也面临着一个困扰，地上的草离得这么远，该怎么吃到呢？这时他们长长的鼻子就派上了用场。大象的鼻子由数万块肌肉构成，因此格外灵活。此外，象鼻末端布满触觉小体与神经末梢，使得象鼻同时也极其敏感。正是这个神奇的器官，让大象拥有了众多技能。它们也因此可以吃到更丰富的食物。大象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它们能用鼻子轻松摘取树上的嫩叶。吊瓜树的叶子是大象喜爱的美食。这种树的果实虽然有毒，但叶子营养价值很高，富含钙、铁等矿物质元素，对大象而言，这是一道营养大餐。

大象也喜欢吃水果，它们灵活的长鼻能拾取散落在地面上的无花果。不仅如此，当它们需要补充粗纤维时，长鼻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它们能用鼻子推倒树木，折断树干。这种看似破坏性的行为，实际上是大象塑造和改变环境的重要方式。等它们离开后，这些留下的断木会成为小型树栖动物的新家园。象群的定期到来，也为草原带来了生机。返回途中，大象通过粪便散播种子，帮助植物扩散和繁殖。东非大裂谷的生态系统也因此变得丰富多样。当然，大象长鼻的妙用远不止于此。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靠近河流时，它们会扬起鼻子嗅探空气，锁定水源的方位。

顶着炎炎烈日走了这一路，象群终于看到了希望。有了长鼻，大象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泡在水里更惬意了。河马也同样喜欢泡在水里。河马的演化之路充满传奇，他们的祖先历经漫长岁月，在非洲繁衍生息。河马的皮肤虽厚，却极易晒伤脱水，一旦暴晒，皮肤便会干裂开来，因此它们需要长时间待在水里。

白天，其他动物可以四处游荡，河马却离不开水源，只能等到日落后才出来觅食。河马踩踏出来的路径，一到雨季就成了天然的泄洪通道。由于体型庞大，河马还会在河床和湖床上踏出深深的步道，让水流始终保持畅通。

河马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他们赖以生存的水域。河马性情暴躁，领地意识很强，极具攻击性。

即便面对同类也毫不留情。如果有雄性河马闯入自己的领地，他们会张开大嘴发出警告。对方若是视而不见，可能会就此引发激烈的冲突。河马的巨型犬齿能咬断骨头，它们的身躯庞大笨拙，一旦腿部受伤，便只能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可退缩意味着放弃领地和交配权，眼下这场对峙更像是一场气势上的较量，双方可能都不希望受伤。

最终，年轻的挑战者识趣地离开了。河马通过排便来标记领地，它们用力甩动尾巴，将粪便抛洒出去。这个看似不雅的行为其实大有奥妙，它能将陆地上的养分带入河流。河马的粪便含有大量硅元素，这是一种天然肥料，也是硅藻赖以生存的养料。硅藻是一类单细胞的藻类，它们是很多浮游动物的食物，而且会产生氧气，属于食物链中的初级生产者。在某些河流中，超过四分之三的硅元素都是由河马输送而来，因此河马在宣示领地主权的同时，也在维持着河流的生态平衡。

养分循环是生态系统的关键所在。塞伦盖蒂草原能拥有如此肥沃的土地，除了河马的贡献，还要感谢火山的馈赠。塑造东非大裂谷的岩浆并未沉寂，这股力量不断为土地注入养分，支撑着数百万野生动物的生存。每年，角马、斑马和羚羊等动物会组成庞大的迁徙队伍，在东非大裂谷的草原上完成一场场周而复始的征程。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景象之一，而且每年如期而至。这些动物沿着祖先走过的路线，年复一年地进行长途跋涉。为了寻找新鲜的青草和水源，他们踏上漫长的征途，往返于坦桑尼亚与肯尼亚之间。每年一月，角马会前往一个特殊的地方——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最南端。在这附近，巨大的伦盖伊火山正冒着浓烟。大多数火山的岩浆富含二氧化硅，但这座火山产生的岩浆富含钙质，这正是骨骼生长所需的重要成分。飘落的火山灰为草原带来了丰富的钙质，每年大批角马会聚集于此产下幼崽。角马群抵达后不久，幼崽便陆续降生。待产的雌性角马会尽量待在队伍中间，借助同伴的庇护躲避捕食者。此时的草原上猎物充足，捕食者蠢蠢欲动。两只雄性猎豹在附近观察着，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一头落单的雌性角马身上。此时角马群渐行渐远，而这只雌性角马正处于分娩的痛苦之中，寸步难行。雌性角马拼尽全力，终于生下了幼崽，猎豹的身影却越来越近。就在这时，其他成年角马迅速赶来，他们为同伴挡住危险。

0: 这只幼崽暂时逃过一劫。他跟随妈妈回到了安全的角马群，很快消失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
1: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石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石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4: 健康，
3: 58道工序。 3小时锁鲜，
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鳕鱼，实实还鳕鱼，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一案。
4: 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东非大裂谷独特的地貌，也见证了另一场非凡的生命迁徙。每年，上百万只候鸟会开启一场壮阔的迁徙之旅。它们从欧洲和亚洲的繁殖地出发，前往非洲越冬。长途飞行极其消耗体力，但东非大裂谷为疲惫的候鸟带来了希望。陡峭的山脊和开阔的河谷之间形成了上升气流，候鸟可以借助这些气流滑翔。如今，这里已成为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节点，大多数候鸟只是途经此地，而黑白兀鹫则常年栖息于此。

悬崖顶端，风力强劲，为黑白兀鹫提供了绝佳的起飞条件。它们借助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扩大搜寻范围。凭借广阔的视野，它们能发现远处的动物遗骸。而在下方的河流中，一场悲剧即将上演。在迁徙途中，角马群必须跨越一段危险的河流——马拉河。马拉河中潜伏着一群尼罗鳄，它们体长超过4米。这些饥饿的捕食者一直在等待着角马到来。近日的降雨使河水暴涨，水流变得湍急。为了寻找新鲜的青草，角马群必须冒险渡河，集体行动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水中的情形却混乱不堪。角马们惊慌失措，拼命游向对岸。他们奋力前行，躲避鳄鱼的攻击。有些地方水流过急，角马们无法站稳。他们寻找落脚的地方，挣扎着上岸。大部分角马侥幸逃生，但也有一些未能上岸，葬身在汹涌的激流之中。黑白兀鹫是大自然的清道夫，它们主要以腐肉为食，强大的喙很适合撕开大型动物的尸体。而且黑白兀鹫的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甚至能消化动物的骨骼。这些鸟类清理了河流中大量的动物遗骸，有效阻止了病菌的传播。正是这些以腐肉为食的清道夫，保护了草原

在稀疏草原上，新鲜的动物尸体总能招来各种食肉动物的觊觎。守住到嘴的食物并不容易，抢夺者随时都可能出现。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策略就是团结协作。

洗漱草原的开阔地形，让一些食肉动物更能发挥合作捕猎的优势。在这里，集体捕猎极为常见，即使是顶级的捕食者也不例外。在稀疏的灌木丛旁，几头母狮正聚在一起，共同照看着幼崽。这些母狮是亲姐妹，从小一起长大，如今他们的女儿也降生在这个大家族里。这些幼崽的妈妈们会在狮群中度过一生。狮子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猫科动物之一，而协同捕猎让它们更加势不可挡。不过它们的幼崽却十分脆弱。成年公狮负责保卫狮群，可草原上总有一些无家可归的公狮四处游荡，试图取而代之。一旦成年公狮战败，它的幼崽也难逃一死。因此母狮不得不把幼崽藏起来。只是母狮也需要进食，他们会暂时离开幼崽，前往水坑边与狮群汇合，那里是绝佳的捕猎场。他们可以埋伏在此，静静等待前来饮水的猎物。可惜有些幼崽还太小，不懂得隐藏的重要性。他们按捺不住好奇心，开始四处探索。草丛里藏着各种意想不到的东西。一只幼崽发现了一个大大的圆球，看起来正好可以练练爪子。只是这并不是什么玩具，而是象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大象就在附近。狮子会猎杀大象幼崽，现在大象终于有了复仇的机会。小家伙们从未见过体型如此庞大的动物。

出于本能，他们迅速逃离，躲过一劫。而在水坑边，牧师们对幼崽的冒险一无所知，幼崽们来到水坑附近。他们在上次的冒险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待在狮群中。

东非大裂谷拥有众多狮群。数百万年前，狮子的祖先在这片草原上崛起，如今他们已是当之无愧的草原之王。东非大裂谷还孕育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存在，这里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之一。陡峭的悬崖为人类提供了庇护，开阔的山谷则成了理想的捕猎场。东非大裂谷还赠予人类一种珍贵的资源，那就是火。这里的岩浆涌动不息，为人类掌握用火技能创造了条件。火帮助人类扩大生活区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火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巩固着人类在食物链顶端的地位。

在东非大裂谷生存，如果不是像大象这样过着群居生活，最好要懂得如何隐匿行踪。而非洲豹正是这方面的高手，它栖息在高高的吊瓜树上，慵懒地打着盹，只有在这里，它才能真正放松下来。 他能清楚地看见下方的狮子，一旦狮群逮到机会，非洲豹很可能在劫难逃。对于食肉动物来说，水源地是理想的捕猎场，毕竟许多动物都需要饮水。而那些懂得随机应变的动物， 自有他们的生存妙招。非洲豹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大型猫科动物。待到正午的酷热消退，它便开始准备出击。它身形矫健灵活，既擅长攀爬， 又能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狮群完全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它慢慢靠近一片开阔的草地，有许多羚羊在那里觅食。 由于视野开阔，羚羊能轻易察觉到捕食者的到来。羚羊动作敏捷，非洲豹必须靠近到几米之内才有可能得手。此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发现了一条干涸的河道，正好穿过羚羊群所在的草地。得益于肥沃的冲积土，河道两边的青草格外鲜嫩，羚羊难以抗拒这样的诱惑，这正好给了非洲豹可乘之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身形，沿着河道前行到。

到羚羊附近。现在他需要耐心等待时机。

很快结束了。非洲豹带着猎物离开，他打算回到树上

0: 他将在这里慢慢享用大餐，顺便欣赏这片美丽的家园。数百万年来，东非大裂谷的地貌持续变化，迫使非洲动物不断演化以求生存。如今，这里是地球上一处极其重要的动物栖息地。就在动物们互相竞争与极端气候抗衡时，东非大裂谷仍在不断扩张。终有一天，海水会淹没这片神奇的土地，新的海洋会就此诞生。之后，新的动物将在非洲安家。在我们生活的星球上，生命的传奇永不落幕。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16: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0: 战舰者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快点。
4: 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4: 干嘛？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巴西丛林的深处，一只美洲豹正在悄然接近它的猎物。它身上的斑纹与周围的树影融为一体，堪称完美的伪装。然而，这位丛林中的隐身高手，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外来者。他来自另一片大陆。美洲豹在亚马孙河岸边悄悄跟踪着水豚，而它之所以能出现在这里，正是源于数千万年前的一场地质巨变。这场巨变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他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故事要从一亿多年前说起。当时地球上存在着两块超级大陆，它们隔海相望。位于北半球的是劳亚大陆，它是北美洲板块、欧洲板块和亚洲板块的结合体。位于南半球的是冈瓦纳大陆，它包含了今天的澳大利亚、南极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大陆板块。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大陆逐渐分裂，南美洲开始向西漂移。

南美洲和非洲渐行渐远，它们之间的海洋持续扩张，南美洲注定将成为一片孤独的大陆。这个时期，恐龙依然统治着陆地。巨型植食性恐龙在热带雨林中觅食，凶猛的捕食者紧随其后，伺机而动。这样的生死较量在漫长的岁月里持续上演，然而最终改写恐龙命运的却是地球引力。

大约6600万年前，一颗直径10公里左右的小行星急速冲向地球。它穿透大气层，撞击在墨西哥地区。大量的尘埃与气体瞬间喷涌而出，笼罩着地球。这场巨大的撞击引发了森林火灾，火势蔓延开来，持续燃烧了很长时间。地球上大约1/4的物种彻底消失，恐龙的时代就此终结，生命却迎来了新的纪元。当漫天尘埃散尽，新一轮的生存竞争拉开帷幕。火山灰为大地带来了养分，土壤因此变得肥沃。没有了恐龙的践踏，有花植物得以快速生长，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从此绚丽多彩，果实累累，芳香四溢。作为恐龙的后裔，鸟类也在这里找到了专属的乐园。湿热的气候让雨林日益繁茂，这片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东边，浩瀚的大西洋仍在持续扩张。海水不断蒸发，形成大量水汽。在信风的吹拂下，这些水汽凝结成云团，向南美洲汇聚。于是，天空中形成了一条水汽通道，将大量雨水输送至南美腹

赤道地区的森林逐渐演变为一片广袤的雨林。亚马孙雨林由此诞生，这里生长着近4000亿棵树木，放眼望去，满目苍翠。

落在枝头。它飞越数百公里的海域，终于抵达这片雨林。漫长的旅途总算有了回报，这里是蜂鸟的乐园。雨林中四处盛开的花朵蕴藏着丰富的花蜜，而蜂鸟正是采食这些美味的高手。蜂鸟的翅膀能灵活旋转，高速扇动，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拍打，翅膀都能产生升力。因此它们不仅能悬停在空中，还能倒退飞行。进食时它们也无需落在支撑物上。很快更多蜂鸟加入了这场盛宴。蜂鸟是独居动物，它们喜欢独守一方领地。广袤的雨林为生命提供了无限可能。在漫长的岁月里，蜂鸟与花朵协同演化，建立起了一种高度匹配的关系。然而随着雨林中蜂鸟数量增加，竞争变得越发激烈。要想吸引伴侣，他们必须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体格强壮固然重要，华丽的外表也必不可少。有些蜂鸟的羽毛含有纳米级结构，能捕捉并反射光线，呈现出耀眼的光泽。在不断的演化中，蜂鸟成为了世界上颜色最鲜艳的动物之一。热带雨林里从来不缺争奇斗艳的高手，要想从中脱颖而出，绝非易事。

丰沛的雨水滋养着这片土地，各种色彩艳丽的动物得以繁衍生息。对这只雌性树蛙来说，这场大雨来得正是时候。尽管湿润的环境让它行动自如，可要想繁殖后代，雨水必不可少。繁殖季已经开始，雌性树蛙必须抓紧时间。

过后，林间各处会积满雨水，雌性树蛙在水洼上方挑选了一片合适的叶子产卵，等到孵化时，蝌蚪便会扭动身体，从叶片上滑入水中。危险无处不在，一条蛇察觉到了动静。蛙卵可是难得的美味，它自然不能错过这顿大餐。雨水造福了无数雨林动物，但接下来这片雨林将迎来远超预期的水量。随着南美洲持续向西漂移，太平洋下方的板块受到挤压，逐渐滑入地幔深处。它俯冲至南美洲大陆板块之下，

美洲大陆开始隆起变形，巨大的能量在地下不断蓄积。终于，火山接连喷发，撕裂了大地。地球上最长的山脉就此诞生。

0: 不仅改变了南美洲的气候格局，也改变了这片大陆上动物们的生活方式。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在安第斯山脉完全形成之前，亚马逊地区的河流自东向西奔流，最终汇入加勒比海。随着山脉不断隆起，河水无法穿越高山，只能往低处聚集。大片的雨林被淹没，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湿地，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公里。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它就是大地懒。它能用巨大的爪子轻松扯下树枝进食。这种巨兽体重可达4吨，体长将近6米，与非洲象体型相当。

为了在这片水域中活动，大地懒学会了游泳。可一旦下水，它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威胁——凯门鳄。湿地中到处都是凯门鳄。 其中有一些体型惊人，它们是这片水域中真正的霸主。行动迟缓的大地懒侥幸逃过一劫。 凯门鳄还有其他选择。湿地的岸边栖息着一些巨型啮齿动物，据推测，它们的祖先或许是从遥远的非洲漂洋过海而来。

在新大陆上，这些啮齿动物不断繁衍壮大，最终演化出了水豚和美洲豪猪等后代。面对饥饿的捕食者，他们也自有妙招。

安第斯山脉不断隆起，最终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阻断了空气中水汽的流动。大量云雾沿着山坡爬升，在高处凝结成雨水，大雨倾盆而下，汇聚成奔涌的水流，重新注入雨林。大量泥沙不断在亚马孙盆地淤积，亚马孙河被迫改变方向，转而向东流淌。随着河流改道，曾经广袤的湿地逐渐干涸，那些巨型动物也随之消失。只有少数动物得以存活。在这里，大地懒依然有充足的食物来源，森林里到处都是树木，

然而，这些树叶并非理想的选择。它们不仅含有难以分解的纤维素，而且热量很低。相比之下，新长出的嫩叶更加可口。只是，要想采食嫩叶，必须得有小巧灵活的身形。于是，大地懒的近亲演化成了树栖动物。就算是嫩叶，也需要时间消化。树懒体力有限，也不愿意频繁移动。这种习惯很容易让它们沦为猎物。有些猛禽演化出了惊人的体型，美洲角雕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之一。为了喂养新生的雏鸟，它四处搜寻着猎物。行动迟缓的树懒同样演化出了巧妙的防御之策。每次排便时，它会特意爬到地面上来。

让飞蛾在它的粪便中产卵。飞蛾的幼虫羽化后，会回到树懒的皮毛里进行交配。这些飞蛾的存在，为藻类生长提供了重要的养分。于是，藻类在树懒身上大量繁殖，使它的皮毛呈现出绿色，与周围的树叶融为一体。凭借这身巧妙的伪装，树懒有时能躲过美洲角雕的猎杀。南美洲的昆虫也演化出了新的本领，开始利用周围丰富的植物。切叶蚁化身为勤劳的搬运工，庞大的蚁群爬上树冠，准备收割叶片。切叶蚁的足十分灵活，擅长抓握和固定。更巧妙的是，它们还拥有一个特殊的器官，能带动上颚快速震动，从而实现高效切割。

七月已将叶片运回巢穴，利用它作为载体，培养供自己食用的真菌。这是一种绝妙的生存策略，既能生产食物，又能为土壤补充养分。一只切叶蚁虽然渺小，但雨林中所有切叶蚁聚集在一起，便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它们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们不断修剪树冠，让阳光穿透进来，促进新叶生长。对树懒而言，这无疑是一份宝贵的馈赠。自然界有着它的平衡之道，当树懒享用着切叶蚁的劳动成果时，它的一位近亲却在地面上捕食蚁群。这位猎手就是大食蚁兽，它和树懒都属于披毛目动物。大食蚁兽和树懒一样视力不佳，大食蚁兽主要依靠嗅觉来感知世界，它们长长的鼻子绝非摆设。大食蚁兽能够沿着白蚁留下的气味找到蚁丘，接下来它那双锋利的前爪就会展现惊人的破坏力。之后它会将又长又黏的舌头伸进蚁丘，快速舔食白蚁。大食蚁兽每天要吃掉大约30,000只白蚁，可是它们无法承受白蚁长时间的叮咬，所以它们在每个蚁丘停留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1分钟。这样一来，白蚁来不及组织有效的反击，而大食蚁兽也不会把一个蚁丘的白蚁全部吃光。在远离热带雨林的草原上，动物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之道。这里几乎没有藏身之处，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只能依靠速度。

或者体型。生存于10000多年前的星尾兽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眼下正值交配季，两只雄性星尾兽正在展开较量。它们的体重超过1吨，尾部长着巨大的尖刺，全身覆盖着厚重的甲壳。对星尾兽而言，最大的威胁往往来自同类，与其两败俱伤，不如知难而退。在这片草原上，受伤只会引来更多麻烦。这是害鸟，这种没有飞行能力的巨鸟生性凶猛。它们身高将近3米，天生喜好猎杀。奔跑时，它们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左右。数千万年来，海鸟一直是南美洲常见的捕食者。然而，它们即将迎来一些强大的对手。这些动物来自北美洲。

北美洲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热带范围相对狭窄。这里生长着茂密的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这些树木通过各自独有的方式来度过寒冷的冬季。

也各有应对之策，有的选择长途迁徙，有的选择坚守家园。来自亚欧大陆的入侵者接踵而至，其中不乏一些顶级捕食者，比如美洲狮的祖先。它们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猫科动物。在这里，它们有着丰富的猎物选择，开阔地带上生活着马的祖先。这些群居动物体型各异，而河畔则栖息着行动敏捷的叉角羚。

此之外，这里还游荡着一种生性机警且极具耐力的动物，骆驼。这些大块头不是轻易能对付的。不过骆驼家族中也有体型较小的成员，那就是圆驼。这才是美洲狮的理想猎物。骆驼科动物的嗅觉和听觉都异常灵敏，要想捕猎成功，它必须足够机智。它逆着风向悄悄接近，利用地形和植被作为掩护。尽管圆驼体型较小，捕获起来却并不容易。

他只能重新寻找机会。在北美大陆，美洲狮长期追捕着骆驼科动物，它逐渐成为这些动物的主要天敌。若非海洋

0: 阻隔，美洲狮追逐的足迹或许还会向南延伸。此时，南美洲和北美洲之间依然隔着一片海峡。不过，两块大陆已经相距不远。随着安第斯山脉不断崛起，海床也在抬升。大洋底部在压力作用下开始隆起变形，形成了一系列海底火山。火山喷发造就了一座座新的岛屿，这些岛屿就像踏脚石一样，将两块大陆连接起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生物大迁徙即将上演。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间漂流前进。浣熊的祖先便是较早踏上征程的动物之一，它天生善于游泳，体力充沛，而且好奇心强。凭借这些优势，它顺利启程，

终于，他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他捕获了一只甲壳类动物。其他家族成员也陆续抵达。

浣熊的影响不容小觑，他们会偷食鳄鱼蛋，对鳄鱼种群的繁衍构成很大的威胁。

这些远道而来的动物很快便适应了亚马孙的环境，它们演化出灵活细长的吻部，在林间搜寻各种美食。它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南美浣熊。它们继承了祖先的胆识与勇气，甚至敢在地面上捕食蛇类，

亚马孙丛林的动物们渐渐习惯了林间传来的奇怪声音。外来者们正在探索这片新天地，一个巨塔家族在水中找到了理想的家园。它们体长接近2米，就连凯门鳄也不敢轻易招惹它们。巨塔成为了这片水域中最强大的猎手之一，它们速度极快，30秒内能游100米左右。捕猎时更是身手矫健，巨塔妈妈成功捕获一条鱼，小家伙们只能在一旁等着。巴拿马地峡连通了南北美洲，动物们可以双向迁徙，大地懒早已踏上了北上之路。他们有的在干旱地带安家，以植物为食，探索着这片辽阔的地域。

拿马地峡由南北美洲之间的火山岛逐渐连接而成。这条狭窄的地带为生物大迁徙提供了重要通道。

第一批犬科动物穿越巴拿马地下，捕食者迅速繁衍壮大，它们几乎占据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南美灰狐的祖先一路向南，在巴塔哥尼亚荒原的灌木丛里安了家。

蟒也来到了南美洲的灌丛，它四肢修长，外形似狐狸。棕狼习惯独来独往，主要捕食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现在，他对南美浣熊也产生了兴趣。南美浣熊终于碰上了对手。越来越多的动物踏上南行之路，一些动物为了躲避凶猛的捕食者，也加入到迁徙的队伍。

无论走到哪里，捕食者都会跟上来。毁灭刃齿虎也来到了南美洲的草原，这里有更多的猎物供他们选择。一种名为长颈驼的有蹄类动物已经在草原上生存了数百万年。然而毁灭刃齿虎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宁静。毁灭刃齿虎擅长伏击，虎群往往通力协作完成猎杀。它们隐藏在草丛中，耐心等待时机。

面对这样的围猎，长颈驼毫无抵抗之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巴拿马地峡形成之前，南美洲从未有过猫科动物，而如今它们的足迹遍布南美洲。美洲豹的祖先在亚马孙丛林深处悄然出没，它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既能攀爬树木，又能潜入水中，所以它们能捕食各种各样的猎物，比如鸟类、鱼类、猴子，还有水豚。

大型猫科动物一路追赶，迫使骆驼科动物向南迁徙，他们最终来到了巴塔哥尼亚。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象征，在这里，猎手与猎物势均力敌。面对一望无际的

开阔地形，美洲狮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捕获圆驼。外来捕食者接踵而至，南美洲的动物正在为生存而战。最终，北美物种占据了绝对优势，它们在南美洲繁衍壮大。那些北上的南美动物却没有这么幸运。一些害鸟适应了新环境，延续着在南美洲的生存方式。但巴拿马地峡的影响还在继续。地峡闭合，阻断了大西洋与太平洋间的直接水体交换。受此影响及自身水文学特性共同作用，大西洋盐度逐渐超越太平洋，表层温暖海水向北流动，于高纬度区域冷却并释放热量与水汽，随后因高盐特性在北大西洋下沉，形成深层回流。这一温盐环流如同海洋传送带，构建起连接全球海洋的环流系统，在不同纬度间高效输送热量与水汽，温暖湿润的气流由此持续北上，为严寒地区带来降水，而极地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冰封，形成了复杂而微妙的气候平衡。巨大的冰川逐渐成型，北冰洋的表面结起厚厚的冰层。一片广袤的新天地就此出现。要想在这里生存，需要极强的适应能力。如果没有巴拿马地峡，北极熊或许不会出现。随着冰盖不断扩张，它们改变了地表的反照率。这些冰盖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大部分阳光反射回太空，全球气温因此骤降。

冰河时期就此拉开序幕。巨大的猛犸象在茫茫冰原上穿行，厚实蓬松的皮毛能为它们抵挡严寒，庞大的身躯有助于它们储存热量。随着气候变化，害鸟最终走向灭绝，草原上只剩下那些身披长毛的巨兽在搏斗求生。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人类出现了。越来越多人类穿越巴拿马地下，和美洲豹一样，一些人选择留在亚马孙丛林深处，开启了全新的生活。巴拿马地下的出现改变的不只是动物，它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演化历程。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一场由地质运动引发的生物大迁徙。今天，

我们看到九带球鱼在伊利诺伊州的河流里穿梭，看到北美豪猪在犹他州的沙漠中觅食，看到南美灰狐在巴塔哥尼亚的狂风中寻求庇护，我们就会想起他们顽强勇敢的祖先。他们在经历了这场大迁徙之后，依然在这个星球上延续着生命的传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

0: 症，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狮子是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它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如匕首般锋利的爪子搭配足以咬碎骨骼的咬合力，成为狮子的捕猎法宝。他们也会悄悄前行，对目标实施精准猎杀，为狮群带来丰盛的美餐。当面对高大的长颈鹿，狮群则会讲求战术，凭借数量优势集体协作捕获目标。非洲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对捕食者来说是一座猎物资源丰富的乐园。不过随着河流逐渐干涸，捕食机会也日渐稀少。

现在是11月，旱季即将结束。历经数月的干旱之后，这片干燥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走在狮群前方的这头母狮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片草原上，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它冷酷、强大、聪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长为这个强大无畏狮群的女王。不过即便是狮子女王也需要护卫。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保护狮子女王免受对手的威胁，同时捍卫领地。在捕猎时，公狮们时常会保持距离在一旁观望，而狮子女王的目光则会紧紧锁定在猎物身上。狮子女王发动了攻击，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的妹妹成为了捕猎时的好帮手。

狮子女王若是独享猎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她都不必再担心饿肚子。可她选择与狮群的老老少少分享战果，没过几个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就离开了，继续为狮群放哨。对母狮而言，他们要养活整个狮群，捕猎、进食、生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要找到下一个目标，他们首先要成为敏锐的追踪者。在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狮子的两只耳朵可以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有时能捕捉到1500米外的声音。狮子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发出的叫声，比如猎狗的吠叫和敌对狮群的叫声。在寻找猎物时，狮子也会用到灵敏的嗅觉。从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狮子女王的注意，她为狮群提供了下一顿美餐的线索。随着风力增强，狮子女王带领狮群垂直于风向前行，这样的策略很明智，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感官获取信息，搜索更远的范围，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这时，他们发现了目标。前方有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不会束手就擒。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他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长有硕大而沉重的

将。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迎难而上。

凭借多年的捕猎经验，狮子女王深知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那么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左右，行动速度会因此大大减慢。狮子女王耐心等待，寻找非洲水牛群中容易捕获的目标，一个疲惫而笨重的身影。狮子女王锁定了一头受伤的非洲水牛，狮群逐渐向猎物靠拢过去，行动开始。

狮群完美配合，将目标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狮子女王跳到猎物背上，她准确把握了出击角度，避开非洲水牛的可怕牛角。她紧咬猎物不放。 利爪深深嵌入非洲水牛的皮肤，力大无比的猎物在它的爪下挣扎。在狮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头非洲水牛终于倒下了。狮群蜂拥而上，彻底制服了这头非洲水牛。 狮群姐妹的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在这场重量级的战斗中，她们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对非洲水牛的猎杀技巧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狮子3厘米左右的利爪如碳纤维般坚韧。 能够刺穿猎物的皮毛，牢牢控制挣扎中的猎物。狮子的下颌同时发力，长长的犬齿结合强健的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咬合力。 狮子的目的是攻击猎物的脊柱，以限制猎物的行动。这种攻击方式能够迅速扳倒猎物。接下来，他们要使猎物窒息。 狮子强有力的下颌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猎物不再挣扎。狮群的进食时间到了，每头狮子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4左右的肉。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 这些天生的猎手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才能填饱肚子，繁衍生息。

0: 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草原上的猎物种类繁多，这头独自行动的母狮打算充分利用猎物充足的这段时期。3周前，他离开狮群，独自北上，藏身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在幼崽逐渐长大并融入狮群之前，母狮是它们唯一的依靠。从前有强大的狮群提供庇护，而现在这头母狮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独自外出捕猎。捕猎成功率骤减，它必须加倍努力。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所需的乳汁，这位年轻的母亲必须补充营养。她别无选择，不得不留下狮子幼崽独自出发，只有它吃饱了，幼崽们才会有食物。幸运的是，眼下猎物充足。不过，捕猎仍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无法养育幼崽。

每做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豪赌。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

母狮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母狮迫切需要这顿美餐。

师尽量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离开了群体，牧师锁定目标，可距离够近吗？斑马察觉到危险，立即逃跑。母狮凭借肌肉爆发力加快奔跑速度，对目标紧追不舍。它一旦偏离路线，就会消耗宝贵的体力。它可以短暂地维持最高速度，迅速逼近，同时避开斑马致命的蹄子。但很快疲惫感袭来，由于体力耗尽，母狮放弃了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母狮距离猎物一步之遥，成功在望，它为什么选择放弃？线索或许就在它的肌肉中。我们知道母狮的腿部肌肉比斑马发达得多，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许多肌肉纤维可以快速收缩，称为快缩型肌纤维。快缩型肌纤维适合完成爆发性动作，例如短跑和跳跃，会给母狮带来爆发力优势。可它们消耗能量的速度也很快，短时间剧烈运动后，母狮就会感到疲劳。我们还能从这里的植被中发现一些端倪。茂密的草丛与灌木虽利于狮子隐蔽伏击，却不利于高速追逐。这些障碍物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延长了捕猎时间，使狮子消耗了更多的能量，导致快缩型肌纤维中乳酸堆积。而对于敏捷灵活的斑马来说，在灌木丛中穿行更加轻松自如，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它们及时脱险。同时，母狮在直线奔跑时可能占据优势，可在这样迂回曲折的追逐中，猎物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则更大。

捕猎失败无疑给独自养育幼崽的母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这只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无助的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眨眼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母狮在一旁仔细观察，他发现这可能是夺食的好机会。他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

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对付这只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头冷酷而高效的母狮不会放弃，它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它胸有成竹，势在必得。放眼宽广的草原，那里的荒野正慢慢苏醒。狮群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这时的气温较为凉爽，草原上的非洲水牛群正向北迁徙，狮群迎来了捕猎的好时机。每名狮群成员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气氛异常紧张，狮群发起了攻击。有的狮子在两侧围堵，迫使猎物沿着直线奔逃，这样狮群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

这头非洲水牛倒下了，这群猎杀机器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不必频繁改变方向，消耗体力，动作精准、老练，反应快如闪电，最终狮群满载而归。 回到北方的多山地区，独自育幼的母狮意志坚定。它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准备尝试新的捕猎策略。

为了避免在追逐战中多次调整方向，他决定在开阔的空地上碰碰运气。这头母狮耐力欠佳，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跑几百米，因此他必须先尽量接近猎物，才有可能偷袭成功。他如压紧的弹簧般从藏身处冲了出去，母狮很快追至猎物的身后，它尖锐的爪子像钩子一样牢牢锁住目标。母狮终于狩猎成功，

0: 母狮出色的捕猎技巧和机智的应变能力，将帮助它的幼崽平安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以便顺利融入狮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循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8-5577。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
3: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 通了后还可以住院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9块9？
4: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2: 绿芝灵药业。

现在是八月，正值旱季。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土地一片焦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于狮群来说，眼下危机重重。但作为非洲草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他们无所畏惧。狮子是适应环境的高手，整个家族也在不断壮大。狮子幼崽们在三个月大时就回到了狮群。每一次猎杀都可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捕食者提供学习机会。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每两三天就要有所收获。狮子女王发现了远处的动静，两头公狮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在巡视并保护五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地。公狮的体型明显大于母狮，这些无情的杀手是顶尖的护卫，他们需要自力更生时也会变成凶猛的猎手。

随着环境变化，狮子女王意识到负责守卫的公狮对狮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公狮提升了狮群的实力，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加了母狮们的捕猎压力。如今，猎物变得异常稀缺。草原上一片荒凉，空空如也。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狮群盯上了附近最后一处水源。

然而，从远处赶来的对手，并不像之前的猎物那样好对付。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猎食如此庞大的猎物，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胆小的一方注定失败。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他们正大摇大摆地逞威风。

成年非洲象身高接近4米，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体重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这个狮群英勇善战，他们分工明确，经验丰富。狮子们从远处注视着这群非洲象，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树林和灌木丛虽是障碍，但也可以为捕猎提供掩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狮子们已经心中有数。面对新的捕猎目标，狮群需要制定全新的战术，他们必须协同作战，对非洲象群发起精准而迅猛的攻击。行动开始时，狮群成员需从不同方向包抄，切断非洲象群的每一条退路，形成包围圈。时机也至关重要。等到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昏暗的光线可以为狮群提供掩护。如果在黑暗中展开战斗，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狮群倾斜。随着暮色渐沉，毛色金黄的狮子完美地融入了环境之中。狮子要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一直走到距离非洲象群仅有几十米的地方。倘若捕猎成功，狮群将得以幸存。然而这场猎杀的风险极高，他们必须准确判断猎物的动向。否则捕猎就会以失败告终。

狮群逐渐靠近，包围了非洲象群。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现在他们等着被猎物发现，进入第二阶段。一切准备就绪，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似乎是捕猎行动开始的信号。狮子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在黑暗中，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

使他们纷纷陷入恐慌。非洲象群一片混乱，四散奔逃。他们毫无防备，可怕的噩梦正在变为现实。狮子女王开始执行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锁定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一头公狮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看似无望时，狮群使出了杀手锏。这头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这头非洲象拖倒在地。随着猎物倒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张开血盆大口攻击要害部位。无畏的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阻断它的呼吸，直至猎物窒息。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全部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下。那么狮群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揭开夜晚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子的致命武器和捕食策略如何相辅相成。他们成功地接近非洲象群而未被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月光进入狮子的眼睛时，光线在视网膜后部的明毯上发生反射，使它们在黑暗中的视力远远优于非洲象。因此狮群能够围住非洲象群，最大限度地封锁猎物逃跑的路线，而且不会打草惊蛇。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回荡在周围的灌木丛中。非洲象既看不见，也无法分辨危险的来源，因而陷入恐慌。黑暗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发动反击，因此引发了非洲象群的混乱。非洲象四散奔逃，打乱了原来的防线。狮群进而锁定目标，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享用这份难得的美餐。血液缓解了他们的口渴，虽然这次猎杀残忍无比，但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

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并养育下一代强大无畏的猎手。狮子为战斗而生，他们将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与武器，掌握应对多种猎物的本领，充分展示捕猎的魅力。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哇，
4: 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

而转角牛羚幼崽体型更小，速度也比较慢，猎豹妈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速度。此次捕猎行动，猎豹妈妈完全凭借速度取胜，她的身体就像一台奔跑的机器，爪子上的肉垫沟槽较深，就像轮胎的表面，可以增加摩擦力，便于提升速度。运动过程中，脊柱的作用类似弹簧，通过收缩和伸展为每一步增加动能。借助高度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单步跨度能达到7米。另外，猎豹还有强大的腿部肌肉，这些特点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0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的食物。猎豹的捕猎速度快，进食速度也快，这是有原因的。血肉的气味引起了狮群的注意。猎豹妈妈知道，即便能捕获猎物，也不一定能安心进食。它随时可能失去猎物。此外，狮子还会给猎豹幼崽带来致命威胁。不少猎豹幼崽因为狮子而丧生。猎豹妈妈想吃完这一餐，但狮子已经太近了，不能大意。幸好，转角牛羚的尸体吸引了狮群的注意，为猎豹妈妈争取到一点时间，把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过几天带幼崽变换一次巢穴，可以防止幼崽的气味将狮子引来，避免猎豹妈妈和幼崽陷入危险。猎豹妈妈虽然经验不多，还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猎豹妈妈保证了幼崽的安全，还补充了营养，今天成果颇丰。夜幕降临之后，依然不能放松，周围潜藏着各种危险。在幼崽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猎豹妈妈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停捕猎的同时，也要确保幼崽的安全。猎豹妈妈很少有机会休息。猎豹幼崽在3到6周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耍训练捕猎技巧了。最小的猎豹妹妹感受到了两个哥哥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努力成长。她继承了妈妈坚强的性格，这对她很有帮助。大部分雌性猎豹都会独自生活，它们四处流浪，在不同雄性猎豹的领地上来回穿梭。如果两只雄性幼崽能顺利长大，它们的未来会跟妹妹不同，或许结伴而行，或许和其他雄性组成联盟，共享同一块领地，和同伴一起捕猎。

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加入了迁徙大军。

猎豹妈妈第一次允许幼崽们跟在自己身边学习如何寻找目标。猎豹幼崽可能会因此遇到危险，但他们需要观察和学习。雄性幼崽很想知道妈妈会选择什么样的猎物。这次的目标体型比上次更大，角马体重可达270公斤，绝对可以为猎豹妈妈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她喂养幼崽的需求。可眼前的猎物体型是猎豹的3-4倍，角马非常强壮，又兼具耐力，而且总是集群活动。不过迁徙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他们或许已经累了，可以冒险尝试一下。周围无处藏身，猎豹妈妈决定直接发起冲击。

失败了。这次他的判断力出现了失误，猎豹只能以最高速度奔跑大约30秒，之后就会因为肌肉中的乳酸不断堆积而被迫停下脚步。猎豹妈妈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上角马，不过幼崽们还是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们必须懂得适时放弃，为下一次捕猎保存实力。而猎豹妈妈需要继续捕猎，才能养活3只幼崽。

0: 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7: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年轻的猎豹妈妈克服重重困难，保障3只幼崽的安全。几个小家伙迅速成长起来，猎豹妹妹的爪子初露锋芒，她可不想被两个调皮的哥哥比下去。猎豹幼崽们通过跟踪彼此，追逐打闹和摔跤，不断提升捕猎技能，

爬树很有意思，同时还能锻炼身体灵活性和平衡感。有些猎豹幼崽的表现更加出色。猎豹一家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期，猎豹幼崽们已经完全断奶，现在它们只以肉类为食。猎豹妈妈要为自己和三只幼崽捕猎，而成长中的幼崽食量只会越来越大。幼崽们得尽快学习如何捕猎了。角马已经离开了，草原上出现了新的猎物。汤氏瞪羚，汤氏瞪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而且汤氏瞪羚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它们绝不是猎豹能轻易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

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妈妈向幼崽展示了秘密武器的使用方法，把旋指当成钩子，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扫过猎物的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猎豹妈妈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技巧，猎豹幼崽通过观察学到了其中的诀窍。首先是追踪猎物，为尽量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身上的斑点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伪装，使它们不容易被猎物发现。这样，猎豹就能靠近猎物，选择时机发动进攻。但是和赛车一样，如果无法灵活转弯，再快的速度也没有意义。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它的内耳。猎豹拥有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内耳结构，它的前庭系统更发达，用于维持平衡的半规管更长。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猎豹就无法在快速奔跑过程中时刻紧盯前方移动的猎物。捕猎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内耳的演化让猎豹可以有效保持头部稳定，捕猎的感觉就变成这样。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猎豹也能凭借这点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根据猎物逃跑路径灵活转变方向。猎豹幼崽们此时已经掌握了快速进食的能力。跟往常一样，猎物的血腥味很快被其他猎手嗅到。这次引来的不是狮子，而是另外几只猎豹。它们也有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对猎豹幼崽而言。雄性猎豹联盟发现了年轻的猎豹妈妈。猎豹全年都可以繁殖后代，这几只雄性猎豹似乎有意拉近关系，但猎豹妈妈还在照顾幼崽，没有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两只雄性幼崽未来或许也会结成这种联盟，可现在幼崽只是雄性猎豹面前的阻碍，它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攻击呢？最好把雄性猎豹引到别的地方。雌性猎豹常常同时被多只雄性追求，这样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而且耗时较长。这一次，猎豹妈妈在雄性靠近时便立即发出拒绝信号，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年轻的猎豹妈妈又一次做出正确决定，保护了幼崽。对猎豹妈妈来说，生存挑战无处不在，而他们往往要独自面对。由此往南，在远离开阔草原的地方，另一只猎豹妈妈也在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崽。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的幼崽差不多6个月大了，很快乳牙就会脱落，换成恒牙。同时，幼崽的胃口也会变大。猎豹妈妈需要提升捕猎的频率，但在非洲南部，他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片土地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很快，这里就要被水淹没了。降水造成河流水位上升，漫过了河滩。猎豹们也需要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捕猎策略。

河流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孕育了一个资源丰富、植被茂密的生态系统，为猎豹带来更多猎物。可灌木和树丛会阻碍猎豹的视野，限制它的行动，给捕猎过程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好， 这只经验丰富且果敢的猎豹妈妈懂得随机应变。她选择的猎物是驴羚。这种牛科动物在湿地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它们的蹄子较长，呈八字形，可以在潜水潭中快速奔跑。 猎豹属于不怎么喜欢水的猫科动物，这样的水潭会削弱猎豹最大的优势——速度。它必须将距离拉得更近，再发起进攻。猎豹幼崽对捕猎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

雄性猎豹幼崽甚至在模仿妈妈的动作。他兴致盎然地展开了第一次追踪。可他的专注力没有持续多久，猎豹妈妈不得不提前发动袭击，机会稍纵即逝。受惊的驴羚在本能驱使下向湿地深处跑去，猎豹妈妈的爪子在清浅的水潭中发挥不出应有的防滑作用。他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猎豹妈妈不愿追到湿地深处，于是放弃了捕猎。虽然雄性猎豹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经验丰富的猎豹妈妈并没有因此气馁。他知道幼崽能够积极参与是一件好事，现在孩子们已经成为捕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将眼光转回北部，在这片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年轻猎豹妈妈的孩子们已经一岁了。很少有猎豹能够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必须好好把握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开阔的草地是练习追逐技巧的理想场所。小家伙们按照猎豹妈妈教过的方法追踪猎物，借助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一只雄性猎豹幼崽率先冲了出去。

来太年轻，达不到妈妈闪电般的速度。差距虽然很小，但已足以让汤氏邓玲有机会甩掉对手。猎豹妈妈似乎对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满意，而且她随时可以介入，确保自己和孩子们都不会饿肚子。猎豹幼崽们在成年之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如何一击即中。对猎豹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对猎豹妹妹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她以后要独自捕猎。

受体型和力量的限制，猎豹要想扼住猎物的咽喉，使其窒息并不容易。猎豹的下颌虽然不如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有力，但只要技巧得当，同样能实现锁喉效果。猎豹幼崽们必须掌握这种使猎物毙命的技能，这只猎物成了他们练习该技能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对汤氏瞪羚幼崽而言非常残忍，却是猎豹幼崽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训练，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非洲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追逐较量。在南边的湿地上，另一只更有经验的猎豹妈妈也在教授幼崽同样的课程。残酷的场面如出一辙，猎豹幼崽此时学到的知识关乎他们未来的生死存亡。猎豹妈妈继续鼓励孩子们，并演示正确的做法。终于，猎豹幼崽们找对了位置。课程结束，猎物也不再挣扎。两只猎豹妈妈对幼崽长达18个月的照料即将结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保护孩子们安全度过各种危机，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猎豹幼崽。很快，年轻一代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猎豹妹妹发现，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已经离开了，这是她第一次独自面对大草原。 每一只顺利活过出生后头18个月的雌性猎豹，都要迎来这样的时刻。猎豹妹妹必须独立寻找和捕食猎物。她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那里更方便隐藏自己。 他选择的目标是高角羚。高角羚与猎豹在奔跑速度上实力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一些，但高角羚行动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不是猎豹可以轻松应对的猎物。

光线越来越暗，可以捕猎的时间不多了。猎豹在黑暗中视觉能力并不强，必须尽快展开行动。在光线不足的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碰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它的奔跑速度受到了影响，

行动结束，猎豹妹妹失败了，她明显经验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两个哥哥的经历与猎豹妹妹完全不同，离开妈妈或许有些悲伤，但他们还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运气不错。两只比较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这对兄弟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四只猎豹组成了强大的联盟。现在他们可以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角马，来自不同家庭的雄性猎豹经常联合起来，靠数量增加捕猎成功的概率。新建立的猎豹联盟可以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群体实力。一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

年轻的猎豹兄弟跟随他的脚步向角马发起进攻。第一次攻击使角马慢了下来，猎豹抓住机会一起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这场胜利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成年角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是猎豹体重的大约4倍。角马作为猎物，仅凭体型和力量就能掌握绝对优势。单独行动的猎豹很容易被角马甩掉。猎豹的爪子因为奔跑磨损严重，下颌也不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有力，造成的伤害也比较轻。但联盟中的雄性猎豹可以轮番发起进攻，拖慢角马的速度，避免猎物逃走。此时，其他成员可以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使角马窒息，通过合作的方式迅速完成捕猎。结盟可以帮助雄性猎豹弥补体型和力量方面的不足，从而扭转局面。猎豹兄弟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捕猎的成果。

们在其他更年长雄性的支持下，已经成长为大草原上名副其实的顶级猎手。刚独立的猎豹妹妹必须抓紧时间，她也要尽快找到食物。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猎豹妹妹得到充足的休息，准备再次捕猎。这次她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高脚羚。她真的掌握了妈妈传授的所有技能吗？猎豹妹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耐心等待，仔细寻找速度最慢的目标，一边计算目标所在的位置和距离。一边寻找合适的时机。没有灌木和树枝的阻挡，他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向猎物发起全力追击。猎物已经倒地，他这次能成功施展锁喉技巧，完成致命一击吗？

猎豹妹妹第一次独自捕获猎物，猎豹妈妈一定会为她骄傲的。 猎豹妹妹也和哥哥一样，正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现在野生猎豹的数量并不多，每一只都弥足珍贵。这种出色的猎手在自然界占据着独特地位。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超越了陆地上的许多动物。他们有些结伴捕猎，有些单独行动。他们会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捕食策略，征服各种各样的猎物。除了猎手的本能，紧密的家庭关系。 也是猎豹得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它们因此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猎手与猎物的终极对决中，始终无愧"速度之王"的称号。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在晨曦中苏醒。
1: 这脚架需要拿吗？
2: 要了，我自己来吧。
0: 一群摄影师已在此守候了半个多月，他们在等待一位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朋友。
3: 邵泽玉来之前的哈那段时间呢，我们基本上天天都会到他出没的地方去搜去找，那要知道他哪一天来呀。
0: 这位特别的朋友名叫 L7， 是全球最濒危的物种之一邵嘴玉，现存数量不足600只，尚不及中国一个小村庄人口的一半。
3: 很多摄影师都对耳器非常痴迷，他还是有一种情节的。
0: 从北极台原到热带海岸，9000公里的路程他独自启程，没有父母的引领，没有同伴的陪伴，唯有饥饿、严寒、猛禽的利爪与风暴的突袭。
3: 你肯定就希望他的就是平安的离开，也有平安的归来，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邵嘴玉回不来，应该就是消失了吧。
0: 这场生命的远征在这个星球上持续了200多万年，他们年复一年如约启程，却只有少数能穿越万里艰险，最终抵达亚洲大陆最南端，直到海边的那片红树林。

0: 在中国，每五棵红树中就有一棵在广东湛江。湛江被誉为红树林之城，拥有中国最大面积、最丰富物种与最长的红树林海岸线，超过1500公里的沿海滩涂，为南来北往的候鸟提供了重要的越冬地和觅食天堂。
1: 现在就是两只嘛，
2: 两只啊，
1: 哎，比较少，嗯，啊，我们就想问问儿妻啊，今年是哪一天第一次见到的？
2: 8月23吧。
1: 8月23哈，现在还在调子你吧，儿妻。
2: 我今天没看到，今天看到我97。
1: 哦，今天没看到。
2: 今天看到。
1: 嗯，哦，那行。
0: 嗯。每年候鸟迁飞的季节。L7 总牵动着全球鸟友的心。
1: L7 还没过来哦，这个地方啊，正常情况下一般的就是4月份过来，4月中旬，就是10几号就会离开的。它时间非常准，来回就差不了2天。这是刻在他们基因里面的东西吧，这个很神奇。
0: L7 于2023年7月8日在俄罗斯楚科奇半岛自然孵化出生。第二天，科学家给他佩戴上环质，从此他有了自己的身份 ，L7。出生40天后 ，L7 便独自启程，经历将近9000公里的飞行，首次来到湛江越冬。成立。第一个用镜头捕捉到了他的身影，
1: 就当年的4月23号，我们就记录到儿妻了。从出生到飞到湛江，也是这中间的过程是105天。当时啊，他的状态比较虚弱，刚开始他的活动很少。那么小一只鸟，跟麻雀那么大，要飞8000多公里，很不容易。

0: 有超过5000万只210种候鸟往返于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之间，这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最繁忙的一条。在中国，红树林恰好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关键位置，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浙江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的环境和丰富的食物，让红树林成为候鸟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和补给站。然而，在这条危机四伏的航线上，勺嘴鹬种群规模正以每年约5%的速度萎缩。每一次迁徙都是与死神的较量，每一只勺嘴鹬的存亡都关乎整个物种的未来。近9000公里路程，仅有一颗鸡蛋重量的身体，此刻 L7 在哪里？
1: 很担心。那他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着，说实话就跟自己孩子一样，哪个不希望看着自己孩子健康长大。

0: 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镜头中。小姑娘个头比之前大了不少，但长途跋涉几乎耗尽了她的体力，此刻她急需补充能量。当潮水从红树林退向海洋，广袤的滩涂如大地般展露，一场生命的盛宴便悄然启幕。数以亿计的潮间带生物倾巢而出，螃蟹、沙蚕、贝类、螺、小型甲壳动物等底栖生物穿梭于湿润的泥滩之间，争分夺秒的觅食、活动、繁衍。这是海陆潮间带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刻，这些高蛋白的底栖生物成为候鸟在万里迁徙中最重要的能量补给，支撑它们继续飞越山海，完成生命的远征。勺嘴鹬将勺子状的喙探入泥滩，以每秒六次的频率左右扫动，凭借喙部敏锐的神经，高效地从淤泥中过滤出高蛋白食物。
1: 儿蟋特别漂亮，而且它来的时候很小嘛，就是很萌很乖。它的羽毛的颜色也好，喙也好，和其他的那些鸟不太一样，它太萌，太招人喜欢。
0: 但是 L7 要面对体型更大的恒鹬类候鸟的竞争，这些鸟儿演化出不同的鸟喙，形成各自独门的进食方式。它们要在这里疯狂进食，增重超过一半，才能储备足够的能量，继续飞往遥远的南半球越冬。这里是它们飞离亚洲大陆前最后的一处驿站，也是来年春天北归时重返大陆的第一座港湾。丰饶的红树林如同一座生命舞台，敞开温暖的怀抱，静静等候着来往候鸟旅客的到来。深秋，一群特殊的探险者悄然造访两广交界的红树林。

0: 这几只白鹤原本应随种群在鄱阳湖越冬，却突然翻越南岭，意外闯入这片红树林。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白鹤小心打量着这片陌生的天地。这里是和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一河之隔的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超过100年林龄的红树林群落，是我国唯一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红树林保护区。海风带着咸水和红树林根系的气息，是新家园发出的信号。这群先行者或许正为种群探寻新的越冬家园。随着中国持续推进生态修复，越来越多的湿地获得复苏与保护，为候鸟提供了更多的家园选择。经过半个多月审慎的停留，四位探险者陆续北返。红树林连接着陆地和海洋，将鱼塘、红树、滩涂编织成网，构建了一个以红树林为中心的生态链。向陆而行，人工鱼塘的浅水区迎来白鹭、琵鹭等大型涉禽悠闲觅食，更深处鸭类、秧鸡与水蛭在开阔湿地中栖息繁衍。红树林本身则是多种鹿类的筑巢家园。向海而去，广袤滩涂和潮沟化为众多水鸟的集体食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红树林内陆鱼塘的浅水区，一对黑翅长脚鹬正守护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黑翅长脚鹬爸爸留守巢中，而妈妈则在不远处觅食，同时警惕四周。

黑翅长脚鹬有一双大长腿，最长超过30厘米，行走时步履稳健轻盈，姿态优美，被称为鸟界超模。警觉的爸爸从空气中捕捉到了危险的气息，一只大白鹭闯入了繁殖的禁区。夫妇俩立刻尖声鸣叫，发起驱赶。妈妈率先冲上前去，尽管大白鹭的体型远超他们，爸爸也毫不犹豫加入战斗。

黑翅长脚玉雏鸟具有早成性，出生三小时就能蹒跚行走，并很快随父母学习觅食。

一场春雨不期而至，红树林内陆灵教养殖池塘里，另一位年轻的爸爸正焦急地寻找着巢窝。

水蛭实行极为罕见的一妻多夫制，雌鸟在产卵后离开，继续配偶，由雄鸟独自承担孵化和抚育的重任。这在整个鸟类世界中仅占0.4%。经过20多天的坚守，小水蛭终于破壳而出。小家伙踉踉跄跄爬起来，却不见了爸爸的踪影。爸爸在不远处看着自己的孩子，他并没有上前帮忙。独自下水是他鸟生的第一课，这是来自父亲的严格训练。

四月，太平洋季风裹挟着温热的水汽漫过海岸，将红树林的落叶与藻类转化为丰饶的有机碎屑，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昆虫。一场浪漫的求偶盛典正悄然上演，大批利猴风虎从东南亚越冬地北迁到我国东南沿海红树林周边进行繁殖。红树林周边的沙质崖壁距离水源近，视野开阔，林中更蕴藏着充足的食物，是理想的筑巢地点。

0: 率先行动的雄鸟叼着战利品，向心仪的雌鸟求爱，尽情展示喉部的红褐色，开启一场浪漫的求偶之旅。丽猴风虎因艳丽的外形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优秀的捕食能力是未来家庭幸福的保障。随着采贝仪式完成，他们将出双入对，共同在崖壁上造出深约一米的爱巢。从秋季南下越冬的恒鹬，到春季北上繁殖的夏候鸟，红树林始终敞开怀抱，用潮汐带来的丰饶吸引八方的鸟儿相继赴约这座客栈，让迁徙的故事年复一年的续写。秋去春来，四季流转，潮汐如旧，转眼到了 L7 要离开的日子。经过几个月的能量补充， L7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胖妞。
1: 那天其实已经预感到他要走，洗澡洗得很猛，平时啊不会那么剧烈的动作，非常用力，翅膀啊就是打到水面上啪啪响，他的目的也是最后把那个退下的羽毛换掉。
0: 这一天 L7 和伙伴们仔细地梳理每一根飞羽，仿佛一场庄严的仪式。他们即将再度启程，开启又一轮生命的循环。

有的时候想想，他们真的很伟大，一生就是迁徙和繁殖，那么小的一个个儿，那么远的距离，他每一次都是赌上生命，为的是这个种群，为的是少嘴，又是个物种增加延续的希望。

红树林以它丰饶的滩涂、茂密的树木与宁静的水塘，为远道而来的候鸟提供了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补给站、育幼所与庇护地。截至目前，中国建立了以红树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地近50处，将70%以上的天然红树林纳入自然保护地，实施了一系列生态恢复工程。红树林面积较本世纪初增加了约38%。守护好红树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眼睛，守护这个星球永恒的脉搏。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

0: 六四零零八零七六九九六，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秦岭东南，幽邃之境，武当山天柱峰刺破云海，每只日暮，成群的乌鸦翩然盘旋，当地人视之为穿梭天人之界的神鸟。他们的羽翼掠过72峰、36岩、24箭，在这片方圆300多平方公里、垂直落差1400多米的宏大山脉中，镶嵌着30多组皇家建筑群。明代高峰时期，这里曾矗立20000余间殿宇房屋，房间数量两倍于北京紫禁城。这是一座以山为基、以云为幕的旷世建筑博物馆。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为何出现了一个如此庞大恢宏的建筑群？没有现代机械的古人，究竟凭借何种智慧与力量，缔造出这座悬崖上的故宫？这些仿佛从山石中自然生长出的建筑杰作，究竟象征着怎样一种宛若天宫的至高境界？
1: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2: 人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到山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很难的事情？
0: 今天，历史、考古、建筑、文博专家携手并肩，正在共同破解这座仙山隐藏了600年的营造密码。请随我们一同拨开时光的迷雾，回到那个奠定武当命运的春天。

公元1412年春，南京深宫。刚刚经历靖难之役的朱棣已从燕王跃升为天下之主。永乐皇帝深信这一路血火峥嵘皆由北方之神真武大帝

0: 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并昭示自己受命于天，他要为真武神建造一座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宫阙，以进行最隆重的祭祀。他的目光最终落向了位于神州腹地的武当山。武当山，武龙宫遗址。2020年，康与虎带领的考古队开始发掘。唐代，这里出现了武当山第一座有文献记载的建筑。
1: 咦，这里好像有东西，
2: 应该是龙啊！
3: 有点像龙，有点像龙，还是一个龙，还是一个龙，还是一个龙啊！
4: 最早是在唐代的时候，武龙宫这个地方就祈雨。
0: 他们要寻找的，不仅是武当山最早的建筑遗迹，更是一座仙山的精神原点。远古时代，先民敬畏自然，相信风高鹤深的武当山掌控着风雨雷电，万物生息。而隐逸之士也接踵而至，在这个世外桃源修心养性，仙风道韵绵延不绝。唐朝贞观年间，天下大旱，飞黄蔽日。唐太宗诏令于天下名山大川祈雨，皆无回应。唯有武当山的岛柱产生灵验，大雨倾盆，苍生得沐甘霖。
4: 祈雨了以后呢，灵验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建立了这个武龙祠，用来祭祀五方龙王。从唐代开始，武当山就已经上升到一处国家的祭祀空间。
1: 我怀疑这里不会再有龙了。
3: 这是不是？这不是龙，
2: 这啥东西？
3: 那是乌龟。按理来说，这个地方，武龙宫是应该是有五条龙的。
0: 在武当山兴建武龙祠以祈雨，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却悄然为后世的真武信仰埋下了伏笔。真武，原称玄武，为龟蛇合体的北方七宿之象，象征镇守北方的神力，其后逐渐演化为执剑披发的至尊神形。宋元之际，战乱频仍，这位在传说中司职北方、护国佑民的神祇声威日益显赫，并与武当山这座灵山结下不解之缘。历史学者杨立志一直在追寻武当真武信仰兴起的原因。
5: 北方之神就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的保护神呢，所以在这个原来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都有真武庙来祭祀真武。我们认为武当山在南宋的博兴，跟武当山是位于金宋金元的边界有密切关系。金打过，蒙元打过，在一个时期战乱很多的时候，均州的民众和府衙、州衙迁移到紫霄宫来躲避战乱，当时上万人是数万人住在紫霄。
0: 古老的信仰就这样与武当福地深深交融。真武大帝于此修行得道飞升的传说日渐广布，香火愈加鼎盛。然而元末乱世，烽烟四起，武当山的宫观殿宇大多遭遇焚毁，唯余断碑残杵，寂静地诉说着往日的辉煌。公元1412年3月初6，永乐皇帝朱棣敕令精通建筑和堪舆之术的道士孙碧云前往武当山，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营建进行先期勘测。

0: 古建筑专家张克贵认为，此番营建超越了寻常的官式建筑。
1: 皇家建筑大概是四个类型，一个就是宫殿，第二就是园林，第三就是陵寝，第四就是夹庙。皇帝建这么大规模叫夹庙的还没有第二处，它是第一处啊。第二呢，它建的规模特别大啊。第三呢，建的等级特别高，建的深，建的远，建的高，建的正统规范。
0: 学者张广宝剖析，永乐皇帝大修武当绝非一时兴起，其背后是构建正统的深层政治逻辑。
2: 其实这个我们放眼中国历史，从比较强盛的这个统一王朝唐开始，每一代统一王朝的统治者都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打造一尊护国神。唐代呢，就是太上老君；赵宋呢，选择了玉皇大帝；到了永乐皇帝朱棣呢，他要打造真武大帝，所以他把在真武道场武当山呢建一个沟通天人的祭祀中心，提高到皇家建筑工程的高度。
0: 宗教研究专家尤斌解释，这项工程与武当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3: 它是南北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又恰好有这样的一座山。朱棣他这个定都到北京，他要对南方的这个民众来讲的话呢，他要有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北边有故宫，南边有武当，这个呢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
0: 在规划和建筑学专家万千看来，永乐皇帝想要修建的并非几个简单的宫观，而是一座建在大山里的城。
4: 它的工程规模在当时可能甚至是不亚于中都凤阳，甚至是京师的一系列的建设。而且我们看故宫是平面铺开的宫殿集群，布达拉宫是集中式的城堡宫殿，而武当山呢是立体化网络化的山岳建筑群，它的体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0: 规模如此宏大，体系如此复杂的建筑群，应当如何勘测和规划
4: 呢？在一个没有航空摄影、没有等高线地形图、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底下，完全依赖自己的双脚，要攀上人迹罕至的一座座山峰，对可能建造的路径和地点进行相应的勘测，即使放到今天，这都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困难的工作。
0: 建筑群规划的核心在于轴线，那么如何在千峰万壑之间建立一条连贯而神圣的轴线呢？
4: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宋元以来，有关真武的传说在武当地区越来越多。真武作为晋乐国的太子，舍弃了人间的繁华，来到武当山修炼，历经各种挫折，无数考验，后来修成了仙人，从南岩飞升，然后最终坐镇到金顶天柱峰。那么到了元代，真武的主题故事已经占据了武当山空间的主要部分。
0: 万千分析认为，规划团队或许正是从真武的修行故事里汲取了灵感，于是一个宏大的蓝图渐渐浮现，将殿宇瓷冠如星斗般洒落于群山之间，再以长达60公里的蜿蜒神道为链，串起一条完整而神圣的朝圣轴线。从山脚的敬乐宫至天柱峰金顶，每一步攀登都是在重走

0: 真理、降生、修行，得到飞升的完整历程。
1: 一个天才的想象力，
2: 新来的游客即使不认识字，他通过爬山，他就能够体会真武成圣的故事。
1: 这是他最巧妙的一个东西，把神话和规划结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人合一的一个主体。这种在巨大自然空间中进行的整体性人文创造，举世罕见。
2: 它可能不是一座我们现代意义上讲的公园，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按照我们现代主题公园的手法和思想来进行规划的，全世界可能最早的一座主题园。
0: 在茫茫山峦中修建这样一座世上绝无仅有的主题园，不仅是帝王意志、道家哲思与工程实力的结晶，更是一场向天借地、超越极限的壮丽挑战。建筑蓝图虽定，但武当山没有平原广川，唯有深谷陡峰。将如何选定攻冠地址，又该如何筑牢地基呢？
1: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武当营造的纸质文件，有关那种设计的图纸的那些资料，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存在，也许某天我们会像发现敦煌藏经洞那样与他们不期而遇。
0: 历史虽然掩去了设计图纸，却在另一重时空中为我们留下了线索。在五龙宫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逐渐验证了一幅舆图的文献价值。
3: 我们从2020年9月份发掘，然后发掘到了2022年、23年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发现发掘出来的这个遗迹现象跟这个舆图的基本上是能够对照上。
0: 在武当博物馆，我们见到了这幅绘制于永乐14年的武当祥瑞图的复制件。
1: 那个图的话，就是带有一个确实是工程图的图样，要进城预览用的。我估计是这个皇帝来不了嘛，你就肯定要有人把人要进城预览嘛。
0: 这幅舆图原本是为向皇帝呈报祥瑞而做，却意外保留了部分建筑平面图的珍贵副本。天津大学的古建筑学家王其亨也惊喜地察觉到其中隐藏的选址智慧。
4: 这个整个就是内明堂、外明堂，就山水环抱的一个能够藏风聚气的环境，这个都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5: 它是带有皇家家庙的形象，你到全国各地看看祠堂，一样注重选址，一定是这个村村聚落的核心最好的地方。
0: 那么何为最好的地方？
5: 风水的背后一定有靠山，前面一定有水洗，最好是从西北向东南流的水，这叫朱雀水，北边山叫玄武，然后东边西边叫青龙白虎，这个就变成一道经典的模式。
0: 在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者李慧正尝试借助大数据破译武当山建筑群背后的风水密码。
6: 看一下它的这个水系和宫冠的一个关系。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办法呢，哈，把传统风水学中藏风聚气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转译为坡度适宜、南向采光和水害安全这三条呢能够量化的一个指标。最典型的就是紫霄宫像太师椅一样的山坳中，像是母亲怀抱中的婴孩，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稳。
0: 研究发现，武当山的主要宫冠多建于山路台地或小型盆地之中，而小型道观则灵巧点缀于转角或者峰顶。它并非铲平山体来建造，而是因山就势。
6: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它是古人的这种智慧。 将无数个建筑单元镶嵌在山峦之上，极大地减少了这个对原始山体的破坏，形成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的一种融合。
5: 中国60%山地和高原，人类的生存本体就是自然环境，我只能巧加利用，我只能尊重它，回应它，有节制去改善它，这是所有风水里头一再强调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人工的干预减到最少。你亲身去到武当山看看，它那里的建筑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观最活生生的代表。
0: 地基已然奠定，而真正的建造才刚刚开始。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明代，数以万计的巨木，万吨级的石料，垂直高差超过1400米的险峻地势，这些材料从何而来，又如何飞上云端？公元1412年，武当大修正式启动，永乐皇帝朱棣严旨敕令，不得砍伐武当一草一木。
4: 在明朝有明确文献记载，整个修武当山就是次建武当山，永乐皇帝期间是在四川提前2-3年都砍伐出大木，然后放牌从三峡放到长江黄鹤楼前，然后再运送到荆州，运到武当山。武当山本身的树是不能砍伐的。
0: 为护持武当山先天风水，这座神圣宫殿所需的高大楠木与杉木只能取自千里之外的蜀地深山。巨木扎成木筏，冲入长江激流，闯三峡，越险滩，飘至武昌黄鹤楼前。
3: 在武昌等地就是停下来，然后再用拖船沿汉江逆流拖到武当山地区，再走陆路把它运送上山。
7: 这一块是有多少毛杆？这里
8: 正在这一面是60多个。这一块
7: 王老师你看啊，他这一块他一共是打60多个毛杆，有必要。
0: 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运输材料以修缮这些古建筑仍是一大难题。
9: 哎，太难了，武当山太难了。我到故宫也是学习，从8月份去的。故宫的木构建筑是最多的，最庞大的，而故宫来说运输啊比较便利，而我们武当山的每一个建筑它都分布在武当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依岩而建，依山而建，我们在修缮过程中运输的这些砖瓦木材全部都靠人工运输。
10: 比修故宫还要困难，肯定还要困难，因为毕竟故宫是平地，它那毕竟得爬坡，人走一步两步可以不喘，走4-5步之后就该喘了嘛，你再背着东西呢，这可想而知。
0: 然而最艰难的搬运并非木材，而是另一种核心材料，石材。
11: 土木在武当山是用石包裹起来的，我们有大量的石墙，是用石头修筑的台阶，有挡土墙，修的桥梁涵洞都要用到石材。更重要的是武当山12座巨大的御碑亭，在当时的石材用量上叹为观止。
0: 与外来的巨木不同，所有石材皆就地开采。
12: 沿途前面上面山上还有一部分
3: 采石场的面积不止那么大，采石场面积应该很大。
12: 对对对，采石场的面积很大。
0: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我们跟随调查队在南岩宫下方发现了一处历史采石场遗址。经实地勘察与比对，岩体上开凿的痕迹年代古老，而岩石被开采后所留下的凹槽形态竟与明代武当建筑中的大型圣旨碑极为吻合。
3: 应该是龟头碑。
0: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采石场我们还发现了摩崖题刻。
13: 那不是武康卫？
3: 没错啊，
13: 感觉这黑色的你看好多武，
14: 这个耳朵，然后这他的两个。
3: 当时永乐皇帝为了修建。

0: 练武当山，征发了20万至30万的这种工匠来修建。我们在这个采石场上发现了这种痕迹，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这些工匠可能部分是来自于这个武昌卫。
1: 成。
2: 开采之后，如何转运数吨甚至数十吨的巨石呢？
0: 我们上面放一个那个板子，然后把料放到这个上面，这样被动的。冬天的时候进行泼水，水不是结成冰了以后，然后你一推，就冰下面就相对来说的比较光滑，所以就好运输。但是在这边的话，还没有做过这种相关试验，只能有一些这种理论上的这种推测。
2: 正是依靠这样的毅力与智慧，巨石才得以一寸一寸运抵山顶，成就600年不倒的传奇。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材料终于到位，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在险峻的山地上完成组装呢？武当山泰山庙长期受白蚁侵蚀，文物保护专家正在进行抢救性修缮，对核心木构架进行拆卸加固与重新组装，最大限度保留其历史原真性，让古老的建筑骨骼重获新生。我们因此得以窥见武当山建筑的奥秘。工匠们依照统一标准，预先批量制作出开好榫卯的梁、柱、方、林等木构件，每一个构件都带有精密的凹凸接口。
1: 我们就以乐高积木为例，一个最小的乐高颗粒的组成是一个圆形的插钮和背后的一个方形的接口形成的一个榫卯结构。斗拱它会用最简单的

0: 榫卯连接方式，把它卡扣到一起，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的十字扣。然后把这样的一套斗组合起来，斗拱体系就产生了。
1: 标准化的预制构件运抵工地后，工匠无需二次加工，直接进行装配施工，犹如搭建一座巨型乐高建筑。高度成熟的预制装配式施工方式，大幅节省了工时与人力，显著提升了工程的整体效率。而其灵魂在于精妙绝伦的榫卯连接，它不仅在严谨中求稳固，更在结构中藏韧性，使建筑历经风雨地震依然屹立不倒。武当山的古建筑群由此成为中国古建筑中标准化、模块化思维的巅峰之作，一段依然站立着的木构传奇。
2: 皇家建筑，而且就是最高等级建筑，建筑的那种规制是和皇宫的建筑规制是一样的，大式建筑，它不是小式建筑，这个应该体现它的这个讲究的这个地位。
1: 于是武当山众多的宫观殿宇，虽然散布于不同峰峦，规模不一，等级不一，但其核心木构、色彩体系和屋顶形制却如出一脉，共同谱写出恢宏而统一的皇家建筑乐章。除了历久弥坚的木构智慧，新的技术突破也在武当山悄然发生。
3: 我看看这个地面，这是明代的金砖地面。砖是土和木石的一种奇妙的交汇点，因为它是烧过的土模仿石材。
1: 武当山的部分宫殿地面采用了和紫禁城一脉相承的金砖漫地工艺，这种造价昂贵的特制方砖质地密实坚硬，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无损。
3: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用木条把它的周边包上一针，最后然后浇上倒上桐油，黑色的釉面砖表面就散发出金丝一样的光彩，那真的就是像金子。
1: 除了金砖，我们在武当山还有更震撼的发现。
3: 在武当山非常普遍存在，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极其罕见的最早的磨砖对缝工艺的砖墙。
4: 它要烧制的非常精细的青砖可能才能做，它所体现出来这个砖缝的厚度几乎是在0.5毫米这个级别。
1: 无论是传统木构的精密预制，还是砖材的严丝合缝，明代武当山建筑群一如几乎同时拔地而起的紫禁城，将材料的智慧、技术的精妙和管理的成熟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4: 如果用现代工业化的眼光去审视武当山的建筑群，当时全山的数十万工匠从上到下的每个人都成为整个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标准化的组织模式底下，这个生产的效率就会大幅的提高。武当山就体现了600年前全球最高的建筑标准化管理和设计的水平。
1: 2025年春天，紫霄宫迎来大修，屋顶之上沉睡数百年的宝瓶被轻轻揭开。
5: 我这边已经抠到了，抠到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1: 瓶中封存着一枚枚跨越时空的钱币，静默而深情。人们为何要在宫殿屋顶上安放如此精美的瓷瓶呢？
7: 从这个美好的寓意来说，中间的宝瓶代表的应是祈福、祈福平安呐、腾龙之势啊。两边的稳兽，两个铁制的三叉戟，上面附有日月和兽、日月同寿的这种美好的寓意。
1: 当标准的木构搭建完成，建筑便有了形体，而真正

0: 为其注入灵魂与生命的，是那些流光溢彩、意蕴深远的装饰。建筑设计师郭立子的研究生论文是在武当山完成的。如今，每一次登山，他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启发。
1: 怎么样去汲取传统建筑当中的智慧，服务于现代的建筑设计？那么我作为一个现代建筑设计方向的这样一个实践的人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0: 阳光下，黄绿交织的琉璃瓦仿佛流淌着皇家气韵与仙界祥光。屋脊上肃立的脊兽，既是镇火辟邪的守护之神，也是等级分明的礼制象征。视线往下，梁方、阙替、门窗、须弥座，建筑的每一处结构无不是艺术与匠心的凝聚。龙凤盘旋，瑞兽奔腾，仙鹤翱翔，卷草缠绵，云纹流动，雀舌相斗，每一幅图案都是一个章节，每一个符号都是一句密语。
1: 它的装饰会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它不会在所有地方出现装饰，但在一些人能停留的、能观察到建筑细部的地方，它会频繁地出现这种装饰，而且我觉得它的装饰的密度是适当的。进而我觉得在当代建筑实践当中呢，其实也可以引入一些装饰。
0: 而武当山最为惊心动魄的装饰，非南岩宫的龙头香莫属。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修筑了底下的这个大平台，大平台上面筑出去一个条石的石梁，把它雕上龙头，对出去，这就是著名的龙头香。
3: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胆的石雕杰作之一，看似危险，但是龙头香本身是一个很稳固的所在。用三根条石像木构一样的垒起来，看起来是一个悬挑的石梁，但它其实有一大段是埋藏在我们今天两仪殿的脚下。建筑本身所压的这个地坪压在龙头香的石梁上面，与龙头香挑出去的香炉形成了一个像斗拱一样的巧妙的平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空间引导手段。挑出去的龙头香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遥远的金顶。
0: 龙头香指向的金顶是武当山天柱峰峰顶的通俗叫法。为何称其为金顶呢？十余年来，文博专家张建威一直致力于全面解开这一谜题。
4: 应该差不多了，我把它显示出来看一下啊。那这儿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延佑三年，就是根据它的上面刻的铭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它是元代的。
0: 永乐皇帝大修武当以前，天柱峰顶已经安放了一座铜殿。为了探索铜殿的铸造工艺，张建威联合金火匠人采用施蜡法开展实验考古。
5: 其实不仅是为了复刻一个当年的这个屋脊出来，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只有从它的全流程开始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触到每个环节有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把蜡全都烤出来，这个模具啊它就空了，然后它里边的形状就是我们之前那个蜡膜的形状，所以这就是施蜡法。然后明天一早呢，就把铜水，融了浇进去，大概是64%的铜，然后铅和锡都是17%。 虽然啊，这次是实验的是。

0: 元代小铜殿的铸造，但流程和原理明代大铜殿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明代大铜殿更大，工艺更复杂。
1: 1417年，武当山几大主要公馆相继落成，群星布列，还需一颗核心。
0: 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觉得原来的小铜殿太小了，配不上武当最高峰，就把它移到另一个比较低的山上。
1: 于是永乐皇帝将一份空前绝后的厚礼送到武当，一座近百吨重、通体鎏金的大铜殿，其重量十倍于元代的小铜殿，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等级最高、工艺最精湛的皇家铜铸鎏金大殿。这无疑是建筑史上最疯狂的铸造与运输挑战。在没有机械与索道的时代，如何将这庞然巨物送上云霄？奇迹始于极度精密的分解。600多年前，在北京的皇家铸造厂内，铜殿被拆解为数百个仿木结构的铜构件。这些铜并非普通的青铜，而是纯度很高的黄铜，具有极佳的延展性和耐腐蚀性。工匠借鉴木作榫卯智慧，为每一铜件设计独一无二的标号与接口。
2: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金殿的建筑的工艺非常高超，你很难发现它的一些接缝。
0: 我们现在要加工这样严丝合缝的多么精密的模具，要精工机械加上电脑，你就这很容易想到，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当所有构件铸造完成，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大运送正式开始。船队自北京启程，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南京转入滚滚长江，再溯汉水北上，每一段波涛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0: 永乐皇帝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所以他专门下了一道谕旨，你们一定要小心对待啊，这个船上要干净。很快又补了一条命令，又强调了一遍，说船上一定要整洁，不许做饭。啊，说得非常清楚，不许做饭。
1: 当近百吨的铜构件运抵武当山脚，如何将它们送上1612米高的天柱峰顶呢？智慧的古人采取化整为零之策，以用最原始也最可靠的方式，牛马驮运，肩挑背扛。而为了承载铜殿，还运来数十块巨大的名贵花斑石作为台基。万千居民呼号协力，推动绞盘，牵动绳索，巨石便一寸一寸上升。正是这血肉之躯汇聚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运的最后一程，将一代王朝的信仰稳稳托举至云海之巅。当所有构件经历万难抵达峰顶，仍然只是一座铜殿，欲成金鼎，还需施展最后一道魔法——鎏金。在实验室里，我们和张建威一起复原了这个神奇的反应。
0: 鎏金就是把非常细碎的这个金屑和汞混在一起，再稍微加热一下，让它处于一种这个融合的状态，它就会像一个膏泥一样，然后我们把它就涂抹在器物的表面，用加热把汞烤出来，烤出来之后这个金就留在器物表面了。
1: 最后用玉石玛瑙抛光，根据实验推测，至少消耗300公斤黄金，才能为近百吨的铜殿披上那件历经600年风雨仍璀璨夺目的金色外衣。鎏金完成，在呼啸山峰中，工匠借脚手架与绞盘缓缓吊起构件，无现代仪器辅助，全凭经验与耐心。

0: 编号寻找，对准，嵌合，每一声榫卯口合的轻响，都是一次成功的呼吸，可谓是在云端进行的史上最精密的拼接。
1: 不光是每一件你都要加工，

0: 我很有幸在这个金店里边待过比较长的时间，我就发现密不透风，外面不管多大的风，里面感受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感叹的哈。
1: 当朝阳第一次映照这座新殿，这座山峰为之震撼。金殿采用和故宫太和殿同规格的重檐五殿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最高等级。为彰显金殿至高无上的地位，永乐皇帝敕令环绕峰顶修筑一座石城，周长约345米，名曰紫禁城，与北京的紫禁城遥相呼应。这座悬于云端的城池，形制虽微，格局恢宏。自此，武当山群星般的宫观建筑，终于迎来了一个金色的太阳。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站到太子坡可以看到金顶，站到蓝岩可以看到金顶，站到五龙同样可以看到金顶，但是这每个建筑包括老君堂，它的建筑与金顶形成了对视关系。
10: 武当山所有的宫观建筑群都可以仰望到天柱峰上的金顶，那边呢就是五龙宫，我们往下面看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有一个搭的那个防护的施工网的那个地方，就是南岩宫。
11: 这是武当山古建筑宏观布局的一个片段，它通过跨越沟壑皮涧，跨越山峰的轴线，把宫与宫之间联系起来。
1: 随着金顶的落成，永乐皇帝朱棣正式下旨，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位在五岳之上。
11: 你看北京的中间的最大的

0: 原来叫奉天殿，后来就改名为太和殿。为什么？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和既有天地的和谐，又有天与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身体跟心灵的契合。太和就是普遍和谐，最高的和谐。
1: 1424年，武当山公馆大修告一段落。历时13年，数十万军民工匠在800里山峦间建起9宫8馆等30余组建筑群。
2: 修武当山的时候，也正好是和修紫禁城的是一个时间，那么修成完整的一个建筑群，不单是咱们中国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实际上也是应该是奇迹。
1: 100多年后，嘉靖皇帝再次御笔亲题，制式玄岳，再度确立武当天下第一名山的地位，并且对武当山建筑群续加修缮。到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房屋超过25000间，房间数量2倍于北京紫禁城。庞大的武当山建筑群不仅是一项土木工程，更是一座信仰的丰碑，一个盛世的精神图腾。600载光阴淬炼，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评价庄严而深沉。这些宫殿与庙宇不仅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代表了近1000年来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2: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高价值的一个建筑群，修得这么好，这么长时间保留到现在还那么完好。这个武当山古建筑群，我觉得和故宫完全可以同名，价值同高，应该同样对待它。
1: 支撑这座仙山的不仅是帝王的意志，更是无数无名者的血肉与生命。我们始终在寻找那些被历史尘埃遮蔽的身影。
3: 看看这里，刻着永乐十年，来自四川的石匠高手吴天林留下了这个信息。然而他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我来过，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4: 这是在南岩宫发现的唯一一个很明确的姓名。
5: 这里有石间，然后有籍贯的一个
4: 当年修建者的一个留下的，
3: 对，留下来的痕迹。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表明当时的这样一个营造，既拥良玉皆为盲，不单是既拥良玉四周出人出力，全国的精兵强将、能工巧匠集中于此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完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的建造。
6: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能工巧匠才是真正的神灵。
7: 这是不是像是一朵莲花呀？
8: 正常的莲花。
7: 这个人估计这个挺浪漫的，别的都刻画的就是人物动物。
1: 这浪漫的一笔，使我们终于望见了历史风沙中那个具体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石匠，更是一位懂得美的艺术家。这座山之所以活着，不是因有神迹，而是因为人间。如今，当晨钟再次敲响，悠长的回音穿过叠翠的峰峦，当朝圣者的脚步依然叩问着石阶上的千年岁月，武当山古建筑群早已超越了帝王的意志与宗教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凝望、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它静立于云烟之间，以沉默诉说辉煌，以砖石书写哲学，向世界娓娓道来

华民族如何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共鸣，又如何将记忆、审美与永恒融入于每一组斗拱、每一寸彩画、每一重言语之中。研究仍在继续，发现从未停止，而我们站在这历史的回音壁前，越发清晰地听见武当这座隐藏万卷天书的仙山，依然以其从容与智慧，向今天、向未来缓缓展开新的启示。它不只是过去的遗产，更是未来的对话者，始终在场，始终庄严，始终与人光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香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香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在这里，他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他一动不动。加蓬斯葵已瞄准猎物。

加彭斯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他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

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

尾蟒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蟒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蟒幼崽。

0: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他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他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蛇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蛇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蛇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慧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

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慧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慧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慧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他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他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九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蝰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蝰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蝰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古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古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古腹丝葵被认为是

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古腹丝蝰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古腹丝蝰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 1.2 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纯林上的纯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他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更加确定老鼠就在前方。这里很适合伏击。现在，他静候老鼠靠近。

0: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 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

在红泛平原上觅食。鹌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

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大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但它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

撒哈拉角蝔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蝔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蝔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灵蝔。巨灵蝔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灵蝔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蝔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灵蝔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灵蝔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0: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 花廊，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廊。

这块来自白垩纪地层又像恐龙又像鸟的化石，是一种什么样奇奇怪怪的生物呢？长长的尾骨，锯齿状的牙齿，是小型恐龙的特征。可是它长长的羽毛组成的翅膀，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鸟啊。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回到100多年前。1861年，德国的索伦霍芬发现了一块与现存鸟类神似的始祖鸟化石，人们开启了寻找鸟类远古祖先的长路。1868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大快朵颐后，望着吃剩的火鸡骨架，再想想恐龙骨头，提出了鸟是恐龙的后裔的超前观点。100多年后，在遥远的中国东北部的白垩纪地层中，发现了鼹鹩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为赫胥黎的假说提供了更多的新证据。在热河生物群白垩纪早期的地层里，一块名为中华龙鸟的恐龙化石上，一些羽毛状的皮肤衍生物，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从龙到鸟的征程中恐龙身上羽毛的样子。回到开头这句像鸟又像龙的标本，它叫小盗龙。重点来了，它可是从龙到鸟的演化中另一个隐藏1亿多年的关键证据。首先，小盗龙爪子第一根脚趾的弧度表明它是和迅猛龙同一类群的成员，但是小盗龙的爪子已经进化成更适应在树上攀爬的形状。加上小盗龙不到1米的身长，比起生活在地面上，它更适应树上的生活。此外，小盗龙拥有和现存鸟类相似的中空骨骼，前后肢还覆盖着更加先进、具备初级不对称结构的羽毛。更离奇的是，小盗龙拥有4个翅膀。当前后翅上下平行叠翅时形成的空气动力学结构，尽管还远远达不到真正鸟类的飞行能力，但小盗龙作为从龙到鸟的中间形态，成功填补了飞行能力演化中的空白。毛茸茸的小盗龙生活在毛茸茸的白垩纪，亚欧大陆东端温暖湿润的生物乐园里，长满羽毛的恐龙在陆地大行其道，种类繁多，被子植物萌芽，开出地球上第一朵花，一切仿佛都充满生机和无限可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在白垩纪稀松平常的一天，小盗龙像往常一样爬上树干，卯足勇气，松手，蹬踏，展翅，在树梢间完成了恐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滑翔。从寒武纪开始，脊椎动物们在不断的生命爆发与灭绝中上岸、入海、飞天。近鸟龙、小盗龙、鸟类，10000年前，一批带羽毛的恐龙逐渐脱离同类，飞向蓝天，诞生出今天的鸟类大家族，直到与你我擦身而过。演化的故事从未结束，在之后的华夏大地上，鸟类家族、众多哺乳类动物乃至我们人类的祖先们即将闪亮登场。

塞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故事。这片茂盛的草地是狮群的领地，草地中央的这棵吊瓜树不仅是狮群的名字，也标记了他们的传奇。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是这里当之无愧的女王。两头公狮守护着吊瓜树狮群，它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成为狮群的有生力量。面对接连不断的内外挑战，族群是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延续血脉也就成为必须遵循的生存法则。顶级猎手所过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感受到压力。非洲水牛是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之一，捕获这种体型庞大的猎物需要狮群的高效配合。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僵持不下时，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现在要做的就是消耗猎物的体力。水牛不打算束手就擒，

深裹泥浆的狮群迎来了胜利。他们稍作歇息就可以享用战利品了。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高效的群体捕猎策略让狮群在草原上稳稳立足，可族群的延续需要更多的条件，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新生力量。饱餐一顿后，狮群在树荫下休息，

草丛里，公狮和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三个多月后，一头脸上布满斑点的幼崽降生。对于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草原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命运无情，这头小狮子尚未来得及长大，生命便匆匆落幕。大雨洗涤着大地上的一切，所有的失望被冲刷殆尽后，生机也随之出现。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将变成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再过些时日，食草动物就会从塞伦盖蒂奔涌而来。在他们到来之前，狮群遇到了一点麻烦。这天，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他们的领地。天气晴朗，非洲水牛群暴露在猎食者的视线里。狮群想要碰碰运气，大战在即。此时，一群猎狗出现，他们围住非洲水牛群，想在混乱中偷袭。一只幼崽被分离出来，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援。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上风，他们肆无忌惮地瓜分胜利果实，

猎狗与狮子是宿敌，但这次狮群在数量和力量上都更胜一筹。狮群坐收渔翁之利，

这时，脸上还带着伤痕的公师嗅到了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繁育后代始终是狮群发展的必要任务。其他年轻的公狮没有上前干扰，没有什么比族群的未来更重要。

一场大火突然降临，这对草原上的动植物来说是艰巨的挑战。火蛇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浓烟笼罩着一切。狮群侥幸逃过一劫，夜里新的生命在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也有成员受了伤，但幼崽带来的喜悦让狮群重迎希望。这个好消息无疑增加了狮群捕猎的动力，狮群借助夜色和所剩无几的草丛来伏击猎物，隐藏踪迹和团队合作是他们制胜的关键。可以说毫不费力，狮群又可以饱餐一顿了。斑马的出现说明食草动物们很快就会成群抵达了。

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

情感是整个狮群面对自然灾害的关键屏障，成员关系越紧密，狮群的实力就越强大。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猎手们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们屏息等待着迁徙的兽群。角马群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斑马也跟随而来，猎食者们迎来了狂欢，他们各施绝技。

吊瓜属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食物几乎无处不在。几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母狮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母狮便一下将它按倒在地。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母狮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

食草动物的迁徙打破了草原上的秩序，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的束缚。吊瓜树狮群的一次大变革接踵而至，这个狮群以前的规模很大，后来有两头母狮外出邂逅了公狮，并组建起新的队伍。新狮群成员数量迅速增加到六头，狮子幼崽的顺利成长增加了狮群的实力，他们对更大的领地跃跃欲试。同类竞争是狮群生存的另一重要威胁，血脉强大的狮群往往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而眼下吊瓜树狮群的公狮外出去扩展领地了，它走出自己熟悉的范围，这是一片尚未被占据的土地，但它必须证明自己才能成为领地的拥有者。恰好一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公狮决定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他的体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很快凭借优势赢得了胜利。公狮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但此后他再也没回到原来的领地。就在此时，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新的狮子兄弟乘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有时这种占领会导致同类相残。

幸运的是，他们只是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狮子女王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

大迁徙的结束，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公狮的血脉并没有终结，它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会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在捕猎之余还要照顾幼崽。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捕食这么大的猎物了，他们必须齐心协力。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关键时刻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0: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草原风云不息，天灾与竞逐从未停歇。狮群依靠族群、领地与血脉，在草原上立足。他们于绝境中昂首，于争锋中雄踞。这是万兽之王的生存法则，更是生命向上的磅礴力量。莽原之上，王者之姿毅然不朽，纵笔书写生命壮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晨的草原如梦似幻。短暂的宁静后，生命的齿轮开始转动，猎杀的戏份旋即开场。眼下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热闹非凡，聪慧敏捷的食草动物数量众多。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一些掠食者选择结伴而行，协同围猎。眼前的五只猎豹组成了一个联盟，被称为五剑客。他们是附近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带追踪项圈的是年纪最长的首领，他们以兄弟之名集结，在捕猎、守卫、纷争与包容中，书写着属于团队的生存智慧。

掠食者而言，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是永不停歇的使命。幸运的是，五剑客配合默契，几乎无往不胜。

很快他们锁定了目标，一只年轻的角马。面对猎豹，他显然反应迟缓，

连忙紧密配合，轻松取胜。五剑客像往常一样，平均分配了这份食物。

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乌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们果断放弃了。毕竟眼下还有很多食草动物。除了捕猎，联盟的优势还体现在守卫领地上。他们每天都会仔细巡查每个角落，很多动物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食物紧缺时，贪婪的猎狗会再次出现，有时它们甚至会侵犯联盟的领地。五剑客绝不会容忍这些挑衅者在附近徘徊。严肃的威慑让猎狗暂时退去，但冲突只是被延后。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变化。

古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示领地主权。但就像此前一样，猎豹并不占据优势地位。古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召集到更多同伴。

无论能否保住猎物，舞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现在争斗升级，这正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舞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联盟表现得十分理智，对猎狗的挑衅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

快，他们迎来新的机会。迅速锁定目标，轻松捕猎成功。可意外发生了，首领一反常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

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余猎豹只能远远躲开。这是所有联盟都会遇到的问题，首领的自私会让联盟瓦解。当他再次抬起头时，同伴已经离开，他只能四处寻找。恳切的叫声在草原上回响，但没有回应。他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也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是出类拔萃的草原猎手。这场漫长的追寻，或许能让他了解到同伴的重要性。

0: 最后五剑客终于聚到一起，重逢的场面充满伤感与悔恨，自私与贪婪是联盟首领要克服的弱点。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在塔雷克河南岸，五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争着宣传自己，他们期盼能遇到潜在的配偶。他们喷洒尿液，用后爪摩擦地面，留下气味标记。在没有目标出现时，他们共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从长远来看，他们总会遇到心仪的雌性猎豹，所以这不算什么急切的问题。目前亲密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但有时联盟内部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五剑客分别是三只雌性猎豹的后代，兄弟情谊根基是共同的利益，这意味着有些矛盾会被利益掩盖。

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裂痕仍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舰客内部爆发了激烈冲突。

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代价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不知过了多久，在马拉河东岸被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返回联盟。这一次他也得到了大家的原谅，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目前看来，武剑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生存迫使他反思自己的过错。

子一天天过去。今天他们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猎豹的捕猎本能被唤醒，追捕开始。他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各司其职，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他们得到了丰盛的食物，同时也修复了伙伴之间的默契。

强大的联盟会对其他同类产生吸引，但新增一位成员并不如想象中容易。吴剑客会反复试探和衡量，

只三岁大的雄性猎豹独自在草原上闯荡。为了占据领地和获取繁殖机会，他需要寻找盟友。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最可靠的联盟，希望获得许可加入联盟。

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他不知道武剑客会作何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决心一试。

此时的武剑客已经化解分歧，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外来者交涉。他没有退缩，但他的靠近引起了老成员的反感。

吴剑客强硬地拒绝了新成员加入联盟的请求。年轻的雄性猎豹颜面扫地，

再坚持下去恐怕会受伤，只能悻悻离去。武剑客再次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联盟对领地的控制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并肩捕猎的默契到直面冲突的磨合，从自私带来的疏离到包容重拾的团结，武剑客的征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生存角逐。真正强大的联盟是历经饥饿、挑衅、纷争与考验后，依然选择坚守彼此，携手前行。独行快，众行远，团结与包容才是穿越一切困境的永恒力量。前路漫漫，传奇未完，这片土地终将见证他们开枝散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7: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8: 哇塞，
6: 是职场中

0: 微微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同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雷州半岛诞生之时，火山爆发，岩浆喷涌，玄武岩台地几乎覆盖了整个半岛南部，岩层风化，红壤遍地，风暴持续捶打着陆地，也滋养了密林中的生命。五月，雷州半岛迎来了从东南亚迁徙归来的风虎鸟。在半岛西部的海岸上，木麻黄针叶林广泛生长，深深扎入稀松沙土地层的根茎，让这里的土壤变得稳固，无意中成为了适合风虎鸟打洞筑巢的风水宝地。这些位于海岸边的超五星级海景洞穴，简直就是它们理想的育儿场所。在洞穴深处，有只小风虎鸟不敢踏出家门，对于它来说，成年风虎鸟的世界太复杂。另一群稍晚到来的风虎鸟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大会。雄性风虎把在林中捕获的昆虫当成打动姑娘们的礼物，那些带着大个头漂亮猎物的小伙子们成功率极高，甚至有了调情的资本。但是捉到一只大虫毕竟很辛苦，有些雄风虎在几番纠结之后，选择躲在草丛里独自享用这份本该用来求爱的彩礼。牵手成功的幸运儿很快就开始忙着置办新家，为即将到来的育儿做好准备。那些被当面残忍拒绝的雄性风虎将不会参与到打洞筑巢的队伍中，他们只能继续四处游荡，来年再战。在密林中的观鸟棚里，许多爱鸟的人鬼祟偷窥着鸟儿们的私生活。在这片位于半岛中西部的密林里，有两种风虎鸟，蓝喉风虎和栗喉风虎，它们罕见的互为邻里。大多数蓝喉风虎偏爱把洞穴挖在平整的地上，而栗喉风虎则更钟情于在峭壁的断面上安家。这些精心选择的洞穴位置完美适应了雷州半岛多变的天气。传说中雷州半岛因多雷得名，年平均雷暴天数超过80天，是中国台风多发的地区之一。长久以来，人类和动物

0: 早已习惯面对风暴带来的挑战，生存的路径也在不断进化。然而，风雨带来的不仅仅是冲击，同时还有生机。一次发生在14万年前的火山爆发，使雷州半岛中部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湖泊。这处名为湖光岩的马尔湖，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两座平地火山湖之一。湖水在周围隆起的火山堆石的隔离下，几乎不与外界水系相通。风暴带来的降水补充了湖水，湖面蒸发的水汽让马尔湖周边的湿度高于其他地方。入夜之后，森林间星星点点汇聚成星海，萤火虫的回归预示着环境的恢复。风暴补给的不仅是湖泊，还有河流。横贯半岛中部的南渡河是雷州半岛的母亲河，虽然全长不足100公里，却灌溉了超过22万亩良田。在河流的沿岸，湿地是已知11种鹭鸟的游乐园，它们喜欢在此觅食，和家畜成为了搭档。牛背鹭成天待在牛身边，捕捉它们经过草地时惊起的昆虫。湿地给更多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和生长的机会。夏季的湿地很热闹，鸟儿们喜欢栖息于富有停水植物和漂浮植物的淡水湖泊，给位于中央孤岛的巢穴提供了保护。小 PT 任性地趴在母亲的背上四处兜风，但是对于水蛭来说，看孩子的却是父亲。水蛭一雌多雄，雄水蛭会独自完成整个孵化和育儿的过程。它们喜欢把孩子包裹在翅膀下直接带走。雄孩子并不安分，跟着父亲到处乱跑。处在繁殖期的鸟类都相对脆弱，监测志愿者在湿地巡逻，默默记下每年幼鸟的出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见环境的微妙变化。自出生后已经1个月，小风虎始终不敢踏出家门。这会儿是森林社区里的早高峰，父母们都在外出捕食昆虫，他们需要喂饱自己的同时带回足够的食物给孩子。森林看似茂密，但能兼顾舒适度、清晰视野和到巢穴合适通勤距离的完美树枝就那几根，所以邻里纠纷总在上演。大人哭，小孩闹，沙土里混杂的雪白珊瑚碎片成了这帮调皮孩子玩扔石子游戏的道具。或许小风虎也想过加入到游戏当中，但此时周围时不时有陌生的家伙路过，他只想待在家里。无论林中还是海中的动物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雨。
1: 把你先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半岛沿海生长的红树林是内陆的守护屏障，在极端环境中守卫着陆地上的生灵。它们就像防撞海绵一样，包围了维州半岛的沿岸。即便是通过台风加成的海浪潮水，也很难突破这层植物长城。在雷州半岛，红树林的种类有20多种。人们为了巩固堤岸，将数千亩的田地也转换成了培育红树林树苗的田野。各类树苗被运往半岛各处，像白骨壤、桐花树这样的先锋树种，能够在最缺乏淡水的沙地中存活。只要海水能够到达树根，它们就可以生长。台风裹挟着瓢泼大雨如期而至，风狐鸟躲进了各自的庇护所中，不远处的观鸟棚根本经受不住风暴的撕扯。但是风狐鸟一家却能安稳地躲藏在巢穴深处，平均深至2-3米的风狐鸟洞通道几乎和洞口的岩壁垂直，有效将风雨挡在洞外。洞道尽头的育儿间足够大，小风狐能够在妈妈的呵护下温暖惬意地度过台风。祸不单行，那些当初没有找到伴侣的风狐忙得没有机会打洞安家，他们像是林中的街溜子，淋成了落汤鸡。雨后，风狐鸟纷纷来到空地上晾晒羽毛，它们尽情地展开翅膀，享受温暖的阳光。

虎鸟群已经感受到了向南迁徙的躁动，但最后的一批孩子还未做好准备，他们迟迟不能鼓起踏入社会的勇气。小风虎鸟还想在安全的家里多赖一会儿。在鸟居密林的100公里外，耐咸水的红树林树苗开始了大规模种植。罗斗沙是雷州半岛最南端延伸入海的沙洲，正陷入沉没边缘。高达70米的灯塔已被海水淹没了大部分。

人们希望固沙的战士红树林能够成为孤岛上新的意志。掌握了红树林特性的人们有足够的信心用红树林把孤悬海中的小沙洲永远固定在中国大陆的最南角。每当候鸟过境，志愿者们就会来到田野中记录下鸟儿们的种群数据。夏天就要结束，大部分风虎洞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使命。风虎妈妈催促着孩子们走出洞穴，为迁徙储备生活的技能。

0: 当小风虎鸟们长大成年，他们或许会再次回到这里成家筑巢。夏天的候鸟要走，冬天的候鸟要来。许多监测者在田野里默默记录着过境的鸟群，送走一批，迎来一批。对于所有生灵来说，雷州半岛是多样生态的交汇之处，是生命的中心。
1: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时因爱而生。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1: 京东。
22: 谢谢，
23: 应该的。
2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2: 应该的，
24: 是朴素的诚信。
22: 这个怎么弄？
2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4: 是用心的服务。
25: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5: 应该的。
26: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2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4: 是秉持的公心。
2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5: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9: 干嘛？
30: 乡里
22: 乡亲的，应该的，
24: 是无私的奉献。
31: 一念之间在于
2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 应该的
2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

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乡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乡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乡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香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香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

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它的伪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他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它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它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它一动不动。加蓬斯葵已瞄准猎物。

沙蓬丝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

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而出。

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

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危险。

为猛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猛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猛幼崽。

0: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它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灰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灰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灰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

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会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会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会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他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他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他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九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葵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葵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葵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孔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古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古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古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古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 1.2 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它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唇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更加确定老鼠就在前方。这里很适合伏击。现在，他静候老鼠靠近。

0: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 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泛平原上觅食。鹌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

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灵蝰。巨灵蝰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灵蝰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巨灵蝰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灵蝰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灵蝰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这块来自白垩纪地层又像恐龙又像鸟的化石，是一种什么样奇奇怪怪的生物呢？长长的尾骨，锯齿状的牙齿，是小型恐龙的特征。可是它长长的羽毛组成的翅膀，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鸟啊。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回到100多年前。1861年，德国的索伦霍芬发现了一块与现存鸟类神似的始祖鸟化石，人们开启了寻找鸟类远古祖先的长路。1868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大快朵颐后，望着吃剩的火鸡骨架，再想想恐龙骨头，提出了鸟是恐龙的后裔的超前观点。100多年后，在遥远的中国东北部的白垩纪地层中，发现了燕鹩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为赫胥黎的假说提供了更多的新证据。在热河生物群白垩纪早期的地层里，一块名为中华龙鸟的恐龙化石上，一些羽毛状的皮肤衍生物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从龙到鸟的征程中恐龙身上羽毛的样子。回到开头这句像鸟又像龙的标本，它叫小盗龙。重点来了，它可是从龙到鸟的演化中另一个隐藏1亿多年的关键证据。首先，小盗龙爪子第一根脚趾的弧度表明它是和迅猛龙同一类群的成员，但是小盗龙的爪子已经进化成更适应在树上攀爬的形状。加上小盗龙不到1米的身长，比起生活在地面上，它更适应树上的生活。此外，小盗龙拥有和现存鸟类相似的中空骨骼，前后肢还覆盖着更加先进、具备初级不对称结构的羽毛。更离奇的是，小盗龙拥有4个翅膀。当前后翅上下平行叠翅时形成的空气动力学结构，尽管还远远达不到真正鸟类的飞行能力，但小盗龙作为从龙到鸟的中间形态，成功填补了飞行能力演化中的空白。毛茸茸的小盗龙生活在毛茸茸的白垩纪，亚欧大陆东端温暖湿润的生物乐园里，长满羽毛的恐龙在陆地大行其道，种类繁多，被子植物萌芽，开出地球上第一朵花，一切

仿佛都充满生机和无限可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在白垩纪稀松平常的一天，小刀龙像往常一样爬上树干，卯足勇气，松手，蹬踏，展翅，在树梢间完成了恐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滑翔。从寒武纪开始，脊椎动物们在不断的生命爆发与灭绝中上岸、入海、飞天。近鸟龙、小盗龙、鸟类，亿万年前，一批带羽毛的恐龙逐渐脱离同类，飞向蓝天，诞生出今天的鸟类大家族，直到与你我擦身而过。演化的故事从未结束，在之后的华夏大地上，鸟类家族、众多哺乳类动物乃至我们人类的祖先们即将闪亮登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狮子是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如匕首般锋利的爪子搭配足以咬碎骨骼的咬合力，成为狮子的捕猎法宝。它们也会悄悄前行，对目标实施精准猎杀，为狮群带来丰盛的美餐。当面对高大的长颈鹿，狮群则会讲求战术，凭借数量优势集体协作捕获目标。非洲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对捕食者来说是一座猎物资源丰富的乐园。不过随着河流逐渐干涸，捕食机会也日渐稀少。

现在是11月，旱季即将结束。历经数月的干旱之后，这片干燥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走在狮群前方的这头母狮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片草原上，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它冷酷、强大、聪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长为这个强大无畏狮群的女王。不过即便是狮子女王也需要护卫。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保护狮子女王免受对手的威胁，同时捍卫领地。在捕猎时，

公师们时常会保持距离，在一旁观望，而狮子女王的目光则会紧紧锁定在猎物身上。狮子女王发动了攻击，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的妹妹成为了捕猎时的好帮手。

狮子女王若是独享猎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她都不必再担心饿肚子。可她选择与狮群的老老少少分享战果，没过几个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就离开了，继续为狮群放哨。对母狮而言，他们要养活整个狮群，捕猎、进食、生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要找到下一个目标，他们首先要成为敏锐的追踪者。在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狮子的两只耳朵可以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有时能捕捉到1500米外的声音。狮子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发出的叫声，比如猎狗的吠叫和敌对狮群的叫声。在寻找猎物时，狮子也会用到灵敏的嗅觉。从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狮子女王的注意，她为狮群提供了下一顿美餐的线索。随着风力增强，狮子女王带领狮群垂直于风向前行，这样的策略很明智，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感官获取信息，搜索更远的范围，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这时，他们发现了目标。前方有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不会束手就擒。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他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长有硕大而沉重的牛角。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迎难而上。

凭借多年的捕猎经验，狮子女王深知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那么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左右，行动速度会因此大大减慢。狮子女王耐心等待，寻找非洲水牛群中容易捕获的目标，一个疲惫而笨重的身影。

狮子女王锁定了一头受伤的非洲水牛。狮群逐渐向猎物靠拢过去，行动开始。

0: 狮群完美配合，将目标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狮子女王跳到猎物背上，她准确把握了出击角度，避开非洲水牛的可怕牛角。她紧咬猎物不放，利爪深深嵌入非洲水牛的皮肤，力大无比的猎物在她的爪下挣扎。在狮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头非洲水牛终于倒下了。狮群蜂拥而上，彻底制服了这头非洲水牛。狮群姐妹的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在这场重量级的战斗中，他们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对非洲水牛的猎杀技巧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狮子3厘米左右的利爪如碳纤维般坚韧，能够刺穿猎物的皮毛，牢牢控制挣扎中的猎物。狮子的下颌同时发力，长长的犬齿结合强健的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咬合力。狮子的目的是攻击猎物的脊柱，以限制猎物的行动。这种攻击方式能够迅速扳倒猎物。接下来，他们要使猎物窒息。狮子强有力的下颌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猎物不再挣扎。狮群的进食时间到了。每头狮子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4左右的肉。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这些天生的猎手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才能填饱肚子，繁衍生息。在北边的多山地区，倾盆而下。现在是1月，雨季的到来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大雨过后，原本干涸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草原上的猎物种类繁多，这头独自行动的母狮打算充分利用猎物充足的这段时期。三周前，他离开狮群，独自北上，藏身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在幼崽逐渐长大并融入狮群之前，母狮是它们唯一的依靠。从前有强大的狮群提供庇护，而现在这头母狮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独自外出捕猎。捕猎成功率骤减，它必须加倍努力。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所需的乳汁，这位年轻的母亲必须补充营养。她别无选择，不得不留下狮子幼崽独自出发，只有她吃饱了，幼崽们才会有食物。幸运的是，眼下猎物充足。不过，捕猎仍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无法养育幼崽。每做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豪赌。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

牧师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牧师迫切需要这顿美餐。

母狮尽量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离开了群体，母狮锁定目标，可距离够近吗？斑马察觉到危险，立即逃跑。母狮凭借肌肉爆发力加快奔跑速度，对目标紧追不舍。它一旦偏离路线，就会消耗宝贵的体力。它可以短暂地维持最高速度，迅速逼近，同时避开斑马致命的蹄子。但很快疲惫感袭来，由于体力耗尽，母狮放弃了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母狮距离猎物一步之遥，成功在望，他为什么选择放弃？线索或许就在他的肌肉中。我们知道母狮的腿部肌肉比斑马发达得多，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许多肌肉纤维可以快速收缩，称为快缩型肌纤维。快缩型肌纤维适合完成爆发性动作，例如短跑和跳跃，会给母狮带来爆发力优势。可它们消耗能量的速度也很快，短时间剧烈运动后，母狮就会感到疲劳。我们还能从这里的植被中发现一些端倪。茂密的草丛与灌木虽利于狮子隐蔽伏击，却不利于高速追逐。这些障碍物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延长了捕猎时间，使狮子消耗了更多的能量，导致快缩型肌纤维中乳酸堆积。而对于敏捷灵活的斑马来说，在灌木丛中穿行更加轻松自如，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它们及时脱险。同时，母狮在直线奔跑时可能占据优势，可在这样迂回曲折的追逐中，猎物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则更大。

猎失败无疑给独自养育幼崽的母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这只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无助的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眨眼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母狮在一旁仔细观察，他发现这可能是夺食的好机会。

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对付这只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头冷酷而高效的母狮不会放弃，它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它胸有成竹，势在必得。放眼宽广的草原，那里的荒野正慢慢苏醒。狮群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这时的气温较为凉爽，草原上的非洲水牛群正向北迁徙，狮群迎来了捕猎的好时机。每名狮群成员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气氛异常紧张，狮群发起了攻击。有的狮子在两侧围堵，迫使猎物沿着直线奔逃，这样狮群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

这头非洲水牛倒下了，这群猎杀机器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不必频繁改变方向，消耗体力，动作精准、老练，反应快如闪电，最终狮群满载而归。 回到北方的多山地区，独自育幼的母狮意志坚定。它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准备尝试新的捕猎策略。为了避免在追逐战中多次调整方向，它决定在开阔的空地上碰碰运气。 这头母狮耐力欠佳，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跑几百米，因此它必须先尽量接近猎物，才有可能偷袭成功。它如压紧的弹簧般，从藏身处冲了出去。 母狮很快追至猎物的身后，它尖锐的爪子向钩子一样牢牢锁住目标。母狮终于狩猎成功。母狮出色的捕猎技巧。 和机智的应变能力，将帮助他的幼崽平安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以便顺利融入狮群。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现在是八月，正值旱季。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土地一片焦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于狮群来说，眼下危机重重。但作为非洲草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他们无所畏惧。狮子是适应环境的高手，整个家族也在不断壮大。狮子幼崽们在三个月大时就回到了狮群。每一次猎杀都可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捕食者提供学习机会。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每两三天就要有所收获。狮子女王发现了远处的动静，两头公狮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在巡视并保护五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地。公狮的体型明显大于母狮，这些无情的杀手是顶尖的护卫，他们需要自力更生时也会变成凶猛的猎手。

随着环境变化，狮子女王意识到负责守卫的公狮对狮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公狮提升了狮群的实力，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加了母狮们的捕猎压力。

今，猎物变得异常稀缺。草原上一片荒凉，空空如也。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狮群盯上了附近最后一处水源，

然而，从远处赶来的对手，并不像之前的猎物那样好对付。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猎食如此庞大的猎物，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胆小的一方注定失败。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他们正大摇大摆地逞威风。

成年非洲象身高接近四米，体重可达六吨，几乎是狮子体重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这个狮群英勇善战，他们分工明确，经验丰富。狮子们从远处注视着这群非洲象，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树林和灌木丛虽是障碍，但也可以为捕猎提供掩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狮子们已经心中有数。面对新的捕猎目标，狮群需要制定全新的战术，他们必须协同作战，对非洲象群发起精准而迅猛的攻击。行动开始时，狮群成员需从不同方向包抄，切断非洲象群的每一条退路，形成包围圈。时机也至关重要。等到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昏暗的光线可以为狮群提供掩护。如果在黑暗中展开战斗，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狮群倾斜。随着暮色渐沉，毛色金黄的狮子完美地融入了环境之中。

狮子要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一直走到距离非洲象群仅有几十米的地方。倘若捕猎成功，狮群将得以幸存。然而这场猎杀的风险极高，他们必须准确判断猎物的动向。否则捕猎就会以失败告终。

狮群逐渐靠近。包围了非洲象群，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现在，他们等着被猎物发现，进入第二阶段。一切准备就绪，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似乎是捕猎行动开始的信号。狮子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在黑暗中，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使他们纷纷陷入恐慌。非洲象群一片混乱，四散奔逃，他们毫无防备，可怕的噩梦正在变为现实。狮子女王开始执行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锁定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一头公狮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看似无望时，狮群使出了杀手锏。这头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这头非洲象拖倒在地。随着猎物倒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张开血盆大口攻击要害部位。无畏的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阻断它的呼吸，直至猎物窒息。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全部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下。那么狮群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揭开夜晚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子的致命武器和捕食策略如何相辅相成。他们成功地接近非洲象群，而

未被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月光进入狮子的眼睛时，光线在视网膜后部的明毯上发生反射，使它们在黑暗中的视力远远优于非洲象。因此，狮群能够围住非洲象群，最大限度地封锁猎物逃跑的路线，而且不会打草惊蛇。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回荡在周围的灌木丛中。非洲象既看不见，也无法分辨危险的来源，因而陷入恐慌。黑暗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发动反击，因此引发了非洲象群的混乱。非洲象四散奔逃，打乱了原来的防线。狮群进而锁定目标，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享用这份难得的美餐。血液缓解了他们的口渴，虽然这次猎杀残忍无比，但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并养育下一代强大无畏的猎手。狮子为战斗而生，他们将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与武器，掌握应对多种猎物的本领，充分展示捕猎的魅力。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和男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猎豹是非洲大地上迅捷的猎手，它们兼具沉稳与优雅的气质。它们的四肢专为加速奔跑而打造，灵活的脊柱使其能在奔跑中快速精准地改变方向。有些猎豹结伴捕猎，有些选择单独行动。它们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哺乳动物，总能在瞬息之间向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拥有出色的能力，猎豹幼崽必须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艰苦磨练捕猎技巧，这是生死攸关的训练，只有通过考验才能成为顶级捕食动物中的一员。晨光洒满了非洲平原，辽阔的草原不断经历干旱的煎熬和暴雨的洗礼，孕育出众多地球上极具特色的动物。每种动物都要经历自己的生存考验，这只雌性猎豹也不例外。野生猎豹的全球种群数量已经不足10000只了，它现在责任重大。第一次当妈妈就要养育3只幼崽，2只雄性，1只雌性，小家伙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妈妈。在野外，猎豹幼崽的生存概率往往不高。接下来的大约18个月里，猎豹妈妈不仅要确保幼崽的安全，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捕猎。而且作为单身妈妈，

他要独自完成这一切。猎豹幼崽对奶水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满足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断的捕猎。猎豹妈妈哪怕在哺乳期仍然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她通过猎物就可以补充能量和水分。通常猎豹每2到5天捕猎一次，而猎豹妈妈则需要每天都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今天猎豹妈妈不愿离开幼崽太久，于是选择了距离最近的猎物，转角牛羚。这次捕猎风险很高，成年转角牛羚体重将近150公斤，属于体型较大的牛科动物，而且猎物也有自己的优势。转角牛羚的奔跑速度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这即便对于猎豹这样的奔跑健将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就算猎豹妈妈追上了目标，也要小心转角牛羚尖利的角。猎豹妈妈这次必须全力以赴。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慢慢靠近猎物，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体型庞大的转角牛羚意味着丰盛的大餐，但捕猎的风险也更高。

附近的兽群还没有发现，危险正在靠近。猎豹妈妈要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与目标展开一场事关生死的速度比拼。兽群并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猎豹妈妈开始全速冲刺，

整个追逐过程持续了不到20秒。年轻的猎豹妈妈展现出优秀的判断力，她独自捕获成年转角牛羚的机会不大，而转角牛羚幼崽体型更小，速度也比较慢，猎豹妈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速度。此次捕猎行动，猎豹妈妈完全凭借速度取胜，她的身体就像一台奔跑的机器，爪子上的肉垫沟槽较深，就像轮胎的表面，可以增加摩擦力，便于提升速度。运动过程中，脊柱的作用类似弹簧，通过收缩和伸展为每一步增加动能。借助高度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单步跨度能达到7米。另外，猎豹还有强大的腿部肌肉，这些特点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0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的食物，猎豹的捕猎速度快，进食速度也快，这是有原因的。血肉的气味引起了狮群的注

猎豹妈妈知道，即便能捕获猎物，也不一定能安心进食。它随时可能失去猎物。此外，狮子还会给猎豹幼崽带来致命威胁。不少猎豹幼崽因为狮子而丧生。猎豹妈妈想吃完这一餐，但狮子已经太近了，不能大意。幸好转角牛羚的尸体吸引了狮群的注意，为猎豹妈妈争取到一点时间，把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过几天带幼崽变换一次巢穴，可以防止幼崽的气味将狮子引来，避免猎豹妈妈和幼崽陷入危险。猎豹妈妈虽然经验不多，还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猎豹妈妈保证了幼崽的安全，还补充了营养，今天成果颇丰。夜幕降临之后，依然不能放松，周围潜藏着各种危险。在幼崽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猎豹妈妈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停捕猎的同时，也要确保幼崽的安全。猎豹妈妈很少有机会休息。猎豹幼崽在3到6周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耍训练捕猎技巧了。最小的猎豹妹妹感受到了两个哥哥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努力成长。他继承了妈妈坚强的性格，这对他很有帮助。大部分雌性猎豹都会独自生活，他们四处流浪，在不同雄性猎豹的领地上来回穿梭。如果两只雄性幼崽能顺利长大，他们的未来会跟妹妹不同，或许结伴而行，或许和其他雄性组成联盟，共享同一块领地，和同伴一起捕猎。

气到来。随着草木生长，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加入了迁徙大军。

猎豹妈妈第一次允许幼崽们跟在自己身边学习如何寻找目标。猎豹幼崽可能会因此遇到危险，但他们需要观察和学习。雄性幼崽很想知道妈妈会选择什么样的猎物。这次的目标体型比上次更大，角马体重可达270公斤，绝对可以为猎豹妈妈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它喂养幼崽的需求。可眼前的猎物体型是猎豹的3-4倍，角马非常强壮，又兼具耐力，而且总是集群活动。不过迁徙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他们或许已经累了，可以冒险尝试一下。

0: 失败了。这次他的判断力出现了失误，猎豹只能以最高速度奔跑大约30秒，之后就会因为肌肉中的乳酸不断堆积而被迫停下脚步。猎豹妈妈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上角马，不过幼崽们还是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们必须懂得适时放弃，为下一次捕猎保存实力。而猎豹妈妈需要继续捕猎才能养活3只幼崽。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年轻的猎豹妈妈克服重重困难，保障3只幼崽的安全。几个小家伙迅速成长起来，猎豹妹妹的爪子初露锋芒，她可不想被两个调皮的哥哥比下去。猎豹幼崽们通过跟踪彼此、追逐、打闹和摔跤，不断提升捕猎技能。

爬树很有意思，同时还能锻炼身体灵活性和平衡感。有些猎豹幼崽的表现更加出色。猎豹一家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期，猎豹幼崽们已经完全断奶，现在它们只以肉类为食。猎豹妈妈要为自己和三只幼崽捕猎，而成长中的幼崽食量只会越来越大。幼崽们得尽快学习如何捕猎了。角马已经离开了，草原上出现了新的猎物。汤氏瞪羚。汤氏瞪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而且汤氏瞪羚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它们绝不是猎豹能轻易得手的猎物。猎豹妈

0: 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扫过猎物的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猎豹妈妈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技巧，猎豹幼崽通过观察学到了其中的诀窍。首先是追踪猎物，为尽量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身上的斑点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伪装，使它们不容易被猎物发现。这样，猎豹就能靠近猎物，选择时机发动进攻。但是和赛车一样，如果无法灵活转弯，再快的速度也没有意义。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它的内耳。猎豹拥有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内耳结构，它的前庭系统更发达，用于维持平衡的半规管更长。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猎豹就无法在快速奔跑过程中时刻紧盯前方移动的猎物。捕猎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内耳的演化让猎豹可以有效保持头部稳定，捕猎的感觉就变成这样。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猎豹也能凭借这点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根据猎物逃跑路径灵活转变方向。猎豹幼崽们此时已经掌握了快速进食的能力。跟往常一样，猎物的血腥味很快被其他猎手嗅到。这次引来的不是狮子，而是另外几只猎豹。它们也有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对猎豹幼崽而言。雄性猎豹联盟发现了年轻的猎豹妈妈。猎豹全年都可以繁殖后代，这几只雄性猎豹似乎有意拉近关系，但猎豹妈妈还在照顾幼崽，没有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两只雄性幼崽未来或许也会结成这种联盟，可现在幼崽只是雄性猎豹面前的阻碍，它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攻击呢？最好把雄性猎豹引到别的地方。雌性猎豹常常同时被多只雄性追求，这样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而且耗时较长。这一次，猎豹妈妈在雄性靠近时便立即发出拒绝信号。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

0: 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年轻的猎豹妈妈又一次做出正确决定，保护了幼崽。对猎豹妈妈来说，生存挑战无处不在，而他们往往要独自面对。由此往南，在远离开阔草原的地方，另一只猎豹妈妈也在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崽。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的幼崽差不多6个月大了，很快乳牙就会脱落，换成恒牙，同时幼崽的胃口也会变大。猎豹妈妈需要提升捕猎的频率，但在非洲南部，他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片土地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很快这里就要被水淹没了。降水造成河流水位上升，漫过了河滩。猎豹们也需要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捕猎策略。

河流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孕育了一个资源丰富、植被茂密的生态系统，为猎豹带来更多猎物。可灌木和树丛会阻碍猎豹的视野，限制它的行动，给捕猎过程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好，这只经验丰富且果敢的猎豹妈妈懂得随机应变。他选择的猎物是驴羚。这种牛科动物在湿地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它们的蹄子较长，呈八字形，可以在浅水潭中快速奔跑。猎豹属于不怎么喜欢水的猫科动物，这样的水潭会削弱猎豹最大的优势——速度。它必须将距离拉得更近，再发起进攻。猎豹幼崽对捕猎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雄性猎豹幼崽甚至在模仿妈妈的动作。他兴致盎然地展开了第一次追踪。可他的专注力没有持续多久，猎豹妈妈不得不提前发动袭击，机会稍纵即逝。受惊的驴羚在本能驱使下向湿地深处跑去，猎豹妈妈的爪子在清浅的水潭中发挥不出应有的防滑作用。它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

猎豹妈妈不愿追到湿地深处，于是放弃了捕猎。虽然雄性猎豹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经验丰富的猎豹妈妈并没有因此气馁。她知道，幼崽能够积极参与是一件好事。现在，孩子们已经成为捕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将眼光转回北部，在这片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年轻猎豹妈妈的孩子们已经一岁了。很少有猎豹能够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必须好好把握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开阔的草地是练习追逐技巧的理想场所。小家伙们按照猎豹妈妈教过的方法追踪猎物，借助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一只雄性猎豹幼崽率先冲了出去，

还太年轻，达不到妈妈闪电般的速度。差距虽然很小，但已足以让汤氏邓玲有机会甩掉对手。猎豹妈妈似乎对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满意，而且她随时可以介入，确保自己和孩子们都不会饿肚子。猎豹幼崽们在成年之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如何一击即中。对猎豹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对猎豹妹妹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她以后要独自捕猎。

受体型和力量的限制，猎豹要想扼住猎物的咽喉，使其窒息并不容易。猎豹的下颌虽然不如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有力，但只要技巧得当，同样能实现锁喉效果。猎豹幼崽们必须掌握这种使猎物毙命的技能，这只猎物成了他们练习该技能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对汤氏瞪羚幼崽而言非常残忍，却是猎豹幼崽

孩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训练，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非洲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追逐较量。在南边的湿地上，另一只更有经验的猎豹妈妈也在教授幼崽同样的课程。残酷的场面如出一辙，猎豹幼崽此时学到的知识关乎他们未来的生死存亡。猎豹妈妈继续鼓励孩子们，并演示正确的做法。终于，猎豹幼崽们找对了位置。课程结束，猎物也不再挣扎。两只猎豹妈妈对幼崽长达18个月的照料即将结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保护孩子们安全度过各种危机，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猎豹幼崽。很快，年轻一代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猎豹妹妹发现，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已经离开了，这是她第一次独自面对大草原。 每一只顺利活过出生后头18个月的雌性猎豹都要迎来这样的时刻。猎豹妹妹必须独立寻找和捕食猎物。她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那里更方便隐藏自己。 他选择的目标是高脚羚。高脚羚与猎豹在奔跑速度上实力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一些，但高脚羚行动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不是猎豹可以轻松应对的猎物。

猎豹妹妹此前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独立完成第一次捕猎。光线越来越暗，可以捕猎的时间不多了。 猎豹在黑暗中视觉能力并不强，必须尽快展开行动。在光线不足的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碰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它的奔跑速度受到了影响。

叶宝妹妹失败了，她明显经验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 两个哥哥的经历与猎豹妹妹完全不同。离开妈妈或许有些悲伤，但他们还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运气不错。两只比较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这对兄弟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四只猎豹组成了强大的联盟。 现在，他们可以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角马。来自不同家庭的雄性猎豹经常联合起来，靠数量增加捕猎成功的概率。 新建立的猎豹联盟可以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群体实力。一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

年轻的猎豹兄弟跟随他的脚步向角马发起进攻。第一次攻击使角马慢了下来，猎豹抓住机会一起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这场胜利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成年角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是猎豹体重的大约4倍。角马作为猎物，仅凭体型和力量就能掌握绝对优势。单独行动的猎豹很容易被角马甩掉。猎豹的爪子因为奔跑磨损严重，下颌也不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有力，造成的伤害也比较轻。但联盟中的雄性猎豹可以轮番发起进攻，拖慢角马的速度，避免猎物逃走。此时，其他成员可以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使角马窒息，通过合作的方式迅速完成捕猎。结盟可以帮助雄性猎豹弥补体型和力量方面的不足，从而扭转局面。猎豹兄弟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捕猎的成果，他们在其他更年长雄性的支持下，已经成长为大草原上名副其实的顶级猎手。刚独立的猎豹妹妹必须抓紧时间，她也要尽快找到食物。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猎豹妹妹得到充足的休息，准备再次捕猎。这次她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高脚羚。她真的掌握了妈妈传授的所有技能吗？猎豹妹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耐心等待，仔细寻找速度最慢的目标，一边计算目标所在的位置和距离。一边寻找合适的时机。

没有灌木和树枝的阻挡，他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向猎物发起全力追击。猎物已经倒地，他这次能成功施展锁喉技巧，完成致命一击吗？

猎豹妹妹第一次独自捕获猎物，猎豹妈妈一定会为她骄傲的。 猎豹妹妹也和哥哥一样，正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现在野生猎豹的数量并不多，每一只都弥足珍贵。这种出色的猎手在自然界占据着独特地位。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超越了陆地上的许多动物。他们有些结伴捕猎，有些单独行动。他们会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捕食策略，征服各种各样的猎物。除了猎手的本能，紧密的家庭关系。 也是猎豹得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他们因此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猎手与猎物的终极对决中，始终无愧"速度之王"的称号。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Let's go.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十月凌晨四点，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在晨曦中苏醒。
1: 这小江需要拿吗？
2: 要了，我自己来吧。
0: 一群摄影师已在此守候了半个多月，他们在等待一位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朋友。
3: 邵泽玉来之前的哈那段时间呢，我们基本上天天都会到他出没的地方去搜去找，那要知道他哪一天来呀。
0: 这位特别的朋友名叫 L7， 是全球最濒危的物种之一邵嘴玉，现存数量不足600只，尚不及中国一个小村庄人口的一半。
3: 很多摄影师都对耳器非常痴迷，他还是有一种情节的。
0: 从北极台原到热带海岸，9000公里的路程他独自启程，没有父母的引领，没有同伴的陪伴，唯有饥饿、严寒、猛禽的利爪与风暴的突袭。
3: 你肯定就希望他的就是平安的离开，也有平安的归来，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邵嘴玉回不来，应该就是消失了吧。
0: 这场生命的远征在这个星球上持续了200多万年，他们年复一年如约启程，却只有少数能穿越万里艰险，最终抵达亚洲大陆最南端，直到海边的那片红树林。

0: 在中国，每五棵红树中就有一棵在广东湛江。湛江被誉为红树林之城，拥有中国最大面积、最丰富物种与最长的红树林海岸线，超过1500公里的沿海滩涂，为南来北往的候鸟提供了重要的越冬地和觅食天堂。
1: 现在就是两只嘛，
2: 两只
1: 啊，哎，比较少。我们就想问问儿妻啊，今年是哪一天第一次见到的？
2: 8月23吧。
1: 8月23哈。现在还在调整你吧，儿妻。
2: 嗯，

0: 我今天没看到，今天看到我97。
1: 哦，今天没看到。
0: 今天看到。
1: 嗯、哦，那行。
2: 嗯。
3: 每年候鸟迁飞的季节 ，L 七总牵动着全球鸟友的心。
1: 耳七还没过来哦，这个地方啊，正常情况下一般的就是4月份过来，4月中旬，就是十几号就会离开的。它时间非常准，来回就差不了2天。这是刻在他们基因里面的东西吧，这个很神奇。
3: L7于2023年7月8日在俄罗斯楚科奇半岛自然孵化出生。第二天，科学家给他佩戴上环质，从此他有了自己的身份 ,L7。出生40天后 ,L7便独自启程，经历将近9000公里的飞行，首次来到湛江越冬。成立第一个用镜头捕捉到了他的身影，
1: 就当年的4月23号，我们就记录到儿期了。从出生到飞到湛江，也是这中间的过程是105天。当时啊，他的状态比较虚弱，刚开始他的活动很少。那么小一只鸟，跟麻雀那么大，要飞8000多公里，很不容易。
3: 每年有超过5000万只210种候鸟往返于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之间，这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最繁忙的一条。在中国，红树林恰好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关键位置，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浙江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的环境和丰富的食物，让红树林成为候鸟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和补给站。然而，在这条危机四伏的航线上，少嘴鹬种群规模正以每年约5%的速度萎缩。每一次迁徙都是与死神的较量，每一只少嘴鹬的存亡都关乎整个物种的未来。近9000公里路程，仅有一颗鸡蛋重量的身体，此刻 L7 在哪里？
1: 很担心。那他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着，说实话就跟自己孩子一样，哪个不希望看着自己孩子健康长大。

0: 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镜头中。小姑娘个头比之前大了不少，但长途跋涉几乎耗尽了她的体力，此刻她急需补充能量。当潮水从红树林退向海洋，广袤的滩涂如大地般展露，一场生命的盛宴便悄然启幕。数以亿计的潮间带生物倾巢而出，螃蟹、沙蚕、贝类、螺、小型甲壳动物等底栖生物穿梭于湿润的泥滩之间，争分夺秒的觅食、活动、繁衍。这是海陆潮间带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刻，这些高蛋白的底栖生物成为候鸟在万里迁徙中最重要的能量补给，支撑它们继续飞越山海，完成生命的远征。勺嘴鹬将勺子状的喙探入泥滩，以每秒六次的频率左右扫动，凭借喙部敏锐的神经，高效地从淤泥中过滤出高蛋白食物。
1: 儿蟋特别漂亮，而且它来的时候很小嘛，就是很萌很乖。

0: 它的羽毛的颜色也好，喙也好，和其他的那些鸟不太一样，它太猛，太招人喜欢。
1: 但是 L7 要面对体型更大的恒鹬类候鸟的竞争，这些鸟儿演化出不同的鸟喙，形成各自独门的进食方式。它们要在这里疯狂进食，增重超过一半，才能储备足够的能量，继续飞往遥远的南半球越冬。这里是它们飞离亚洲大陆前最后的一处驿站，也是来年春天北归时重返大陆的第一座港湾。丰饶的红树林如同一座生命舞台，敞开温暖的怀抱，静静等候着来往候鸟旅客的到来。深秋，一群特殊的探险者悄然造访两广交界的红树林。

这几只白鹤原本应随种群在鄱阳湖越冬，却突然翻越南岭，意外闯入这片红树林。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白鹤小心打量着这片陌生的天地。这里是和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一河之隔的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超过100年林龄的红树林群落，是我国唯一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红树林保护区。海风带着咸水和红树林根系的气息，是新家园发出的信号。这群先行者或许正为种群探寻新的越冬家园。随着中国持续推进生态修复，越来越多的湿地获得复苏与保护，为候鸟提供了更多的家园选择。经过半个多月审慎的停留，四位探险者陆续北返。红树林连接着陆地和海洋，将鱼塘、红树、滩涂编织成网，构建了一个以红树林为中心的生态链。向陆而行，人工鱼塘的浅水区迎来白鹭、琵鹭等大型涉禽悠闲觅食，更深处鸭类、秧鸡与水蛭在开阔湿地中栖息繁衍。红树林本身则是多种鹿类的筑巢家园。向海而去，广袤滩涂和潮沟化为众多水鸟的集体食堂。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身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白鹤离去，新的朋友到来。海风带来了春天的消息，潮气里裹着生命的躁动。红树林内陆鱼塘的浅水区，一对黑翅长脚鹬正守护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黑翅长脚鹬爸爸留守巢中，而妈妈则在不远处觅食，同时警惕四周。

黑翅长脚鹬有一双大长腿，最长超过30厘米，行走时步履稳健轻盈，姿态优美，被称为鸟界超模。警觉的爸爸从空气中捕捉到了危险的气息，一只大白鹭闯入了繁殖的禁区。夫妇俩立刻尖声鸣叫，发起驱赶。妈妈率先冲上前去，尽管大白鹭的体型远超他们，爸爸也毫不犹豫加入战斗。

黑翅长脚玉雏鸟具有早成性，出生三小时就能蹒跚行走，并很快随父母学习觅食。

一场春雨不期而至，红树林内陆灵教养殖池塘里，另一位年轻的爸爸正焦急地寻找着巢窝。和黑翅长脚鹬不一样，水蛭是鸟界的超级奶爸，

水蛭实行极为罕见的一妻多夫制，雌鸟在产卵后离开，继续配偶，由雄鸟独自承担孵化和抚育的重任，这在整个鸟类世界中仅占0.4%。经过20多天的坚守，小水蛭终于破壳而出。小家伙踉踉跄跄爬起来，却不见了爸爸的踪影。爸爸在不远处看着自己的孩子，他并没有上前帮忙。独自下水是他鸟生的第一课，这是来自父亲的严格训练。

四月，太平洋季风裹挟着温热的水汽漫过海岸，将红树林的落叶与藻类转化为丰饶的有机碎屑，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昆虫。一场浪漫的求偶盛典正悄然上演，大批利猴风虎从东南亚越冬地北迁到我国东南沿海红树林周边进行繁殖。红树林周边的沙质崖壁距离水源近，视野开阔，林中更蕴藏着充足的食物，是理想的筑巢地点。

率先行动的雄鸟叼着战利品，向心仪的雌鸟求爱，尽情展示喉部的红褐色，开启一场浪漫的求偶之旅。丽喉风虎因艳丽的外形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优秀的捕食能力是未来家庭幸福的保障。

随着采贝仪式完成，他们将出双入对，共同在崖壁上凿出深约一米的艾巢。从秋季南下越冬的恒玉，到春季北上繁殖的夏候鸟，红树林始终敞开怀抱，用

0: 秋去春来，四季流转，潮汐如旧。转眼到了 L7 要离开的日子，经过几个月的能量补充， L7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胖妞。
1: 那天其实已经预感到他要走，他洗澡洗得很猛，平时啊不会那么剧烈的动作，非常用力，翅膀啊就是打到水面上啪啪响，他的目的也是最后把那个退下来嘛换掉。
0: 这一天 L7 和伙伴们仔细地梳理每一根飞羽，仿佛一场庄严的仪式，他们即将再度启程，开启又一轮生命的循环。

有的时候想想，他们真的很伟大，一生就是迁徙和繁殖，那么小的一个个儿，那么远的距离，他每一次都是赌上生命，为的是这个种群，为的是少嘴，又是个物种增加延续的希望。

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跨越时空的契约。红树林以它丰饶的滩涂、茂密的树木与宁静的水塘，为远道而来的候鸟提供了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补给站、育幼所与庇护地。截至目前，中国建立了以红树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地近50处，将70%以上的天然红树林纳入自然保护地，实施了一系列生态恢复工程。红树林面积较本世纪初增加了约38%。守护好红树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眼睛，守护这个星球永恒的脉搏。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秦岭东南，幽邃之境，武当山天柱峰刺破云海，每只日暮，成群的乌鸦翩然盘旋，当地人视之为穿梭天人之界的神鸟。他们的羽翼掠过72峰，36岩，24箭，在这片方圆300多平方公里、垂直落差1400多米的宏大山脉中，镶嵌着30多组皇家建筑群。明代高峰时期，这里曾矗立20000余间殿宇房屋，房间数量2倍于北京紫禁城。这是一座以山为基、以云为幕的旷世建筑博物馆。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为何出现了一个如此庞大恢宏的建筑群？没有现代机械的古人，究竟凭借何种智慧与力量，缔造出这座悬崖上的故宫？这些仿佛从山石中自然生长出的建筑杰作，究竟象征着怎样一种宛若天宫的至高境界？
1: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2: 人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到山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很难的事情？
0: 今天，历史、考古、建筑、文博专家携手并肩，正在共同破解这座仙山隐藏了600年的营造密码。请随我们一同拨开时光的迷雾，回到那个奠定武当命运的春天。

0: 公元1412年春，南京深宫，刚刚经历靖难之役的朱棣已从燕王跃升为天下之主。永乐皇帝深信这一路血火峥嵘皆有北方之神真武大帝的护佑，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并昭示自己受命于天，他要为真武神建造一座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宫阙，以进行最隆重的祭祀。他的目光最终落向了位于神州腹地的武当山。武当山，武龙宫遗址。2020年，康与虎带领的考古队开始发掘。唐代，这里出现了武当山第一座有文献记载的建筑。
1: 咦，这里好像有

0: 我天，应该是龙啊！
1: 有点像龙，还是一个龙。
2: 最早是在唐代的时候，武功这个地方就有其余。他们要寻找的，不仅是武当山最早的建筑遗迹，更是一座仙山的精神原点。 古时代，先民敬畏自然，相信风高鹤深的武当山掌控着风雨雷电，万物生息。而隐逸之事也接踵而至，在这个世外桃源修心养性，仙风道韵绵延不绝。唐朝贞观年间，天下大旱，飞黄蔽日。
0: 唐太宗诏令于天下名山大川祈雨，皆无回应。唯有武当山的岛柱产生灵验，大雨倾盆，苍生得目甘霖。祈雨了以后呢，灵验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建立了这个五龙祠，用来祭祀五方龙王。从唐代开始。
2: 武当山就已经上升到一处国家的祭祀空间。这里不会再有龙了。这不是龙。这啥东西？那是乌龟。按理来说，这个地方，武龙宫是应该是有五条龙的。在武当山兴建五龙祠以祈雨，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 却悄然为后世的真武信仰埋下了伏笔。真武，原称玄武，为龟蛇合体的北方七宿之象，象征镇守北方的神力。其后，逐渐演化为执剑披发的至尊神形。宋元之际，战乱频仍，这位在传说中司职北方。
3: 护国佑民的神奇，声威日益显赫，并与武当山这座灵山结下不解之缘。历史学者杨立志一直在追寻武当真武信仰兴起的原因。北方之神就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的保护神呐，所以在这个原来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 都有真武庙来祭祀任务。我们认为武当山在南宋的博兴，跟武当山是位于金宋金元的边界有密切关系。金打过，蒙元打过，在一个时期战乱很多的时候，均州的民众和府衙、州衙迁移到紫霄宫来躲避战乱。当时。
2: 上万人甚至数万人住在紫霄，古老的信仰就这样与武当福地深深交融。真武大帝于此修行得到飞升的传说日渐广布，香火愈加鼎盛。 元末乱世，烽烟四起，武当山的宫观殿宇大多遭遇焚毁，惟余断碑残杵，寂静地诉说着往日的辉煌。公元1421年3月初六，永乐皇帝朱棣敕令精通建筑和堪舆之术的道士孙碧云前往武当山。
4: 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营建进行先期勘测。古建筑专家张克贵认为，此番营建超越了寻常的官式建筑。皇家建筑大概有四个类型，一个就是宫殿，第二就是园林，第三就是陵寝，第四就是家庙。皇帝建这么大规模叫家庙的，还没有第二处，它是第一处。 第二呢，建的规模特别大，第三呢，建的等级特别高，建的深，建的远，建的高，建的正统规范。
2: 学者张广宝剖析，永乐皇帝大修武当，绝非一时兴起，其背后是构。

0: 现正统的深层政治逻辑。
1: 其实这个我们放眼中国历史，从比较强盛的这个统一王朝唐开始，每一代统一王朝的统治者都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打造一尊护国神。唐代呢，就是太上老君；赵宋呢，选择了玉皇大帝；到了永乐皇帝朱棣呢，他要打造真武大帝，所以他把在真武道场武当山呢建一个沟通天人的祭祀中心，提高到皇家建筑工程的高度。
0: 宗教研究专家尤斌解释，这项工程与武当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2: 它是南北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又恰好有这样的一座山。朱棣他这个定都到北京，他要对南方的这个民众来讲的话呢，他要有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北边有故宫，南边有武当，这个呢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
0: 在规划和建筑学专家万千看来，永乐皇帝想要修建的并非几个简单的宫观，而是一座建在大山里的城。
3: 它的工程规模在当时可能甚至是不亚于中都凤阳，甚至是京师的一系列的建设。
4: 而且我们看故宫是平面铺开的宫殿集群，布达拉宫是集中式的城堡宫殿，而武当山呢是立体化网络化的山岳建筑群，它的体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0: 规模如此宏大，体系如此复杂的建筑群应当如何勘测和规划呢？
3: 在一个没有航空摄影、没有等高线地形图、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底下，完全依赖自己的双脚，要攀上人迹罕至的一座座山峰，对可能建造的路径和地点进行相应的勘测，即使放到今天，这都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困难的工作。

0: 建筑群规划的核心在于轴线。那么，如何在千峰万壑之间建立一条连贯而神圣的轴线呢？
1: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2: 从宋元以来，有关真武的传说在武当地区越来越多。真武作为晋乐国的太子，舍弃了人间的繁华，来到武当山修炼，历经各种挫折，无数考验，后来修成了仙人，从南岩飞升，然后最终坐镇到金顶天柱峰。那么到了元代，真武的主题故事已经占据了武当山空间的主要部分。
0: 万千分析认为，规划团队或许正是从真武的修行故事里汲取了灵感。于是，一个宏大的蓝图渐渐浮现，将殿宇瓷冠如星斗般洒落于群山之间，再以长达60公里的蜿蜒神道为链，串起一条完整而神圣的朝圣轴线。从山脚的静乐宫至天柱峰金顶，每一步攀登都是在重走真武降生修行得道飞升的完整历程。
1: 一个天才的想象力，
2: 新来的游客即使不认识字，他通过爬山他就能够体会真武成圣的故事，
1: 这是他最巧妙的一个东西，把神话和规划结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人合一的一个注解。这种在巨大自然空间中进行的整体性人文创造举世罕见。
2: 它可能不是一座我们现代意义上讲的公园，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按照我们现代主题公园的手法和思想来进行规划的，全世界可能最早的一座主题园。

0: 在茫茫山峦中修建这样一座世上绝无仅有的主题园，不仅是帝王意志、道家哲思与工程实力的结晶，更是一场向天借地、超越极限的壮丽挑战。建筑蓝图虽定，但武当山没有平原广川，唯有深谷陡峰。将如何选定公馆地址，又该如何筑牢地基呢？
1: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武当营造的纸质文件，有关那种设计的图纸的那些资料，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存在，也许某天我们会像发现敦煌藏经洞那样与他们不期而遇。
0: 历史虽然掩去了设计图纸，却在另一重时空中为我们留下了线索。在五龙宫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逐渐验证了一幅舆图的文献价值。
2: 我们从2020年9月份发掘，然后发掘到了2022年、23年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发现发掘出来的这个遗迹现象跟这个舆图的基本上是能够对照上。
0: 在武当博物馆，我们见到了这幅绘制于永乐14年的武当祥瑞图的复制件。
1: 那个图的话，就是带有一个确实工程图的图样，要进城预览用的。我估计是这个，皇帝来不了嘛，你就肯定要有人把人要进城预览嘛。
0: 这幅舆图原本是为向皇帝呈报祥瑞而做，却意外保留了部分建筑平面图的珍贵副本。天津大学的古建筑学家王其亨也惊喜地察觉到其中隐藏的选址智慧。
3: 这个整个就是内明堂、外明堂，就山水环抱的一个能够藏风聚气的环境，这个都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4: 它是带有皇家家庙的形象，你到全国各地看看祠堂，一样注重选址，一定是这个村镇聚落的核心最好的地方。
0: 那么何为最好的地方？
4: 风水的背后一定有靠山，前面一定有水洗，最好是从西北向东南流的水，这叫朱雀水，北边山叫玄武，然后东边西边叫青龙白虎，这个就变成一道经典的模式。
0: 在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者李慧正尝试借助大数据破译武当山建筑群背后的风水密码，
5: 看一下它的这个水系和公馆的一个关系。
6: 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办法呢，哈，把传统风水学中啊藏风聚气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转译为坡度适宜啊、南向采光和水害安全这三条呢能够量化的一个指标。最典型的就是紫霄宫像太师椅一样的山坳中，像是母亲怀抱中的婴孩，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稳。
0: 研究发现，武当山的主要公馆多建于山路台地或小型盆地之中，而小型道观则灵巧点缀于转角或者峰顶。它并非铲平山体来建造，而是因山就势。
6: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它是古人的这种智慧，将无数个建筑单元镶嵌在山峦之上，极大的减少了这个对原始山体的破坏，形成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的一种融合。
4: 中国60%山地和高原，人类的生存本体就是自然环境，我只能巧加利用，我只能尊重它，回应它，有节制去改善它，这是所有风水里头一再强调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人工的干预减到最少。你亲身去到武当山看看，他那里的建筑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观最活生生的代表。

0: 地基已然奠定，而真正的建造才刚刚开始。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明代，数以万计的巨木、万吨级的石料、垂直高差超过1400米的险峻地势，这些材料从何而来，又如何飞上云端？公元1412年，武当大修正式启动，永乐皇帝朱棣严旨敕令，不得砍伐武当一草一木。
1: 在明朝有明确文献记载，整个修武当山就是次建武当山，永乐皇帝期间是在四川提前2-3年都砍伐出大木，然后放牌从三峡放到长江黄鹤楼前，然后再运送到荆州，运到武当山。武当山本身的树是不能砍伐的。
0: 为护持武当山先天风水，这座神圣宫殿所需的高大楠木与杉木只能取自千里之外的蜀地深山。巨木扎成木筏冲入长江激流，闯三峡，越险滩，飘至武昌黄鹤楼前。
2: 在武昌等地就是停下来，然后再用拖船沿汉江逆流拖到武当山地区，再走陆路把它运送上山。
3: 天平，这一块是有多少锚杆？这里
4: 这个这一面是60多个。这一块
3: 王老师你看啊，他这一块他一共是打60多个锚杆，有必要。
0: 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运输材料以修缮这些古建筑仍是一大难题。
5: 哎，太难了，武当山太难了。我到故宫也是学习，从8月份去的。故宫的木构建筑是最多的，最庞大的，而故宫来说运输啊比较便利，而我们武当山的每一个建筑它都分布在武当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依岩而建，依山而建。我们在修缮过程中运输的这些砖瓦木材全部都靠人工运输，
6: 比修故宫要还要困难，肯定还要困难。我们毕竟故宫是平地，它那毕竟得爬坡，你人走一步两步可以不喘，走4-5步之后就该喘了吧，你再背着东西呢，这可想而知。
0: 然而最艰难的搬运并非木材，而是另一种核心材料，石材。
7: 土木在武当山是用石包裹起来的，我们有大量的石墙，是用石头修筑的台阶，有挡土墙，修的桥梁涵洞都要用到石材。更重要的是武当山12座巨大的御碑亭，在当时的石材用量上叹为观止。
0: 与外来的巨木不同，所有石材皆就地开采。
8: 原图前面上面山上还有一部分
9: 采石场的面积不止这么大，采石场面积应该很大。
8: 对对对，采石场的面积很大。
0: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我们跟随调查队在南岩宫下方发现了一处历史采石场遗址，经实地勘察与比对，岩体上开凿的痕迹年代古老，而岩石被开采后所留下的凹槽形态竟与明代武当建筑中的大型圣旨碑极为吻合。
2: 应该是龟头碑。
0: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采石场我们还发现了摩崖题刻。
10: 那不是武康卫？
2: 没错啊，
10: 感觉这黑色的你看好多武，
11: 这个耳朵，然后这是他的两个。
2: 当时永乐皇帝为了修建武当山，征发了20万至30万的这种工匠来修建。我们在这个采石场上发现了这种痕迹，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这些工匠可能部分是来自于这个武昌卫。
10: 成。
0: 开采之后，如何转运数吨甚至数十吨的巨石呢？
2: 上面放一个那个板子，然后把料放到这个上面，这样推动的。冬天的时候进行泼水，水不是结成冰了以后，然后你一推就冰下面就相对来说的比较光滑，所以就

0: 运输，但是在这边的话还没有做过这种相关试验，只能有一些这种理论上的这种推测。
1: 正是依靠这样的毅力与智慧，巨石才得以一寸一寸运抵山顶，成就600年不倒的传奇。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材料终于到位，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在险峻的山地上完成组装呢？武当山泰山庙长期受白蚁侵蚀，文物保护专家正在进行抢救性修缮，对核心木构架进行拆卸加固与重新组装，最大限度保留其历史原真性，让古老的建筑骨骼重获新生。我们因此得以窥见武当山建筑的奥秘。工匠们依照统一标准，预先批量制作出开好榫卯的梁、柱、方、檩等木构件，每一个构件都带有精密的凹凸接口。
1: 我们就以乐高积木为例，一个最小的乐高颗粒的组成是一个圆形的插钮和背后的一个方形的接口，形成了一个榫卯结构。斗拱它会用最简单的榫卯连接方式把它卡扣到一起，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的十字扣，然后把这样的一套斗组合起来，斗拱体系就产生了。
0: 标准化的预制构件运抵工地后，工匠无需二次加工，直接进行装配施工，犹如搭建一座巨型乐高建筑。高度成熟的预制装配式施工方式，大幅节省了工时与人力，显著提升了工程的整体效率。而其灵魂在于精妙绝伦的榫卯连接，它不仅在严谨中求稳固，更在结构中藏韧性，使建筑历经风雨地震依然屹立不倒。武当山的古建筑群由此成为中国古建筑中标准化、模块化思维的巅峰之作，一段依然站立着的木构传奇。
2: 皇家建筑，而且就是最高等级建筑，建筑的那种规制是和皇宫的建筑规制是一样的，大式建筑，它不是小式建筑，这个应该体现它的这个讲究的这个地位。
0: 于是武当山众多的宫观殿宇虽然散布于不同峰峦，规模不一，等级不一，但其核心木构色彩体系和屋顶形制却如出一脉，共同谱写出恢宏而统一的皇家建筑乐章。

0: 除了历久弥坚的木构智慧，新的技术突破也在武当山悄然发生。
1: 我看看这个地面，这是明代的金砖地面。砖是土和木石的一种奇妙的交汇点，因为它是烧过的土模仿石材。
0: 武当山的部分宫殿地面采用了和紫禁城一脉相承的金砖漫地工艺，这种造价昂贵的特制方砖质地密实坚硬，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无损。
1: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用木条把它的周边包上一圈，最后然后倒上桐油，黑色的釉面砖表面就散发出金丝一样的光彩，那真的就是像金子。
0: 除了金砖，我们在武当山还有更震撼的发现。
1: 在武当山非常普遍存在，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极其罕见的最早的磨砖对缝工艺的砖墙。
2: 它要烧制的非常精细的青砖可能才能做，它所体现出来这个砖缝的厚度几乎是在 0.5 毫米这个级别。
0: 无论是传统木构的精密玉制，还是砖材的严丝合缝，明代武当山建筑群一如几乎同时拔地而起的紫禁城，将材料的智慧、技术的精妙和管理的成熟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2: 如果用现代工业化的眼光去审视武当山的建筑群，当时全山的数十万公顷

0: 屋顶之上，沉睡数百年的宝瓶被轻轻揭开。
1: 我这边已经抠到了，知道吧？
2: 慢点，慢点，慢点。
0: 瓶中封存着一枚枚跨越时空的钱币，静默而深情。人们为何要在宫殿屋顶上安放如此精美的瓷瓶呢？
3: 从这个美好的寓意来说，中间的宝瓶代表的应是祈福、祈福平安呢、腾龙之势啊。两边的吻兽，两个铁制的三叉戟，上面附有日月和兽，日月同寿的这种美好的寓意。
0: 当标准的木构搭建完成，建筑便有了形体。而真正为其注入灵魂与生命的，是那些流光溢彩、意蕴深远的装饰。建筑设计师郭立子的研究生论文是在武当山完成的。如今，每一次登山，他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启发。
4: 怎么样去汲取传统建筑当中的智慧，服务于现代的建筑设计？那么我作为一个现代建筑设计方向的这样一个实践的人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0: 阳光下，黄绿交织的琉璃瓦仿佛流淌着皇家气韵与仙界祥光。屋脊上肃立的脊兽，既是镇火辟邪的守护之神，也是等级分明的理智象征。视线往下，梁方、阙替、门窗、须弥座，建筑的每一处结构无不是艺术与匠心的凝聚。龙凤盘旋，瑞兽奔腾，仙鹤翱翔，卷草缠绵，云纹流动，雀舌相斗，每一幅图案都是一个章节，每一个符号都是一句密语。
4: 它的装饰会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它不会在所有地方出现装饰，但在一些人能停留的、能观察到建筑细部的地方，它会频繁地出现这种装饰，而且我觉得它的装饰的密度是适当的。进而我觉得在当代建筑实践当中呢，其实也可以引入一些装饰。
0: 而武当山最为惊心动魄的装饰，非南岩宫的龙头香莫属。
5: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修筑了底下的这个大平台，大平台上面筑出去一个条石的石梁，把它雕上龙头对出去，这就是著名的龙头香。
6: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胆的石雕杰作之一，看似危险，但是龙头香本身是一个很稳固的所在。用三根条石像木构一样的垒起来，看起来是一个悬挑的石梁，但它其实有一大段是埋藏在我们今天两仪殿的脚下。建筑本身所压的这个地坪压在龙头香的石梁上面，与龙头香挑出去的香炉形成了一个像斗拱一样的巧妙的平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空间引导手段。挑出去的龙头香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遥远的金顶。
0: 龙头香指向的金顶是武当山天柱峰峰顶的通俗叫法。为何称其为金顶呢？十余年来，文博专家张建威一直致力于全面解开这一谜题。
7: 应该差不多了，我把它显示出来看一下啊。那这儿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延佑三年，就是根据它的上面刻的铭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它是元代的。
0: 永乐皇帝大修武当以前，天柱峰顶已经安放了一座铜殿。为了探索铜殿的铸造工艺，张建威联合金火匠人采用施蜡法开展实验考古。
1: 其实不仅是为了复刻一个当年的这个屋脊出来，我想

0: 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只有从它的全流程开始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触到每个环节有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把蜡全都烤出来，这个模具啊它就空了，然后它里边的形状就是我们之前那个蜡膜的形状，所以这就是湿蜡法。然后明天一早呢就把铜水融了浇进去，大概是64%的铜，然后铅和锡都是17%。虽然啊这次是实验的是元代小铜店的铸造，但流程和原理明代大铜店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明代大铜店更大，工艺更复杂。
1: 1417年，武当山几大主要公馆相继落成，群星布列，还需一颗核心。
0: 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觉得原来的小铜店太小了，配不上武当最高峰，就把它移到另一个比较低的山上。
1: 于是，永乐皇帝将一份空前绝后的厚礼送到武当，一座近百吨重、通体鎏金的大铜殿，其重量10倍于元代的小铜殿，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等级最高、工艺最精湛的皇家铜铸鎏金大殿。这无疑是建筑史上最疯狂的铸造与运输挑战。在没有机械与索道的时代，如何将这庞然巨物送上云霄？奇迹始于极度精密的分解。600多年前，在北京的皇家铸造厂内，铜殿被拆解为数百个仿木结构的铜构件。这些铜并非普通的青铜，而是纯度很高的黄铜，具有极佳的延展性和耐腐蚀性。工匠借鉴木作榫卯智慧，为每一铜件设计独一无二的标号与接口。
0: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金殿的建筑的工艺非常高超，你很难发现它的一些接缝。我们现在要加工这样严丝合缝的多么精密的模具，要精工机械加上电脑，你就这很容易想到，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当所有构件铸造完成，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大运送正式开始。船队自北京启程，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南京转入滚滚长江，再溯汉水北上。每一段波涛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0: 永乐皇帝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所以他专门下了一道谕旨，你们一定要小心对待啊，这个船上要干净。很快又补了一条命令，又强调了一遍，说船上一定要整洁，不许做饭，啊，说得非常清楚，不许做饭。
1: 当近百吨的铜构件运抵武当山脚，如何将它们送上1612米高的天柱峰顶呢？智慧的古人采取化整为零之策，以中最原始也最可靠的方式，牛马驮运，肩挑背扛。而为了承载铜殿，还运来数十块巨大的名贵花斑石作为台基，万千居民呼号协力，推动绞盘，牵动绳索，巨石便一寸一寸上升。正是这血肉之躯汇聚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运的最后一程，将一代王朝的信仰稳稳托举至云海之巅。当所有构件经历万难抵达峰顶，仍然只是一座铜殿，欲成金鼎，还需施展最后一道魔法——鎏金。在实验室里，我们和张建威一起复原了这个神奇的反应。
0: 鎏金就是把非常细碎的这个金屑和汞混在一起，再稍微加热一下，让它处于一种这个融合的状态，

0: 就会像一个膏泥一样，然后我们把它就涂抹在器物的表面，用加热把汞烤出来，烤出来之后这个金就留在器物表面。
1: 最后用玉石玛瑙抛光，根据实验推测，至少消耗300公斤黄金才能为近百吨的铜锭披上那件历经600年风雨仍璀璨夺目的金色外衣。鎏金完成，在呼啸山峰中，工匠借脚手架与绞盘缓缓吊起构件，无现代仪器辅助，全凭经验与耐心。他们依编号寻找，对准嵌合，每一声榫卯扣合的轻响都是一次成功的呼吸，可谓是在云端进行的史上最精密的拼接。
0: 不光是每一件你都要加工特别精准，你还要保证它装到一起的时候它得是一个精准的。我很有幸在这个金店里边待过比较长的时间，我就发现密不透风，外面不管多大的风里面感受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感叹的哈。
1: 当朝阳第一次映照这座新殿，整座山峰为之震撼。金殿采用和故宫太和殿同规格的重檐五殿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最高等级。为彰显金殿至高无上的地位，永乐皇帝敕令环绕峰顶修筑一座石城，周长约345米，名曰紫禁城，与北京的紫禁城遥相呼应。这座悬于云端的城池，形制虽微，格局恢宏。自此，武当山群星般的宫观建筑，终于迎来了一个金色的太阳。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站到太子坡可以看到金顶，站到南岩可以看到金顶，站到五龙同样可以看到金顶，但是这每个建筑包括老君堂，它的建筑与金顶形成了对视关系。
1: 武当山所有的宫观建筑群都可以仰望到天柱峰上的金顶，那边呢就是五龙宫，我们往下面看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有一个搭的那个防护的施工网的那个地方，就是南岩宫。
2: 这是武当山古建筑宏观布局的一个片段，它通过跨越沟壑皮涧，跨越山峰的轴线，把宫与宫之

0: 间联系起来。
1: 随着金鼎的落成，永乐皇帝朱棣正式下旨，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位在五岳之上。
0: 你看北京的中间的最大的殿，原来叫奉天殿，后来就改名为太和殿。为什么？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和既有天地的和谐，又有天与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身体跟心灵的契合。太和就是普遍和谐最高的和谐。
1: 1424年，武当山公馆大修告一段落，历时13年，数十万军民工匠在800里山峦间建起9宫8馆等30余组建筑群。
2: 修武当山的时候也正好是和修紫禁城的是一个时间，那么修成完整的一个建筑群，不单是咱们中国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实际上也是应该是奇迹。
1: 100多年后，嘉靖皇帝再次御笔亲题制式玄岳，再度确立武当天下第一名山的地位，并且对武当山建筑群续加修缮。到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房屋超过25000间，房间数量2倍于北京紫禁城。庞大的武当山建筑群不仅是一项土木工程，更是一座信仰的丰碑，一个盛世的精神图腾。600载光阴淬炼，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评价庄严而深沉。这些宫殿与庙宇不仅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代表了近1000年来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2: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高价值的一个建筑群，修得那么好，这么长时间保留到现在还那么完好。这个武当山古建筑群，我觉得和故宫完全可以同龄，价值同高，应该同样对待它。
1: 支撑这座仙山的不仅是帝王的意志，更是无数无名者的血肉与生命。我们始终在寻找那些被历史尘埃遮蔽的身影。
3: 看看这里，刻着永乐十年，来自四川的石匠高手吴天林留下了这个信息。然而他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我来过，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4: 这是在南岩宫发现的唯一一个很明确的姓名，
5: 这里有时间，然后有籍贯的一个
4: 当年修建者的一个留下的，
3: 对，留下来的痕迹。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表明当时的这样一个营造，既拥良玉皆为盲，不单是既拥良玉四周出人出力，全国的精兵强将、能工巧匠集中于此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完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的建造。
6: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能工巧匠才是真正的神灵。
7: 哎，这是不是像是一朵莲花呀？
8: 正常的莲花。
7: 这个人估计这个挺浪漫的，别的都刻画的就是人物动物。
1: 这浪漫的一笔，使我们终于望见了历史风沙中那个具体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石匠，更是一位懂得美的艺术家。这座山之所以活着，不是因有神迹，而是因为人间。如今当晨钟再次敲响，悠长的回音穿过叠翠的峰峦，当朝圣者的脚步依然叩问着石阶上的千年岁月，武当山古建筑群早已超越了帝王的意志与宗教的界限。

成为全人类共同凝望、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它静立于云烟之间，以沉默诉说辉煌，以砖石书写哲学，向世界娓娓道来中华民族如何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共鸣，又如何将记忆、审美与永恒融入于每一组斗拱、每一寸彩画、每一重言语之中。研究仍在继续，发现从未停止，而我们站在这历史的回音壁前，越发清晰地听见武当这座隐藏万卷天书的仙山，依然以其从容与智慧，向今天、向未来缓缓展开新的气势。它不只是过去的遗产，更是未来的对话者，始终在场，始终庄严，始终与人光明。

这块来自白垩纪地层又像恐龙又像鸟的化石，是一种什么样奇奇怪怪的生物呢？长长的尾骨，锯齿状的牙齿，是小型恐龙的特征。可是它长长的羽毛组成的翅膀，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鸟啊。

望着吃剩的火鸡骨架。再想想恐龙骨头，提出了鸟是恐龙的后裔的超前观点。100多年后，在遥远的中国东北部的白垩纪地层中，发现了鼹鹩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为赫胥黎的假说提供了更多的新证据。在热河生物群白垩纪早期的地层里，一块名为中华龙鸟的恐龙化石上，一些羽毛状的皮肤衍生物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从龙到鸟的征程中恐龙身上羽毛的样子。回到开头这句像鸟又像龙的标本，它叫小盗龙。重点来了，它可是从龙到鸟的演化中另一个隐藏1亿多年的关键证据。首先，小盗龙爪子第一根脚趾的弧度表明它是和迅猛龙同一类群的成员，但是小盗龙的爪子已经进化成更适应在树上攀爬的形状。加上小盗龙不到1米的身长，比起生活在地面上，它更适应树上的生活。此外，小盗龙拥有和现存鸟类相似的中空骨骼，前后肢还覆盖着更加先进、具备触及不对称结构的羽毛。更离奇的是，小盗龙拥有4个翅膀。当前后翅上下平行叠翅时形成的空气动力学结构，尽管还远远达不到真正鸟类的飞行能力，但小盗龙作为从龙到鸟的中间形态，成功填补了飞行能力演化中的空白。毛茸茸的小盗龙生活在毛茸茸的白垩纪，亚欧大陆东端温暖湿润的生物乐园里，长满羽毛的恐龙在陆地大行其道，种类繁多，被子植物萌芽，开出地球上第一朵花，一切仿佛都充满生机和无限可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在白垩纪稀松平常的一天，小盗龙像往常一样爬上树干，卯足勇气，松手，蹬踏，展翅，在树梢间完成了恐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滑翔。从寒武纪开始，脊椎动物们在不断的生命爆发与灭绝中上岸、入海、飞天，近鸟龙、小盗龙、鸟类，10000年前，一批带羽毛的恐龙逐渐脱离同类，飞向蓝天，诞生出今天的鸟类大家族，直到与你我擦身而过。演化的故事从未结束，在之后的华夏大地上，鸟类家族、众多哺乳类动物乃至我们人类的祖先们即将闪亮登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雷州半岛诞生之时，火山爆发，岩浆喷涌，玄武岩台地几乎覆盖了整个半岛南部。岩层风化，红壤遍地，风暴持续捶打着陆地，也滋养了密林中的生命。五月，雷州半岛迎来了从东南亚迁徙归来的风虎鸟。在半岛西部的海岸上，木麻黄针叶林广泛生长，深深扎入稀松沙土地层的根茎，让这里的土壤变得稳固，无意中成为了适合风虎鸟打洞筑巢的风水宝地。这些位于海岸边的超五星级海景洞穴，简直就是它们理想的育儿场所。在洞穴深处，有只小风虎鸟不敢踏出家门，对于它来说，成年风虎鸟的世界太复杂。另一群稍晚到来的风虎鸟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大会。雄性风虎把在林中捕获的昆虫当成打动姑娘们的礼物，那些带着大个头漂亮猎物的小伙子们成功率极高，甚至有了调情的资本。但是捉到一只大虫毕竟很辛苦，有些雄风虎在几番纠结之后，选择躲在草丛里独自享用这份本该用来求爱的彩礼。牵手成功的幸运儿很快就开始忙着置办新家，为即将到来的育儿做好准备。那些被当面残忍拒绝的雄性风虎将不会参与到打洞筑巢的队伍中，他们只能继续四处游荡，来年再战。在密林中的观鸟棚里，许多爱鸟的人鬼祟偷窥着鸟儿们的私生活。在这片位于半岛中西部的密林里，有两种风虎鸟，蓝喉风虎和栗喉风虎，它们罕见的互为邻里。大多数蓝喉风虎偏爱把洞穴挖在平整的地上，而栗喉风虎则更钟情于在峭壁的断面上安家。这些精心选择的洞穴位置完美适应了雷州半岛多变的天气。传说中雷州半岛因多雷得名，年平均雷暴天数超过80天，是中国台风多发的地区之一。长久以来，人类和

早已习惯面对风暴带来的挑战，生存的路径也在不断进化。然而，风雨带来的不仅仅是冲击，同时还有生机。一次发生在14万年前的火山爆发，使雷州半岛中部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湖泊。这处名为湖光岩的马尔湖，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两座平地火山湖之一。湖水在周围隆起的火山堆石的隔离下，几乎不与外界水系相通。风暴带来的降水补充了湖水，湖面蒸发的水汽让马尔湖周边的湿度高于其他地方。入夜之后，森林间星星点点汇聚成星海，萤火虫的回归预示着环境的恢复。风暴补给的不仅是湖泊，还有河流。横贯半岛中部的南渡河是雷州半岛的母亲河，虽然全长不足100公里，却灌溉了超过22万亩良田。在河流的沿岸，湿地是已知11种鹭鸟的游乐园，它们喜欢在此觅食，和家畜成为了搭档。牛背鹭成天待在牛身边，捕捉它们经过草地时惊起的昆虫。湿地给更多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和生长的机会。夏季的湿地很热闹，鸟儿们喜欢栖息于富有停水植物和漂浮植物的淡水湖泊，给位于中央孤岛的巢穴提供了保护。小 PT 任性地趴在母亲的背上，四处兜风。但是对于水蛭来说，看孩子的却是父亲。水蛭一雌多雄，雄水蛭会独自完成整个孵化和育儿的过程。他们喜欢把孩子包裹在翅膀下直接带走。熊孩子并不安分，跟着父亲到处乱跑。处在繁殖期的鸟类都相对脆弱，监测志愿者在湿地巡逻，默默记下每年幼鸟的出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见环境的微妙变化。自出生后已经1个月，小风虎始终不敢踏出家门。这会儿是森林社区里的早高峰，父母们都在外出捕食昆虫，他们需要喂饱自己的同时带回足够的食物给孩子。森林看似茂密，但能兼顾舒适度、清晰视野和到巢穴合适通勤距离的完美树枝就那几根，所以邻里纠纷总在上演。大人哭，小孩闹，沙土里混杂的雪白珊瑚碎片成了这帮调皮孩子玩扔石子游戏的道具。或许小风虎也想过加入到游戏当中，但此时周围时不时有陌生的家伙路过，他只想待在家里。无论林中还是海中的动物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雨。

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岛沿海生长的红树林是内陆的守护屏障，在极端环境中守卫着陆地上的生灵。它们就像防撞海绵一样包围了雷州半岛的沿岸，即便是通过台风加成的海浪潮水也很难突破这层植物长城。在雷州半岛，红树林的种类有20多种，人们为了巩固堤岸，将数千亩的田地也转换成了培育红树林树苗的田野。各类树苗被运往半岛各处，像白骨壤、桐花树这样的先锋树种能够在最缺乏淡水的沙地中存活，只要海水能够到达树根，它们就可以生长。台风裹挟着瓢泼大雨如期而至，风虎鸟躲进了各自的庇护所中，不远处的观鸟棚根本经受不住风暴的撕扯。但是风虎鸟一家却能安稳地躲藏在巢穴深处，平均深至2-3米的风虎鸟洞通道几乎和洞口的岩壁垂直，有效将风雨挡在洞外。洞道尽头的育儿间足够大，小风虎能够在妈妈的呵护下温暖惬意地度过台风。祸不单行，那些当初没有找到伴侣的风虎忙得没有机会打洞安家，他们像是林中的街溜子，淋成了落汤鸡。雨后风虎鸟纷纷来到空地上晾晒羽毛，它们尽情地展开翅膀享受温暖的阳光。

万物重新上线，生活一切照旧。八月末，风虎鸟群已经感受到了向南迁徙的躁动，但最后的一批孩子还未做好准备，他们迟迟不能鼓起踏入社会的勇气。小风虎鸟还想在安

选在家里多赖一会儿。在鸟居密林的100公里外，耐咸水的红树林树苗开始了大规模种植。罗斗沙是雷州半岛最南端延伸入海的沙洲，正陷入沉没边缘。高达70米的灯塔已被海水淹没了大部分。

希望固沙的战士红树林能够成为孤岛上新的意志。掌握了红树林特性的人们有足够的信心用红树林把孤悬海中的小沙洲永远固定在中国大陆的最南角。每当候鸟过境，志愿者们就会来到田野中，记录下鸟儿们的种群数据。夏天就要结束，大部分风虎洞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使命。风虎妈妈催促着孩子们走出洞穴，为迁徙储备生活的技能。

当小风虎鸟们长大成年，它们或许会再次回到这里，成家，筑巢。夏天的候鸟要走，冬天的候鸟要来。许多监测者在田野里默默记录着过境的鸟群，送走一批，迎来一批。对于所有生灵来说，雷州半岛是多样生态的交汇之处，是生命的中心。

0: 十月凌晨四点，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在晨曦中苏醒。
1: 这小江需要拿吗？
2: 要了，我自己来吧。
0: 一群摄影师已在此守候了半个多月，他们在等待一位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朋友。
3: 邵泽宇来之前的哈那段时间呢，我们基本上天天都会到他出没的地方去搜去找，万要知道他哪一天来呀。
0: 这位特别的朋友名叫 L7，是全球最濒危的物种之一勺嘴鹬，现存数量不足600只，尚不及中国一个小村庄人口的一半。
3: 很多摄影师都对耳器非常痴迷，他还是有一种情节的。
0: 从北极台原到热带海岸，9000公里的路程他独自启程，没有父母的引领，没有同伴的陪伴，唯有饥饿、严寒、猛禽的利爪与风暴的突袭。
3: 你肯定是希望他的

0: 就是平安的离开，也有平安的归来，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烧嘴鱼回不来，应该就是消失了吧。
1: 这场生命的远征在这个星球上持续了200多万年，他们年复一年如约启程，却只有少数能穿越万里艰险，最终抵达亚洲大陆最南端，直到海边的那片红树林。

0: 在中国，每五棵红树中就有一棵在广东湛江。湛江被誉为红树林之城，拥有中国最大面积、最丰富物种与最长的红树林海岸线，超过1500公里的沿海滩涂，为南来北往的候鸟提供了重要的越冬地和觅食天堂。
1: 现在就是两只嘛，
2: 两只啊，
1: 哎，比较少，嗯，啊，我们就想问问儿妻啊，今年是哪一天第一次见到的？
2: 8月23吧。
1: 8月23哈，现在还在调子你吧，儿妻。
2: 我今天没看到，今天看到我97。
1: 哦，今天没看到。
2: 今天看到。
1: 哦，那行。嗯。
0: 每年候鸟迁飞的季节，L7总牵动着全球鸟友的心。
1: 儿妻还没过来哦，这个地方啊，正常情况下一般的就是4月份过来，4月中旬，就是十几号就会离开的。他时间非常准，来回就差不了2天。这是刻在他们基因里面的东西吧，这个很神奇。
0: L7于2023年7月8日在俄罗斯楚科奇半岛自然孵化出生。第二天，科学家给他佩戴上环质，从此他有了自己的身份 L7。出生40天后，L7便独自启程，经历将近9000公里的飞行，首次来到湛江越冬。成立第一个用镜头捕捉到了他的身影，
1: 就当年的4月23号，我们就记录到儿妻了。从出生到飞到湛江，也是这中间的过程是105天。当时啊，他的状态比较虚弱，刚开始他的活动很少。那么小一只鸟，跟麻雀那么大，要飞8000多公里，很不容易。
0: 每年有超过5000万只、210种候鸟往返于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之间，这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最繁忙的一条。在中国，红树林恰好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关键位置，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浙江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的环境和丰富的食物，让红树林成为候鸟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和补给站。然而，在这条危机四伏的航线上，少嘴鹬种群规模正以每年约5%的速度萎缩。每一次迁徙都是与死神的较量，每一只少嘴鹬的存亡都关乎整个物种的未来。近9000公里路程，仅有一颗鸡蛋重量的身体，此刻 L7 在哪里？
1: 很担心。他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着，说实话就跟自己孩子一样，哪个不希望看着自己孩子健康长大。

0: 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镜头中。小姑娘个头比之前大了不少，但长途跋涉几乎耗尽了她的体力，此刻她急需补充能量。当潮水从红树林退向海洋，广袤的滩涂如大地般展露，一场生命的盛宴便悄然启幕。数以亿计的潮间带生物倾巢而出，螃蟹、沙蚕、贝类、螺、小型甲壳动物等底栖生物穿梭于湿润的泥滩之间，争分夺秒的觅食、活动、繁衍。这是海陆潮间带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刻，这些高蛋白的底栖生物成为候鸟在万里迁徙中最重要的能量补给，支撑它们继续飞越山海，完成生命的远征。勺嘴鹬将勺子状的喙探入泥滩，以每秒六次的频率左右扫动，凭借喙部敏锐的神经，高效地从淤泥中过滤出高蛋白食物。
1: 儿戏特别漂亮，而且它来的时候很小嘛，就是很萌很乖。它的羽毛的颜色也好，喙也好，和其他的那些鸟不太一样，它太萌，太招人喜欢。
0: 但是 L7 要面对体型更大的恒鹬类候鸟的竞争，这些鸟儿演化出不同的鸟喙，形成各自独门的进食方式。它们要在这里疯狂进食，增重超过一半，才能储备足够的能量，继续飞往遥远的南半球越冬。这里是它们飞离亚洲大陆前最后的一处驿站，也是来年春天北归时重返大陆的第一座港湾。丰饶的红树林如同一座生命舞台，敞开温暖的怀抱，静静等候着来往候鸟旅客的到来。深秋，一群特殊的探险者悄然造访两广交界的红树林。

这几只白鹤原本应随种群在鄱阳湖越冬，却突然翻越南岭，意外闯入这片红树林。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白鹤小心打量着这片陌生的天地。这里是和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一河之隔的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超过100年林龄的红树林群落，是我国唯一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红树林保护区。海风带着咸水和红树林根系的气息，是新家园发出的信号。这群先行者或许正为种群探寻新的越冬家园。随着中国持续推进生态修复，越来越多的湿地获得复苏与保护，为候鸟提供了更多的家园选择。经过半个多月审慎的停留，4位探险者陆续北

凡。红树林连接着陆地和海洋，将鱼塘、红树、滩涂编织成网，构建了一个以红树林为中心的生态链。向陆而行，人工鱼塘的浅水区迎来白鹭、琵鹭等大型涉禽悠闲觅食，更深处鸭类、秧鸡与水蛭在开阔湿地中栖息繁衍。红树林本身则是多种鹿类的筑巢家园。向海而去，广袤滩涂和潮沟化为众多水鸟的集体食堂。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白鹤离去，新的朋友到来。海风带来了春天的消息，潮气里裹着生命的躁动。红树林内陆鱼塘的浅水区，一对黑翅长脚鹬正守护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黑翅长脚鹬爸爸留守巢

黑翅长脚鹬有一双大长腿，最长超过30厘米，行走时步履稳健轻盈，姿态优美，被称为鸟界超模。警觉的爸爸从空气中捕捉到了危险的气息，一只大白鹭闯入了繁殖的禁区。夫妇俩立刻尖声鸣叫，发起驱赶。妈妈率先冲上前去，尽管大白鹭的体型远超他们，爸爸也毫不犹豫加入战斗。

黑翅长脚玉雏鸟具有早成性，出生三小时就能蹒跚行走，并很快随父母学习觅食。

一场春雨不期而至，红树林内陆灵教养殖池塘里，另一位年轻的爸爸正焦急地寻找着巢窝。和黑翅长脚鹬不一样，水蛭是鸟界的超级奶爸，

水蛭实行极为罕见的一妻多夫制，雌鸟在产卵后离开，继续配偶，由雄鸟独自承担孵化和抚育的重任，这在整个鸟类世界中仅占0.4%。经过20多天的坚守，小水蛭终于破壳而出。小家伙踉踉跄跄爬起来，却不见了爸爸的踪影。爸爸在不远处看着自己的孩子，他并没有上前帮忙。独自下水是他鸟生的第一课，这是来自父亲的严格训练。

转化为丰饶的有机碎屑，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昆虫。一场浪漫的求偶盛典正悄然上演，大批利猴风虎从东南亚越冬地北迁到我国东南沿海红树林周边进行繁殖。红树林周边的沙质崖壁距离水源近，视野开阔，林中更蕴藏着充足的食物，是理想的筑巢地点。

0: 率先行动的雄鸟叼着战利品，向心仪的雌鸟求爱，尽情展示喉部的红褐色，开启一场浪漫的求偶之旅。丽猴风虎因艳丽的外形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优秀的捕食能力是未来家庭幸福的保障。随着采贝仪式完成，他们将出双入对，共同在崖壁上造出深约一米的爱巢。从秋季南下越冬的恒鹬，到春季北上繁殖的夏候鸟，红树林始终敞开怀抱，用潮汐带来的丰饶吸引八方的鸟儿相继赴约这座客栈，让迁徙的故事年复一年的续写。秋去春来，四季流转，潮汐如旧，转眼到了 L7 要离开的日子。经过几个月的能量补充， L7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胖妞。
1: 那天其实已经预感到他要走，洗澡洗得很猛，平时啊不会那么剧烈的动作，非常用力，翅膀啊就是打到水面上啪啪响，他的目的也是最后把那个退下的羽毛换掉。
0: 这一天 L7 和伙伴们仔细地梳理每一根飞羽，仿佛一场庄严的仪式。他们即将再度启程，开启又一轮生命的循环。

有的时候想想，他们真的很伟大，一生就是迁徙和繁殖，那么小的一个个儿，那么远的距离，他每一次都是赌上生命，为的是这个种群，为的是少嘴，又是个物种增加延续的希望。

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跨越时空的契约。红树林以它丰饶的滩涂、茂密的树木与宁静的水塘，为远道而来的候鸟提供了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补给站。

育幼所与庇护地。截至目前，中国建立了以红树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地近50处，将70%以上的天然红树林纳入自然保护地，实施了一系列生态恢复工程。红树林面积较本世纪初增加了约38%。守护好红树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眼睛，守护这个星球永恒的脉搏。

这块来自白垩纪地层又像恐龙又像鸟的化石，是一种什么样奇奇怪怪的生物呢？长长的尾骨，锯齿状的牙齿，是小型恐龙的特征。可是它长长的羽毛组成的翅膀，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鸟啊。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回到100多年前。1861年，德国的索伦霍芬发现了一块与现存鸟类神似的始祖鸟化石，人们开启了寻找鸟类远古祖先的长路。1868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大快朵颐后，望着吃剩的火鸡骨架，再想想恐龙骨头，提出了鸟是恐龙的后裔的超前观点。100多年后，在遥远的中国东北部的白垩纪地层中，发现了燕辽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为赫胥黎的假说提供了更多的新证据。在热河生物群白垩纪早期的地层里，一块名为中华龙鸟的恐龙化石上，一些羽毛状的皮肤衍生物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从龙到鸟的征程中恐龙身上羽毛的样子。回到开头这句像鸟又像龙的标本，它叫小盗龙。重点来了，它可是从龙到鸟的演化中另一个隐藏1亿多年的关键证据。首先，小盗龙爪子第一根脚趾的弧度表明它是和迅猛龙同一类群的成员，但是小盗龙的爪子已经进化成更适应在树上攀爬的形状。加上小盗龙不到1米的身长，比起生活在地面上，它更适应树上的生活。此外，小盗龙拥有和现存鸟类相似的中空骨骼，前后肢还覆盖着更加先进、具备初级不对称结构的羽毛。更离奇的是，小盗龙拥有4个翅膀。当前后翅上下平行叠置时，形成的空气动力学结构，尽管还远远达不到真正鸟类的飞行能力，但小盗龙作为从龙到鸟的中间形态，成功填补了飞行能力演化中的空白。毛茸茸的小盗龙生活在毛茸茸的白垩纪，亚欧大陆东端温暖湿润的生物乐园里，长满羽毛的恐龙在陆地大行其道，种类繁多，被子植物萌芽，开出地球上

一朵花，一切仿佛都充满生机和无限可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在白垩纪稀松平常的一天，小刀龙像往常一样爬上树干，卯足勇气，松手，蹬踏，展翅，在树梢间完成了恐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滑翔。从寒武纪开始，脊椎动物们在不断的生命爆发与灭绝中上岸、入海、飞天。近鸟龙、小盗龙、鸟类，亿万年前，一批带羽毛的恐龙逐渐脱离同类，飞向蓝天，诞生出今天的鸟类大家族，直到与你我擦身而过。演化的故事从未结束，在之后的华夏大地上，鸟类家族、众多哺乳类动物乃至我们人类的祖先们即将闪亮登场。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塞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故事。这片茂盛的草地是狮群的领地，草地中央的这棵吊瓜树不仅是狮群的名字，也标记了他们的传奇。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是这里当之无愧的女王，

牛是吊瓜鼠狮群最喜欢的猎物之一。捕获这种体型庞大的猎物，需要狮群的高效配合。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僵持不下时，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现在要做的就是消耗猎物的体力。水牛不打算束手就擒，

吊瓜树狮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母狮的领导下再次发起奋力一击。

深裹泥浆的狮群迎来了胜利。他们稍作歇息，就可以享用战利品了。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高效的群体捕猎策略让狮群在草原上稳稳立足，可族群的延续需要更多的条件，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新生力量。饱餐一顿后，狮群在树荫下休息，

草丛里，公狮和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后，一头脸上布满斑点的幼崽降生。对于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草原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命运无情，这头小狮子尚未来得及长大，生命便匆匆落幕。大雨洗涤着大地上的一切，所有的失望被冲刷殆尽后，生机也随之出现。

群遇到了一点麻烦。这天，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他们的领地。天气晴朗，非洲水牛群暴露在猎食者的视线里。狮群想要碰碰运气，大战在即。此时，一群猎狗出现，他们围住非洲水牛群，想在混乱中偷袭。一只幼崽被分离出来，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援。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上风，他们肆无忌惮地瓜分胜利果实，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将变成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再过些时日，食草动物就会从塞伦盖蒂奔涌而来。在他们到来之前，失去

猎狗与狮子是宿敌，但这次狮群在数量和力量上都更胜一筹。狮群坐收渔翁之利，

时，脸上还带着伤痕的公师嗅到了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繁育后代始终是狮群发展的必要任务。其他年轻的公狮没有上前干扰，没有什么比族群的未来更重要。

场大火突然降临，这对草原上的动植物来说是艰巨的挑战。火蛇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浓烟笼罩着一切。狮群侥幸逃过一劫，夜里新的生命在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也有成员受了伤，但幼崽带来的喜悦让狮群重迎希望。这个好消息无疑增加了狮群捕猎的动力，狮群借助夜色和所剩无几的草丛来伏击猎物，隐藏踪迹和团队合作。

是他们制胜的关键。可以说毫不费力，狮群又可以饱餐一顿了。出现，说明食草动物们很快就会成群抵达了。

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

情感是整个狮群面对自然灾害的关键屏障，成员关系越紧密，狮群的实力就越强大。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猎手们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们屏息等待着迁徙的兽群。角马群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斑马也跟随而来，猎食者们迎来了狂欢，他们各施绝技。

瓜属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食物几乎无处不在。几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母狮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母狮便一下将他按倒在地。

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母狮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

食草动物的迁徙打破了草原上的秩序，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的束缚。吊瓜树狮群的一次大变革接

踵而至。这个狮群以前的规模很大，后来有两头母狮外出邂逅了公狮，并组建起新的队伍。新狮群成员数量迅速增加到六头，狮子幼崽的顺利成长增加了狮群的实力，他们对更大的领地跃跃欲试。同类竞争是狮群生存的另一重要威胁，血脉强大的狮群往往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而眼下吊瓜树狮群的公狮外出去扩展领地了，他走出自己熟悉的范围，这是一片尚未被占据的土地，但他必须证明自己才能成为领地的拥有者。恰好一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公狮决定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他的体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他很快凭借优势赢得了胜利。公狮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但此后他再也没回到原来的领地。就在此时，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新的狮子兄弟乘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有时这种占领会导致同类相残，幸运的是他们只是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狮子女王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

大迁徙的结束，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公狮的血脉并没有终结，它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会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在捕猎之余还要照顾幼崽。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捕食这么大的猎物了，他们必须齐心协力，

捕师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关键时刻，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0: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草原风云不息，天灾与竞逐从未停歇。狮群依靠族群、领地与血脉在草原上立足，他们于绝境中昂首，于争锋中雄踞，这是万兽之王的生存法则，更是生命向上的磅礴力量。莽原之上，王者之姿毅然不朽，纵笔书写生命壮歌。
1: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清晨的草原如梦似幻，短暂的宁静后，生命的齿轮开始转动，猎杀的戏份旋即开场。眼下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热闹非凡，聪慧敏捷的食草动物

数量众多。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一些掠食者选择结伴而行，协同围猎。眼前的五只猎豹组成了一个联盟，被称为五剑客。他们是附近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带追踪项圈的是年纪最长的首领，他们以兄弟之名集结，在捕猎、守卫、纷争与包容中，书写着属于团队的生存智慧。

对掠食者而言，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是永不停歇的使命。幸运的是，五剑客配合默契，几乎无往不胜。

连忙紧密配合，轻松取胜。剑客像往常一样平均分配了这份食物。

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武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们果断放弃了。毕竟眼下还有很多食草动物。除了捕猎，联盟的优势还体现在守卫领地上。他们每天都会仔细巡查每个角落，很多动物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旦食物紧缺时，贪婪的猎狗会再次出现，有时它们甚至会侵犯联盟的领地。五剑客绝不会容忍这些挑衅者在附近徘徊。严肃的威慑让猎狗暂时退去，但冲突只是被延后。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变化。

土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示领地主权。但就像此前一样，猎豹并不占据优势地位。五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召集到更多同伴。

无论能否保住猎物，五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现在争斗升级，这正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五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猎豹联盟表现得十分理智，对猎狗的挑衅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

很快他们迎来新的机会。迅速锁定目标，轻松捕猎成功。可意外发生了，首领一反常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

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余猎豹只能远远躲开。这是所有联盟都会遇到的问题，首领的自私会让联盟瓦解。当他再次抬起头时，同伴已经离开，他只能四处寻找。恳切的叫声在草原上回响，但没有回应。他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也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0: 最后五剑客终于聚到一起，重逢的场面充满伤感与悔恨，自私与贪婪是联盟首领要克服的弱点。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来一颗，
4: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在塔雷克和南汉，五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争着宣传自己，他们期盼能遇到潜在的配偶。他们喷洒尿液，用后爪摩擦地面，留下气味标记。在没有目标出现时，他们共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从长远来看，他们总会遇到心仪的雌性猎豹，所以这不算什么急切的问题。目前亲密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但有时联盟内部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五剑客分别是三只雌性猎豹的后代，兄弟情谊根基是共同的利益，这意味着有些矛盾会被利益掩盖。

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裂痕仍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舞剑客内部爆发了激烈冲突。

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代价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生存迫使他反思自己的过错。不知过了多久，在马拉河东岸被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返回联盟。这一次他也得到了大家的原谅，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目前看来，五剑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

子一天天过去，今天他们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猎豹的捕猎本能被唤醒，追捕开始。他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各司其职，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他们得到了丰盛的食物，同时也修复了伙伴之间的默契。

至三岁大的雄性猎豹独自在草原上闯荡。为了占据领地和获取繁殖机会，他需要寻找盟友。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最可靠的联盟，希望获得许可加入联盟。

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他不知道武剑客会作何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决心一试。

此时的五剑客已经化解分歧，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外来者交涉。他没有退缩。但他的靠近引起了老成员的反感。

剑客强硬地拒绝了新成员加入联盟的请求。年轻的雄性猎豹颜面扫地，再坚持下去恐怕会受伤，只能悻悻离去。五剑客再次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联盟对领地的控制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并肩捕猎的默契到直面冲突的磨合，从自私带来的疏离到包容重拾的团结，五剑客的征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生存角逐。真正强大的联盟是历经饥饿、挑衅、纷争与考验后，依然选择坚守彼此，携手前行。独行快，众行远，团结与包容才是穿越一切困境的永恒力量。前路漫漫，传奇未完，这片土地终将见证他们开枝散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狮子是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如匕首般锋利的爪子搭配足以咬碎骨骼的咬合力，成为狮子的捕猎法宝。它们也会悄悄前行，对目标实施精准猎杀，为狮群带来丰盛的美餐。当面对高大的长颈鹿，狮群则会讲求战术，凭借数量优势集体协作捕获目标。

非洲，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对捕食者来说，是一座猎物资源丰富的乐园。不过，随着河流逐渐干涸，捕食机会也日渐稀少。

现在是11月，旱季即将结束。历经数月的干旱之后，这片干燥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走在狮群前方的这头母狮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片草原上，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他冷酷、强大、聪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长为这个强大无畏狮群的女王。不过即便是狮子女王也需要护卫。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保护狮子女王免受对手的威胁，同时捍卫领地。在捕猎时，公狮们时常会保持距离在一旁观望，而狮子女王的目光则会紧紧锁定在猎物身上。狮子女王发动了攻击，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的妹妹成为了捕猎时的好帮手。

狮子女王若是独享猎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她都不必再担心饿肚子。可她选择与狮群的老老少少分享战果，没过几个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就离开了，继续为狮群放哨。对母狮而言，他们要养活整个狮群，捕猎、进食、生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要找到下一个目标，他们首先要成为敏锐的追踪者。在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狮子的两只耳朵可以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有时能捕捉到1500米外的声音。狮子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发出的叫声，比如猎狗的吠叫和敌对狮群的叫声。在寻找猎物时，狮子也会用到灵敏的嗅觉。从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狮子女王的注意，她为狮群提供了下一顿美餐的线索。随着风力增强，狮子女王带领狮群垂直于风向前行，这样的策略很明智。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感官获取信息，搜索更远的范围，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这时，他们发现了目标。

前方有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不会束手就擒。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

他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长有硕大而沉重的牛角。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迎难而上。

凭借多年的捕猎经验，狮子女王深知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那么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左右，行动速度会因此大大减慢。狮子女王耐心等待，寻找非洲水牛群中容易捕获的目标，一个疲惫而笨重的身影。狮子女王锁定了一头受伤的非洲水牛，狮群逐渐向猎物靠拢过去，行动开始。

狮群完美配合，将目标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狮子女王跳到猎物背上，她准确把握了出击角度，避开非洲水牛的可怕牛角。她紧咬猎物不放。 利爪深深嵌入非洲水牛的皮肤，力大无比的猎物在它的爪下挣扎。在狮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头非洲水牛终于倒下了。狮群蜂拥而上，彻底制服了这头非洲水牛。 狮群姐妹的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在这场重量级的战斗中，她们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对非洲水牛的猎杀技巧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 狮子3厘米左右的利爪如碳纤维般坚韧，能够刺穿猎物的皮毛，牢牢控制挣扎中的猎物。狮子的下颌同时发力，长长的犬齿结合强健的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咬合力。 狮子的目的是攻击猎物的脊柱，以限制猎物的行动。这种攻击方式能够迅速扳倒猎物。

接下来他们要使猎物窒息，狮子强有力的下颌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猎物不再挣扎。狮群的进食时间到了，每头狮子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左右的肉。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这些天生的猎手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才能填饱肚子。

0: 难掩声息。在北边的多山地区，大雨倾盆而下。现在是一月，雨季的到来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大雨过后，原本干涸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草原上的猎物种类繁多，这头独自行动的母狮打算充分利用猎物充足的这段时期。三周前，他离开狮群，独自北上，藏身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在幼崽逐渐长大并融入狮群之前，母狮是它们唯一的依靠。从前有强大的狮群提供庇护，而现在这头母狮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独自外出捕猎，捕猎成功率骤减，它必须加倍努力。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所需的乳汁，这位年轻的母亲必须补充营养。她别无选择，不得不留下狮子幼崽独自出发，只有她吃饱了，幼崽们才会有食物。幸运的是，眼下猎物充足。不过捕猎仍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无法养育幼崽。每做一个决定，都是一场毫

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

母狮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母狮迫切需要这顿美餐。

母狮尽量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离开了群体，母狮锁定目标，可距离够近吗？斑马察觉到危险，立即逃跑。母狮凭借肌肉爆发力加快奔跑速度，对目标紧追不舍。它一旦偏离路线，就会消耗宝贵的体力。它可以短暂地维持最高速度，迅速逼近，同时避开斑马致命的蹄子。但很快疲惫感袭来，由于体力耗尽，母狮放弃了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母狮距离猎物一步之遥，成功在望，他为什么选择放弃？线索或许就在他的肌肉中。我们知道母狮的腿部肌肉比斑马发达得多，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许多肌肉纤维可以快速收缩，称为快缩型肌纤维。快缩型肌纤维适合完成爆发性动作，例如短跑和跳跃，会给母狮带来爆发力优势。可它们消耗能量的速度也很快，短时间剧烈运动后，母狮就会感到疲劳。我们还能从这里的植被中发现一些端倪。茂密的草丛与灌木虽利于狮子隐蔽伏击，却不利于高速追逐。这些障碍物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延长了捕猎时间，使狮子消耗了更多的能量，导致快缩型肌纤维中乳酸堆积。而对于敏捷灵活的斑马来说，在灌木丛中穿行更加轻松自如，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它们及时脱险。同时，母狮在直线奔跑时可能占据优势，可在这样迂回曲折的追逐中，猎物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则更大。

捕猎失败无疑给独自养育幼崽的母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这只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无助的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眨眼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母狮在一旁仔细观察，他发现这可能是夺食的好机会。

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对付这只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头冷酷而高效的母狮不会放弃。它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它胸有成竹，势在必得。放眼宽广的草原，那里的荒野正慢慢苏醒。狮群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这时的气温较为凉爽，草原上的非洲水牛群正向北迁徙，狮群迎来了捕猎的好时机。每名狮群成员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气氛异常紧张，狮群发起了攻击。有的狮子在两侧围堵，迫使猎物沿着直线奔逃，这样狮群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

这头非洲水牛倒下了，这群猎杀机器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不必频繁改变方向，消耗体力，动作精准老练，反应快如闪电，最终狮群满载而归。回到北方的多山地区，独自育幼的母狮意志坚定，它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准备尝试新的捕猎策略。为了避免在追逐战中多次调整方向，他决定在

开阔的空地上碰碰运气。这头母狮耐力欠佳，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跑几百米，因此他必须先尽量接近猎物，才有可能偷袭成功。他如压紧的弹簧般从藏身处冲了出去，母狮很快追至猎物的身后，它尖锐的爪子像钩子一样牢牢锁住目标。母狮终于狩猎成功，母狮出色的捕猎技巧和机智的应变能力将帮助它的幼崽平安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以便顺利融入狮群。

现在是八月，正值旱季。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土地一片焦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于狮群来说，眼下危机重重，但作为非洲草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他们无所畏惧。狮子是适应环境的高手，整个家族也在不断壮大。狮子幼崽们在三个月大时就回到了狮群。每一次猎杀都可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捕食者提供学习机会。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每两三天就要有所收获。狮子女王发现了远处的动静，两头公狮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在巡视并保护5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地。

公狮的体型明显大于母狮，这些无情的杀手是顶尖的护卫，他们需要自力更生时也会变成凶猛的猎手。

随着环境变化，狮子女王意识到，负责守卫的公狮对狮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公狮提升了狮群的实力，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加了母狮们的捕猎压力。如今，猎物变得异常稀缺。 草原上一片荒凉，空空如也。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狮群盯上了附近最后一处水源。

然而，从远处赶来的对手，并不像之前的猎物那样好对付。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猎食如此庞大的猎物，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胆小的一方注定失败。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他们正大摇大摆地逞威风。

成年非洲象身高接近四米，体重可达六吨，几乎是狮子体重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这个狮群英勇善战，他们分工明确，经验丰富。狮子们从远处注视着这群非洲象，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树林和灌木丛虽是障碍，但也可以为捕猎提供掩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狮子们已经心中有数。面对新的捕猎目标，狮群需要制定全新的战术，他们必须协同作战，对非洲象群发起精准而迅猛的攻击。行动开始时，狮群成员需从不同方向包抄，切断非洲象群的每一条退路，形成包围圈。

时机也至关重要。等到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昏暗的光线可以为狮群提供掩护。如果在黑暗中展开战斗，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狮群倾斜。随着暮色渐沉，毛色金黄的狮子完美地融入了环境之中。狮子要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一直走到距离非洲象群仅有几十米的地方。倘若捕猎成功，狮群将得以幸存。然而这场猎杀的风险极高，他们必须准确判断猎物的动向。否则捕猎就会以失败告终。

狮群逐渐靠近。包围了非洲象群，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现在，他们等着被猎物发现，进入第二阶段。一切准备就绪，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似乎是捕猎行动开始的信号。狮子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在黑暗中，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使他们纷纷陷入恐慌。非洲象群一片混乱，四散奔逃。他们毫无防备，可怕的噩梦正在变为现实。狮子女王开始执行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锁定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一头公狮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看似无望时，狮群使出了杀手锏。这头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这头非洲象拖倒在地。随着猎物倒

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张开血盆大口攻击要害部位。无畏的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阻断它的呼吸，直至猎物窒息。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全部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下。那么狮群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揭开夜晚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子的致命武器和捕食策略如何相辅相成。他们成功地接近非洲象群而未被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月光进入狮子的眼睛时，光线在视网膜后部的明毯上发生反射，使它们在黑暗中的视力远远优于非洲象。因此，狮群能够围住非洲象群，最大限度地封锁猎物逃跑的路线，而且不会打草惊蛇。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回荡在周围的灌木丛中。非洲象既看不见，也无法分辨危险的来源，因而陷入恐慌。黑暗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发动反击，因此引发了非洲象群的混乱。非洲象四散奔逃，打乱了原来的防线。狮群进而锁定目标，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享用这份难得的美餐。血液缓解了他们的口渴，虽然这次猎杀残忍无比，但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并养育下一代强大无畏的猎手。狮子为战斗而生，他们将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与武器，掌握应对多种猎物的本领，充分展示捕猎的魅力。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静养，纯润适口，宝芝雄鹿酒。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这块来自白垩纪地层又像恐龙又像鸟的化石，是一种什么样奇奇怪怪的生物呢？长长的尾骨，锯齿状的牙齿，是小型恐龙的特征。可是它长长的羽毛组成的翅膀，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鸟啊。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回到100多年前。1861年，德国的索伦霍芬发现了一块与现存鸟类神似的始祖鸟化石，人们开启了寻找鸟类远古祖先的长路。1868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大快朵颐后，望着吃剩的火鸡骨架，再想想恐龙骨头，提出了鸟是恐龙的后裔的超前观点。100多年后，在遥远的中国东北部的白垩纪地层中，发现了鼹鹩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为赫胥黎的假说提供了更多的新证据。在热河生物群白垩纪早期的地层里，一块名为中华龙鸟的恐龙化石上，一些羽毛状的皮肤衍生物，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从龙到鸟的征程中恐龙身上羽毛的样子。回到开头这句像鸟又像龙的标本，它叫小盗龙。重点来了，它可是从龙到鸟的演化中另一个隐藏1亿多年的关键证据。首先，小盗龙爪子第一根脚趾的

弧度表明，它是和迅猛龙同一类群的成员。但是小盗龙的爪子已经进化成更适应在树上攀爬的形状。加上小盗龙不到一米的身长，比起生活在地面上，它更适应树上的生活。此外，小盗龙拥有和现存鸟类相似的中空骨骼，前后肢还覆盖着更加先进、具备初级不对称结构的羽毛。更离奇的是，小盗龙拥有四个翅膀。当前后翅上下平行叠翅时，形成的空气动力学结构，尽管还远远达不到真正鸟类的飞行能力，但小盗龙作为从龙到鸟的中间形态，成功填补了飞行能力演化中的空白。毛茸茸的小盗龙生活在毛茸茸的白垩纪，亚欧大陆东端温暖湿润的生物乐园里，长满羽毛的恐龙在陆地大行其道，种类繁多。被子植物萌芽，开出地球上第一朵花，一切仿佛都充满生机和无限可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在白垩纪稀松平常的一天，小盗龙像往常一样爬上树干，卯足勇气，松手，蹬踏，展翅，在树梢间完成了恐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滑翔。从寒武纪开始，脊椎动物们在不断的生命爆发与灭绝中上岸、入海、飞天。近鸟龙、小盗龙、鸟类，亿万年前，一批带羽毛的恐龙逐渐脱离同类，飞向蓝天，诞生出今天的鸟类大家族，直到与你我擦身而过。演化的故事从未结束，在之后的华夏大地上，鸟类家族、众多哺乳类动物乃至我们人类的祖先们即将闪亮登场。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猎豹是非洲大地上迅捷的猎手，他们兼具沉稳与优雅的气质，他们的四肢专为加速奔跑而打造，灵活的脊柱使其能在奔跑中快速精准地改变方向。有些猎豹结伴捕猎，有些选择单独行动。它们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哺乳动物，

总能在瞬息之间向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拥有出色的能力，猎豹

辽阔的草原不断经历干旱的煎熬和暴雨的洗礼，孕育出众多地球上极具特色的动物。每种动物都要经历自己的生存考验。这只雌性猎豹也不例外，野生猎豹的全球种群数量已经不足10000只了。它现在责任重大，第一次当妈�妈就要养育3只幼崽，2只雄性，1只雌性，小家伙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妈妈。在野外，猎豹幼崽的生存概率往往不高。接下来的大约18个月里，猎豹妈妈不仅要确保幼崽的安全，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捕猎。而且作为单身妈妈，她要独自完成这一切。猎豹幼崽对奶水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满足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断的捕猎。猎豹妈妈哪怕在哺乳期仍然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她通过猎物就可以补充能量和水分。通常猎豹每2到5天捕猎一次，而猎豹妈妈则需要每天都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今天，猎豹妈妈不愿离开幼崽太久，于是选择了距离最近的猎物——转角牛羚。这次捕猎风险很高。成年转角牛羚体重将近150公斤，属于体型较大的牛科动物，而且猎物也有自己的优势。转角牛羚的奔跑速度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这即便对于猎豹这样的奔跑健将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就算猎豹妈妈追上了目标，也要小心转角牛羚尖利的角。猎豹妈妈这次必须全力以赴。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慢慢靠近猎物，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体型庞大的转角牛羚意味着丰盛的大餐，但捕猎的风险也更高。

附近的兽群还没有发现，危险正在靠近。猎豹妈妈要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与目标展开一场事关生死的速度比拼。兽群并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猎豹妈妈开始全速冲刺，

整个追逐过程持续了不到20秒。 年轻的猎豹妈妈展现出优秀的判断力，她独自捕获成年转角牛羚的机会不大，而转角牛羚幼崽体型更小，速度也比较慢，猎豹妈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速度。此次捕猎行动，猎豹妈妈完全凭。

借速度取胜，他的身体就像一台奔跑的机器，爪子上的肉垫沟槽较深，就像轮胎的表面，可以增加摩擦力，便于提升速度。运动过程中，脊柱的作用类似弹簧，通过收缩和伸展为每一步增加动能。借助高度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单步跨度能达到7米。另外，猎豹还有强大的腿部肌肉，这些特点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的食物。猎豹的捕猎速度快，进食速度也快，这是有原因的。血肉的气味引起了狮群的注意。猎豹妈妈知道，即便能捕获猎物，也不一定能安心进食。它随时可能失去猎物，此外，狮子还会给猎豹幼崽带来致命威胁。不少猎豹幼崽因为狮子而丧生。猎豹妈妈想吃完这一餐，但狮子已经太近了，不能大意。幸好，转角牛羚的尸体吸引了狮群的注意，为猎豹妈妈争取到一点时间，把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过几天带幼崽变换一次巢穴，可以防止幼崽的气味将狮子引来，避免猎豹妈妈和幼崽陷入危险。猎豹妈妈虽然经验不多，还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猎豹妈妈保证了幼崽的安全，还补充了营养，今天成果颇丰。夜幕降临之后，依然不能放松，周围潜藏着各种危险。在幼崽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猎豹妈妈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停捕猎的同时，也要确保幼崽的安全。猎豹妈妈很少有机会休息。猎豹幼崽在3到6周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耍训练捕猎技巧了。最小的猎豹妹妹感受到了两个哥哥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努力成长。她继承了妈妈坚强的性格，这对她很有帮助。大部分雌性猎豹都会独自生活，它们四处流浪，在不同雄性猎豹的领地上来回穿梭。如果两只雄性幼崽能顺利长大，他们的未来会跟妹妹不同，或许结伴而行，或许和其他雄性组成联盟，共享同一块领地，和同伴一起捕猎。

迹到来。随着草木生长，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加入了迁徙大军。

猎豹妈妈第一次允许幼崽们跟在自己身边，学习如何寻找目标。 猎豹幼崽可能会因此遇到危险，但它们需要观察和学习。雄性幼崽很想知道妈妈会选择什么样的猎物。这次的目标体型比上次更大，角马体重可达270公斤，绝对可以为猎豹妈妈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它喂养幼崽的需求。 可眼前的猎物体型是猎豹的三四倍，角马非常强壮，又兼具耐力，而且总是集群活动。不过迁徙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它们或许已经累了，可以冒险尝试一下。 周围无处藏身，猎豹妈妈决定直接发起冲击。

0: 失败了。这次他的判断力出现了失误，猎豹只能以最高速度奔跑大约30秒，之后就会因为肌肉中的乳酸不断堆积而被迫停下脚步。猎豹妈妈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上角马，不过幼崽们还是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们必须懂得适时放弃，为下一次捕猎保存实力。而猎豹妈妈需要继续捕猎才能养活3只幼崽。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年轻的猎豹妈妈克服重重困难，保障3只幼崽的安全。几个小家伙迅速成长起来，猎豹妹妹的爪子初露锋芒，她可不想被两个调皮的哥哥比下去。猎豹幼崽们通过跟

爬树很有意思，同时还能锻炼身体灵活性和平衡感。有些猎豹幼崽的表现更加出色。猎豹一家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期，猎豹幼崽们已经完全断奶，现在它们只以肉类为食。猎豹妈妈要为自己和三只幼崽捕猎，而成长中的幼崽食量只会越来越大。幼崽们得尽快学习如何捕猎了。角马已经离开了，草原上出现了新的猎物。汤氏瞪羚。汤氏瞪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而且汤氏瞪羚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它们绝不是猎豹能轻易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

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妈妈向幼崽展示了秘密武器的使用方法，把旋指当成钩子，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扫过猎物的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猎豹妈妈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技巧，猎豹幼崽通过观察学到了其中的诀窍。首先是追踪猎物，为尽量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身上的斑点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伪装，使它们不容易被猎物发现。这样，猎豹就能靠近猎物，选择时机发动进攻。但是和赛车一样，如果无法灵活转弯，再快的速度也没有意义。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它的内耳。猎豹拥有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内耳结构，它的前庭系统更发达，用于维持平衡的半规管更长。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猎豹就无法在快速奔跑过程中时刻紧盯前方移动的猎物。捕猎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内耳的演化让猎豹可以有效保持头部稳定，捕猎的感觉就变成这样。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猎豹也能凭借这点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根据猎物逃跑路径灵活转变方向。猎豹幼崽们此时已经掌握了快速进食的能力。跟往常一样，猎物的血腥味很快被其他猎手嗅到。这次引来的不是狮子，而是另外几只猎豹。它们也有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对猎豹幼崽而言。雄性猎豹联盟发现了年轻的猎豹妈妈。猎豹全年都可以繁殖后代，这几只雄性猎豹似乎有意拉近关

0: 但猎豹妈妈还在照顾幼崽，没有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两只雄性幼崽未来或许也会结成这种联盟，可现在幼崽只是雄性猎豹面前的阻碍，他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攻击呢？最好把雄性猎豹引到别的地方。雌性猎豹常常同时被多只雄性追求，这样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而且耗时较长。这一次，猎豹妈妈在雄性靠近时便立即发出拒绝信号。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年轻的猎豹妈妈又一次做出正确决定，保护了幼崽。对猎豹妈妈来说，生存挑战无处不在，而他们往往要独自面对。由此往南，在远离开阔草原的地方，另一只猎豹妈妈也在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崽。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的幼崽差不多6个月大了，很快乳牙就会脱落换成恒牙，同时幼崽的胃口也会变大。猎豹妈妈需要提升捕猎的频率，但在非洲南部，他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片土地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很快这里就要被水淹没了。降水造成河流水位上升，漫过了河滩，猎豹们也需要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捕猎策略。

河流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孕育了一个资源丰富、植被茂密的生态系统，为猎豹带来更多猎物。可灌木和树丛会阻碍猎豹的视野，限制它的行动，给捕猎过程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好， 这只经验丰富且果敢的猎豹妈妈懂得随机应变。她选择的猎物是驴羚。这种牛科动物在湿地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它们的蹄子较长，呈八字形，可以在潜水潭中快速奔跑。 猎豹鼠于不怎么喜欢水的猫科动物，这样的水潭会削弱猎豹最大的优势——速度。它必须将距离拉得更近，再发起进攻。猎豹幼崽对捕猎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雄性猎豹幼崽甚至在模仿妈妈的动作。它兴致盎然地展开了第一次追踪。 可他的专注力没有持续多久，猎豹妈妈不得不提前发动袭击，机会稍纵即逝。受惊的驴羚在本能驱使下向湿地深处跑去，猎豹妈妈的爪子在清浅的水潭中发挥不出应有的防滑作用。 它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猎豹妈妈不愿追到湿地深处，于是放弃了捕猎。虽然雄性猎豹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经验丰富的猎豹妈妈并没有因此气馁。 他知道，幼崽能够积极参与是一件好事。现在，孩子们已经成为捕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将眼光转回北部，在这片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年轻猎豹妈妈的孩子们已经一岁了。很少有猎豹能够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必须好好把握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开阔的草地是练习追逐技巧的理想场所。小家伙们按照猎豹妈妈教过的方法追踪猎物，借助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一只雄性猎豹幼崽率先冲了出去，

差距虽然很小，但已足以让汤氏邓玲有机会甩掉对手。猎豹妈妈似乎对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满意，而且她随时可以介入，确保自己和孩子们都不会饿肚子。猎豹幼崽们在成年之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如何一击即中。对猎豹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对猎豹妹妹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她以后要独自捕猎。

受体型和力量的限制，猎豹要想扼住猎物的咽喉，使其窒息并不容易。猎豹的下颌虽然不如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有力，但只要技巧得当，同样能实现锁喉效果。猎豹幼崽们必须掌握这种使猎物毙命的技能，这只猎物成了他们练习该技能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对汤氏瞪羚幼崽而言非常残忍，却是猎豹幼崽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训练，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非洲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追逐较量。在南边的湿地上，另一只更有经验的猎豹妈妈也在教授幼崽同样的课程。残酷的场面如出一辙，猎豹幼崽此时学到的知识关乎他们未来的生死存亡。猎豹妈妈继续鼓励孩子们，并演示正确的做法。终于，猎豹幼崽们找对了位置，课程结束，猎物也不再挣扎。两只猎豹妈妈对幼崽长达18个月的照料即将结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保护孩子们安全度过各种危机，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猎豹幼崽。很快，年轻一代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每一只顺利活过出生后头18个月的雌性猎豹都要迎来这样的时刻。猎豹妹妹必须独立寻找和捕食猎物。她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那里更方便隐藏自己。她选择的目标是高脚羚。高脚羚与猎豹在奔跑速度上实力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一些，但高脚羚行动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不是猎豹可以轻松应对的猎物。

光线越来越暗，可以捕猎的时间不多了。猎豹在黑暗中视觉能力并不强，必须尽快展开行动。在光线不足的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碰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它的奔跑速度受到了影响。

行动结束，猎豹妹妹失败了，她明显经验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两个哥哥的经历与猎豹妹妹完全不同，离开妈妈或许有些悲伤，但他们还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运气不错。两只比较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这对兄弟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四只猎豹组成了强大的联盟。现在他们可以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角马，来自不同家庭的雄性猎豹经常联合起来，靠数量增加捕猎成功的概率。新建立的猎豹联盟可以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群体实力。一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

脚步向角马发起进攻。第一次攻击使角马慢了下来，猎豹抓住机会一起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这场胜利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成年角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是猎豹体重的大约4倍。角马作为猎物，仅凭体型和力量就能掌握绝对优势。单独行动的猎豹很容易被角马甩掉。猎豹的爪子因为奔跑磨损严重，下颌也不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有力，造成的伤害也比较轻。但联盟中的雄性猎豹可以轮番发起进攻，拖慢角马的速度，避免猎物逃走。此时，其他成员可以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使角马窒息，通过合作的方式迅速完成捕猎。结盟可以帮助雄性猎豹弥补体型和力量方面的不足，从而扭转局面。猎豹兄弟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捕猎的成果，他们在其他更年长雄性的支持下，已经成长为大草原上名副其实的顶级猎手。刚独立的猎豹妹妹必须抓紧时间，她也要尽快找到食物。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猎豹妹妹得到充足的休息，准备再次捕猎。这次她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高脚羚。她真的掌握了妈妈传授的所有技能吗？猎豹妹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耐心等待，仔细寻找速度最慢的目标，一边计算目标所在的位置和距离。一边寻找合适的时机。没有灌木和树枝的阻挡，他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向猎物发起全力追击。猎物已经倒地，他这次能成功施展锁喉技巧，完成致命一击吗？猎豹妹妹第一次独自捕获猎物，猎豹妈妈一定会为她骄傲的。猎豹妹妹也和哥哥一样，正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现在野生猎豹的数量并不多，每一只都弥足珍贵。这种出色的猎手在自然界占据着独特地位。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超越了陆地上的许多动物。他们有些结伴捕猎，有些单独行动，他们会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捕食策略，征服各种各样的猎物。除了猎手的本能，紧密的家庭关系也是猎豹得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

们因此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猎手与猎物的终极对决中，始终无愧"速度之王"的称号。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雷州半岛诞生之时，火山爆发，岩浆喷涌，玄武岩台地几乎覆盖了整个半岛南部。岩层风化，红壤遍地，风暴持续捶打着陆地，也滋养了密林中的生命。五月，雷州半岛迎来了从东南亚迁徙归来的风虎鸟。在半岛西部的海岸上，木麻黄针叶林广泛生长，深深扎入稀松沙土地层的根茎，让这里的土壤变得稳固，无意中成为了适合风虎鸟打洞筑巢的风水宝地。这些位于海岸边的超五星级海景洞穴，简直就是它们理想的育儿场所。在洞穴深处，有只小风虎鸟不敢踏出家门，对于它来说，成年风虎鸟的世界太复杂。另一群稍晚到来的风虎鸟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大会。

雄性蜂虎把在林中捕获的昆虫当成打动姑娘们的礼物。那些带着大个头漂亮猎物的小伙子们成功率极高，甚至有了调情的资本。但是捉到一只大虫毕竟很辛苦，有些雄蜂虎在几番纠结之后选择躲在草丛里独自享用这份本该用来求爱的彩礼。牵手成功的幸运儿很快就开始忙着置办新家，为即将到来的育儿做好准备。那些被当面残忍拒绝的雄性蜂虎将不会参与到打洞筑巢的队伍中，他们只能继续四处游荡，来年再战。在密林中的观鸟棚里，许多爱鸟的人鬼祟偷窥着鸟儿们的私生活。在这片位于半岛中西部的密林里，有两种蜂虎鸟，蓝喉蜂虎和栗喉蜂虎，它们罕见的互为邻里。大多数蓝喉蜂虎偏爱把洞穴挖在平整的地上，而栗喉蜂虎则更钟情于在峭壁的断面上安家。这些精心选择的洞穴位置完美适应了雷州半岛多变的天气。传说中雷州半岛因多雷得名，年平均雷暴天数超过80天，是中国台风多发的地区之一。长久以来，人类和动物早已习惯面对风暴带来的挑战，生存的路径也在不断进化。然而，风雨带来的不仅仅是冲击，同时还有生机。一次发生在14万年前的火山爆发，使雷州半岛中部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湖泊。这处名为湖光岩的马尔湖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两座平地火山湖之一。湖水在周围隆起的火山堆石的隔离下，几乎不与外界水系相通。风暴带来的降水补充了湖水，湖面蒸发的水汽让马尔湖周边的湿度高于其他地方。入夜之后，森林间星星点点汇聚成星海，萤火虫的回归预示着环境的恢复。风暴补给的不仅是湖泊，还有河流。横贯半岛中部的南渡河是雷州半岛的母亲河，虽然全长不足100公里，却灌溉了超过22万亩良田。在河流的沿岸，湿地是已知11种鹭鸟的游乐园，它们喜欢在此觅食，和家畜成为了搭档。牛背鹭成天待在牛身边，捕捉它们经过草地时惊起的昆虫。湿地给更多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和生长的机会。夏季的湿地很热闹，鸟儿们喜欢栖息于富有停水植物和漂浮植物的淡水湖泊，给位于中央孤岛的巢穴提供了保护。小 PT 任性地趴在母亲的背上四处兜风，但是对于水蛭来说，看孩子的却是父亲。水蛭一雌多雄，

熊水蛭会独自完成整个孵化和育儿的过程。它们喜欢把孩子包裹在翅膀下，直接带走。

0: 我记下每年幼鸟的出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见环境的微妙变化。自出生后已经一个月，小风虎始终不敢踏出家门。这会儿是森林社区里的早高峰，父母们都在外出捕食昆虫，他们需要喂饱自己的同时带回足够的食物给孩子。森林看似茂密，但能兼顾舒适度、清晰视野和到巢穴合适通勤距离的完美树枝就那几根，所以邻里纠纷总在上演。大人哭，小孩闹，沙土里混杂的雪白珊瑚碎片成了这帮调皮孩子玩扔石子游戏的道具。或许小风虎也想过加入到游戏当中，但此时周围时不时有陌生的家伙路过，他只想待在家里。无论林中还是海中的动物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半岛沿海生长的红树林是内陆的守护屏障，在极端环境中守卫着陆地上的生灵。它们就像防撞海绵一样包围了雷州半岛的沿岸，即便是通过台风加成的海浪潮水也很难突破这层植物长城。在雷州半岛，红树林的种类有20多种，人们为了巩固堤岸，将数千亩的田地也转换成了培育红树林树苗的田野。各类树苗被运往半岛各处，像白骨壤、桐花树这样的先锋树种能够在最缺乏淡水的沙地中存活，只要海水能够到达树根，它们就可以生长。台风裹挟着瓢泼大雨如期而至，风狐鸟躲进了各自的庇护所中，不远处的观鸟棚根本经受不住风暴的撕扯。但是风狐鸟一家却能安稳地躲藏在巢穴深处，平均深至2-3米的风狐鸟洞通道几乎和洞口的岩壁垂直，有效将风雨挡在洞外。

到尽头的育儿间足够大，小风虎能够在妈妈的呵护下温暖惬意地度过台风。祸不单行，那些当初没有找到伴侣的风虎，忙得没有机会打洞安家，他们像是林中的街溜子，淋成了落汤鸡。雨后，风虎鸟纷纷来到空地上晾晒羽毛，它们尽情地展开翅膀，享受温暖的阳光。

万物重新上线，生活一切照旧。八月末，风虎鸟群已经感受到了向南迁徙的躁动，但最后的一批孩子还未做好准备，他们迟迟不能鼓起踏入社会的勇气。小风虎鸟还想在安全的家里多赖一会儿。在鸟居密林的100公里外，耐咸水的红树林树苗开始了大规模种植。罗斗沙是雷州半岛最南端延伸入海的沙洲，正陷入沉没边缘。高达70米的灯塔已被海水淹没了大部分。

人们希望固沙的战士红树林能够成为孤岛上新的意志。掌握了红树林特性的人们有足够的信心用红树林把孤悬海中的小沙洲永远固定在中国大陆的最南角。每当候鸟过境，志愿者们就会来到田野中，记录下鸟儿们的种群数据。夏天就要结束，大部分风虎洞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使命。风虎妈妈催促着孩子们走出洞穴，为迁徙储备生活的技能。

当小风虎鸟们长大成年，它们或许会再次回到这里，成家，筑巢。夏天的候鸟要走，冬天的候鸟要来。许多监测者在田野里默默记录着过境的鸟群，送走一批，迎来一批。对于所有生灵来说，雷州半岛是多样生态的交汇之处，是生命的中心。